0: 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000号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开展第37个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当日上午，星河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委宣传部、县交通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多家单位，在县城中心广场开展以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防灾五小事、全民共担当为主题的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讲解等多种形式进行普及，面向过往群众发放涵盖地震防护、火灾逃生、防汛避险、应急自救互救等内容的科普资料，同时细致普及各类常见灾害的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置技能，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累计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单500余份，宣传环保手提袋200余个。现场群众积极驻足咨询，认真学习知识，主动领取宣传材料，纷纷表示这次宣传活动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切实解决了日常应急避险知识盲区。此次多部门联动开展的集中宣传活动，有效拓宽了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覆盖面，积极营造了主动学避险、全民守安全的浓厚氛围，进一步补齐基层防灾减灾知识短板，夯实了全县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基础，为加快建设安全稳定、富有韧性的平安星河提供了坚实保障。历史上的今天，1918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999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颗传输型对地遥感资源卫星资源一号发射成功。10月13日，乌兰察布市举行1013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摆放宣传展板，内容涵盖火灾逃生技巧、极端天气防范、地震避险要点等多个方面。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并深入居民楼、商铺、商超开展流动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10月12日，
1: 2026世界。

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启幕，大会汇聚国内外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吸引300余家企业、8000余名嘉宾参展参会，共同探寻能源绿色转型路径。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截至2026年9月末，全区18家退税商店累计开具退税申请单4010张，对应商品金额1286.54万元，退税代理机构办理退税3153笔，涉及金额79.14万元。10月11日，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一站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落下帷幕，内蒙古队获得2枚金牌和3枚银牌。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日前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近日，伊金霍洛旗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探票成功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这标志着伊金霍洛旗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本地销纳限制，迈出跨区域流通第一步。近日，鄂尔多斯市无定河镇2000多亩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盐碱地和零散地块，建成1000亩有机大米基地，采用一田两收生态种养模式，每亩年产稻谷6700斤，全镇年收稻谷140多万斤，带动近400人增收。10月13日，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称，本届航展也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在10月14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期间开启报名，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据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新闻发布会日前消息，新赛季联赛常规赛将恢复为46轮，首轮比赛将于10月16日开启，且将执行升降级制度。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日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日至20日增设2天免费考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安全生产，工厂企业消防安全工作，请抓好这八个字。则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职责，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强化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通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确保逃生通道畅通。禁严禁违规动火，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特殊工种、重点岗位员工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持证上岗。生产车间原料及成品库房禁止携带火种进入，禁止动用明火，禁止吸烟。管加强电力安全管理，电器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按标准敷设电器线路，并进行穿金属管或阻燃型 PVC 管保护，安装漏电保护开关，严禁撕拉乱接临时电线。隔生产区库房仓储区内严禁设置员工宿舍，严禁使用可燃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搭建临时用房。清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为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练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员工开展疏散逃生演练，让员工熟知逃生通道、安全出口及应急处置要求。乌兰察布农村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式启动。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秋冬季高发流行，而且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还有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在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显著升高。在2026至2027年流感流行季，我市启动农村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农村地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与儿童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接种全程免收任何费用。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农村地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含农村养老机构居住的老年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人群接种方式：符合条件的接种者可携带有效证件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佳接种时间：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综合我国流感流行规律，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注意事项：疫苗接种前携带有效证件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当天穿宽松的衣服方便接种。疫苗接种时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如实提供本人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信息。疫苗接种后要在留观区留观30分钟，没有异常情况方可离开。新和县各地接种门诊：新和县新城社区卫生服务站门诊电话187-4747-7278，门诊地址新和县抚顺街与兴达路交叉口西南80米，门诊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8:30至11:50，14:30至17:20。张高中心卫生院门诊电话156-4741-2203，门诊开放时间周1至周58:30至12:00，14:30至17:30。电子中心卫生院门诊电话136-9473-3900，门诊开放时间周1至周58:30至12:00，14:30至17:30。目
前免费流感疫苗已陆续到货，详情可咨询各预防接种门诊，望大家相互转告，切勿错过本次免费接种机会。应急科普：气温快速下降，安全防范要点。家庭消防安全：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严禁非法改装、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建筑公共门庭、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不能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切勿长时间充电，勿非线充电。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若燃气软管老化松脱，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更换。警惕小火亡人：不要卧床吸烟，教育小孩不玩火，及时清理厨房、阳台、楼道的杂物。时刻关注电器安全，选用合格的电器产品，不要购买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劣质产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使用电器设备前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和注意事项，使用后或暂时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严禁超负荷用电，避免多个大功率设备同时使用或接入同一插座。安全敷设电器线路，严禁撕拉乱接电线。提高安全素养：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掌握火灾逃生自救常识，家中可配置灭火器、逃生面罩等简易消防器材。企业生产安全提示：加强设施设备管理。秋季温差大，设备和金属构件容易发生锈蚀、扭曲、破裂，易导致泄漏和爆炸事故。设备和金属构件企业要坚持专人专管、定时检修、良好运转、保证安全的方针，加大设备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隐患后及时整改，使设备管理工作落到实处，真正保障设备的本质安全。预防静电危害：秋季干燥少雨，设备设施易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因此企业要做好设施设备接地线路的检测和监控工作，避免产生静电或加速静电的释放，防止因静电而引发事故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

消除静电的主要途径，创造条件加速静电泄漏或中和，控制工艺过程即限制静电的产生，避免发生中毒事故。秋季一些作业场所为了保温可能会通风不畅，有毒有害气体容易大量积聚，造成中毒事故。为防止事故发生，应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工艺技术，严防刺激性气体跑冒滴漏，做好废气的回收和综合利用工作。对员工加强安全教育，员工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加强个人防护，如接触酸碱等腐蚀性液体时，员工应自觉穿好防护服，接触有毒气体时要戴好防护口罩，定期测定空气中刺激性气体浓度，若超过最高容许浓度，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一旦发生刺激性气体泄漏事故，不要围观，应听从专业人员的疏导，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做好防火工作。秋季干燥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期，企业要建立健全安全防火责任制度，制定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停工前后的安全巡查，科学合理的规划消防安全布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划分作业区，如分别设置明火作业区、可燃材料堆放区、危险物品仓库等。安全教育必不可少，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使其熟知基本消防知识，学会使用消防灭火器材。加强用火管理，严格落实易燃易爆场所动火审批制度，材料做遮挡隔离板。警惕建筑施工事故，秋季材料做遮挡隔离板。警惕建筑施工事故，秋季多大风天气，易导致各种设备及建筑物发生坍塌，需要提高警惕，规范编制施工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由施工单位各部门会审后经总工程师或技术负责人审核并签字，施工时由施工安全负责人指定专人负责监控并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和隐患必须及时处理和整改，检查各种房屋设施，对危房要及时整修，施工现场的模板、立柱等材料应堆放整齐，周围要加设防护栏杆，楼面、屋面堆放建筑材料、模板、施工机具或其他物料时，施工单位应严格控制数量、重量，防止超载。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
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黔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认。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

风川即清前期的风川卫，帝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司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2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3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
这些地方

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牧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阏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庄心妍广东话版本的《我爱你不问归期》。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填词，独唱版强化叙事感，被大家解读为历经时间淬炼的告白。庄心妍2012年凭借单曲《一万个舍不得》首发日突破300万点击量，迅速走红。来自庄心妍，我爱你不问。

兄电台好久不见，这个版本的好久不见像是跟随时光的低语，在夜色中轻轻响起，通过三人不同声线的交织，赋予经典歌曲新的意境，传递出久别重逢的期待与温柔和解的情感。这首歌的经典在他们的声音当中悄然生长出新的意境。

森人的演绎让经典歌曲焕发新生，仿佛看到自己重逢时的模样。来自于是莫西子诗火星电台的好久不见，继续来听筷子兄弟王太利的扶摇直上。王太利与郎朗、杨丽庄等音乐人紧密合作，共同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与制作。在创作这首歌时，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歌词中充满了诙谐与幽默，让人在欢笑当中感受到歌曲的魅力。筷子兄弟王太利，扶摇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唐汉霄的《魔都》，以魔都为背景，探讨了都市生活中的孤独感、归属感，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感。这是他的《城市两部曲》之一，描绘巨大城市中渺小个体的流动缩影。唐汉霄表示，《魔都》与《凌乡里》共同构成了他的《城市第二部曲》。这首歌的画面更像是巨大城市里的人群抽帧下来的镜头，每个渺小个体在时代洪流里的无力感跃然纸上。

我们都在不知去向的洪流中，这座城市属于你也不属于你。来自唐汉霄，魔都。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仁中的《练习失去》。严仁中打破传统发歌流程，音乐节首演12个小时内全平台上线，被业内视为高校宣发新样本。歌曲主题围绕分离与失去，讲述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感，描绘了从眷恋到放手，再到自我疗愈的心路历程。旋律动人，情感层层递进。严仁中，《练习失去》。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 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身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

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三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

0: 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肝脏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消化器官，而且也是关系我们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养肝护肝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一，养肝先要睡得香。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经脉运行到肝胆的时间，养肝重在睡眠。现代人熬夜的生活习惯对于肝脏的损害尤其严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导致人体疲惫，免疫功能下降，肝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般熬了夜的人大多双目赤红，这是肝火上升的症状，长期如此必然伤肝。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应该睡7小时左右，8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应该睡8到9个小时。体弱多病的朋友呢，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的时间。二，喝饱水，促排毒。平时忙碌的我们每天饮水量普遍不足，成人每天需要摄入2000到2500毫升的水分，水喝得少了就会给肝脏的排毒工作带来困难。因为只有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才能让肝脏正常的工作，对各种有毒物质进行分解和代谢。三，饮食纳粗聚酶。饮食一定要多样化，应该注意饮食中营养物质的平衡，食物要粗细粮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精米精面、动物性脂肪以及低纤维的食物。比如米糠就具有防癌的作用，不仅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还能保护肝脏，而且纤维吸附致癌有害物质的效果非常的好。另外一定要记住，不要吃霉变腐烂的食品，发霉食物不仅可能有各种细菌污染，导致急性肠炎、菌痢等传染病，而且还可能含有黄曲霉菌。黄曲霉菌释放黄曲霉素是明确的致肝癌物质，它的毒性为砒霜的1000倍以上，尤其是温暖潮湿的地区，花生、毛豆等食物很容易发霉，千万不能为了节约而食用变质的食物。四，保持正常的体重。体重过重会让肝脏工作更辛苦，罹患脂肪肝的几率也会增加，全身脂肪减少，肝脏的脂肪也会减少，甚至可以使原先由脂肪肝导致的肝功能异常恢复到正常水平。一般人肝功能指标会轻度的升高，如果不是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者，也没有饮酒以及药物导致肝损伤的事件发生，那么多为脂肪肝引起。减重的理想方式就是均衡的饮食配合规律的运动。五，戒烟限酒。有研究发现，烟中致癌物质与肝癌等其他肿瘤的产生有一定的关联，长期大量饮酒会造成肝细胞的损害，肝功能会出现异常，继而导致肝硬化，进一步恶化肝癌。有慢性肝炎病史的朋友更应该彻底的戒烟限酒。六，运动护肝脏。健康的体魄永远离不开运动， 适当的运动，比如散步、打球、打太极拳等等，既能够使人体气血畅通，促进吐故纳新，强身健体，又可以怡情养肝，达到护肝保健的目的。最后一点是保持心情愉悦。负面情绪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是毒药，对肝病患者尤其如此。情绪波动大，很容易导致肝火旺盛，所以保持心情愉快也能够很好的帮助养肝护肝。
1: 总是口干舌燥是什么原因？如何缓解这一症状？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有些朋友会经常有口干的症状，并非只是单纯的口渴缺水，也许平时症状不明显，但是当发烧感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便会意识到唾液的重要。它可以润湿以及清洁口腔，辅助吞咽以及消化。口腔内有唾液，牙齿就不容易附着菌斑生长龋齿。但如果您长期口干而且不能有效的缓解，就应该到口腔科进行检查了。平时能够引起口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这几点，我们来听听详细的介绍。一、真菌感染，这是口干的常见原因，有些人戴假牙久了就容易真菌感染，主要以白色念珠菌感染为主。可以把假牙取下来，在挨着口腔黏膜的一侧刮几下，进行涂片在显微镜下检查，或者是留取唾液培养检查，这样就可以确诊是否有真菌感染。如果有真菌感染，那么应该给予相应的抗真菌药物即可治愈。二、药物，如果您在服用抗胆碱类或者是某些抗高血压等药物，可以使唾液分泌减少而导致口干，这个时候需要通过医生询问病史，从而明确何种药物导致的口干，停药或者是换药，口干的现象就会缓解。三、不良习惯，如果你有抽烟喝酒的习惯，那么你一定有发现每次抽完烟喝完酒就会出现口干的症状，需要大量的喝水才能缓解。对于腺样体肥大的人来说，会有张口呼吸的不良习惯，导致唾液消耗过快，从而引起口干。四、全身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患者本身代谢存在问题，所以也有可能导致口干。五、鼻咽癌或其他面部肿瘤，这一类患者在接受放疗之后会引起大小咸腺细胞实质性萎缩，导致唾液分泌量减少，所以癌症患者常需要不断的补充水分，这样才能防止脱水。六、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不单是口腔科的病症，是一种自身免疫病，需要口腔科、眼科、风湿免疫科等多科室会诊来确定。目前这一类病症在预防和治疗上没有较好的措施，严重的时候吃固体食物无法吞咽，需要用水送服，伴有眼干、腮腺肿大、关节炎、血管炎等症状。通常到口腔科检查的时候，医生会先观察口腔黏膜是否干燥，是否有真菌感染典型的舌乳头萎缩，还会通过唾液流量实验来判断唾液分泌是否有问题。除了放射治疗和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口干是唾液腺分泌出现不

0: 力，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缓解自己的情绪。比如当你处于生闷气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方向，像是看电影或者是看看报纸等等等等。二，消耗体力。当人的身体出现疲劳感的时候，精神往往就会被这方面所吸引，从而原本困扰你的事情就会淡忘一些，原本生气的精神就会得到缓解。比如跑步、瑜伽、跳绳等都是比较消耗体力的运动。三，深呼吸。深呼吸是一种能够有效调节精神的方法。在深呼吸的时候，要尽量把气体吸进身体当中，然后再慢慢地呼出来，来回三四次，能够有效地帮助自己缓解精神的压力，而且还能够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振奋。好了，希望您听过今天的介绍之后，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您在面对一些导致您生气的事情时，一定要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样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健康。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这个问题，住的附近不一定有什么好的工作，于是乎很多人便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好的工作，每天上下班往返需要上百公里。这种情况油车好还是电车好呢？
3: 每天上下班来回100公里，如果买电动车开，每年光油费大概就能省下10000多块钱了啊。

首先，很多朋友根本就不在意车子是烧油的还是用电的，你好开好用就行了嘛。巨量引擎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发布了一个2019中国汽车消费趋势报告啊，汽车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当中呢，考虑动力形式的只占到 2%。而主要考虑的还是外观、安全、实用、价格、配置等等这种经济实用的因素啊。那么电动车恰恰在这些方面是比燃油车更加有优势的。你比如说不少朋友关心的这个能耗问题，每天来回100公里，那一年至少要跑个26000，那拿一辆吉利帝豪汽油版和它自己的那个纯电版来比较好了。纯电版百公里电耗13千瓦时，如果电桩用民用电，一公里差不多1毛钱，一年的费用差不多2600。那汽油版百公里油耗呢，8升左右，按照我住的那个杭州8月24号92号油价6.83块每升来算的话呢，一年油费呢14206。也就是说啊，买个电动车上下班通勤，一年下来光油费能省下11606块钱啊。那电动车不光是省钱啊，通勤的时候驾驶乘坐体验一般来说也比燃油车好一点的。那这个电动车它是电机驱动的嘛，它没有发动机和进排气系统的，所以就少了这部分的噪音。同理啊，这电动车在整车的震动噪音上呢，相应也会减少一些。张守元等人在汽车工程期刊发表的论文《某电动汽车车内噪声改进与生品质提升》上面说啊，这电动汽车的整车震动噪声比同等传统燃油车啊要低个3到6分贝。那可能大家没什么概念啊，3分贝6分贝好像就一点点嘛，减少了六分贝啊，相当于是原本音量的一半了，减半了。说人话啊，就是你开电动车的时候啊，可以让每天100公里的路程都是安安静静的，人的心情好一点不说，这车子的那个安静程度，有可能你10万的车子已经有30万到50万的经济效果了啊。那另外啊，对于那些需要摇号限行的城市的朋友们来说，那就更加了，对不对？那我在那个杭州7月份时候参加摇号的人呢是102万7096人，牌照名额呢4693个，中签率0.45%啊，可能比某平台你砍一砍的成功率还要低啊。那么杭州除了车牌需要摇号，平时工作日它还有限行的，电动车就不受影响，还可以开快速公交道嘞。那还有些朋友啊，会担心这个电动车电池的质保问题，你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东西，你换次大几万呢，对不对？那以前我们视频做过的，电动车换电池真的不如买新车嘛？上面说过啊，这大部分车企都会提供8年或12万公里以上的质保期，有些呢甚至是终身质保的。而且呢，现在这个电池不断的开发，不断的卖，它价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哪怕是真的已经脱离质保时间了，那个时候的电池价格应该是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容易接受了啊。不过啊，这电动车的好，它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得到的。有些人买燃油车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啊。我们就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啊。你对内燃机是有情怀的，那果断选择买燃油车，这个没话说，是不是？海南省发了个《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明确指出2030年将会禁售燃油车。所以说啊，总归是要开的，我趁现在还能开燃油车的时候，我要这么来两下的，我赶紧去买一个，也是有这样的朋友存在的，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那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桩啊，没有这个条件装充电桩，也不是很建议啊，毕竟电动车抽电它不能像加油一样的加满，然后你去什么上个厕所付个钱，超市里买个东西回来加好了。这个充电就比较费时间，尤其是那些公共充电桩，有可能人家车子还在充电站在那边，你还充不上，你排队等几个小时啊。说人话啊，不是你想充电随时都能充上，而且充电的时候呢，车子你丢在充电站，难道你丢在那边打车回家嘛，这就很奇怪了，是不是？那如果是北方的朋友们的话呢，燃油车有可能也是要考虑一下的。这个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在目前的角度来说，你比较冷的时候啊，低温下大打折扣的啊。兰州理工大学孙晨曦硕士论文分享给你，高寒地区新能源车锂电池低温预热及充电性能研究，上面说啊，这锂电池的放电容量呢受低温环境的影响很大。你比如说啊，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在0摄氏度的时候呢，电量就要衰减 21.6%， 负5摄氏度衰减 33.6%， 负10摄氏度衰减 49.6%， 负2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70%。 这也就是以前很多北方朋友啊发现冬天电动车续航掉一半的原因啊。不过相对来说啊，现在用的比较多的3元锂电池低温衰减已经没有那么可怕了啊。这个0下10摄氏度的时候呢，3元锂电池呢也只衰减23%啊。但是低于0下10摄氏度，这电量衰减依旧比较严重。你比如说0下15摄氏度的时候，这电量就要衰减到41.9%了。说人话啊，就冬天室外气温低于零下十度的，
买燃油车在目前来说有可能是个理想的选择啊。那最后呢，如果比较看重车子的保值率，也建议买燃油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了一个2020年12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

0: 这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最低都有 58.2%， 而纯电动车的三年保值率呢只有 49%， 还分车型。这个是平均数据啊，你有一些你看看具体的话就有点吓人了。你比如说宝马 i3 三年保值率是 39%， 荣威ERX5 保值率只有 31.5%。说人话啊，车子买来开几年就要卖掉尝尝鲜的话，买电动车现在不是很理想的啊。或者说你直接去买个二手的电动车，超便宜啊。那总的来讲啊，如果不是对内燃机有情怀，也不是北方特别冷的朋友，那么上下班100公里的路买电动车，有可能是更加经济、更加理想的选择啊。每年光油费省下10000多块钱啊，而且驾驶体验也是会更好，又不担心限行的问题。
1: 一些朋友为了省钱买了低配置的车，甚至是乞丐版。因此下面让我们来讨论四种安装成本低、安全性更高的配置。
0: 有些朋友为了省钱就买了低配车，甚至是乞丐版。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聊聊四种加装起来不贵又能提高安全性的配置啊。那么先来说说胎压监测。李某等人在汽车零部件期刊发表的论文《小型汽车爆胎研究现状分析》里面有讲到过啊，这高速上由轮胎问题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呢接近 32%， 其中死亡率高达 49%， 将近一半了啊。这爆胎变成了高速行车安全的头号杀手，而且呢胎压过高或者过低都极易引起爆胎，吃得太撑和吃得太少都影响健康，道理一样啊，就这么回事。所以呢国标 GB26149-2017 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呢就规定2020年1月1号开始新车都要装胎压监测了。但如果说车子是2020年之前买的，又或者说是二手车，它有没有这种强制要求，那有可能我们自己花钱买一套也是一个提升安全的这种办法啊。那我们接着往下讲啊，这开车的朋友有可能都是有体会的，你车子往前面开那是好开的，你倒着开它就是比较费劲的。那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你车尾倒着看它视野是不太好的，盲区是比较大的。央视新闻频道呢2017年3月的节目报道过的啊，某个司机啊他倒车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人蹲在后面就直接压过去了，而且呢前后压了两次啊。大家在网上面看这种各种事故集锦里面也能看到的，什么撞来撞去压来压去的。所以说第二个值得加装的就是倒车影像或雷达。哎，那至于影像和雷达哪个比较好呢，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做了个实验啊，找了100多个志愿来倒车，哎，然后呢在车后面放什么小孩啊大人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假人，那么发现啊用倒车影像撞到假人的这个概率比用倒车雷达的它会更低。那虽然倒车影像效果是更好，不过很多车子它不配中控屏幕的话那就麻烦了。你比如说2019款的本田凌派，这个盖中盖板只有一个小小的像小黑板一样的东西了，你如果买一套屏幕和倒车摄像头这种啊，你大几百有可能有上千了，这不便宜啊。那这种情况下装雷达显然就更经济了，你模板上面搞个六探头的这种雷达有可能也就是200-300块钱，比装屏幕性价比高很多啊，这个大家可以互相挑啊。那么第三个我们来讲抬头显示。那很多朋友一听到抬头显示估计第一反应就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我仪表盘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吧。武汉理工大学周晓硕士论文分享给你， ARHUD 辅助驾驶系统对驾驶行为影响的研究里面讲到啊，这 80% 的驾驶信息来自于视觉，平视显示技术能够改善我们驾驶员读取车载信息而造成的驾驶分心，哎，可以降低 25% 的车辆碰撞。那打个比方啊，你开车看仪表盘就有点像是看带字幕的外国电影，哎，你眼睛要同时看画面和字幕，有的朋友有可能是会错过精彩画面的，看到我要把你怎么样，抬头一看已经怎么样完了，哎，就有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是中文配音的，你眼睛只是看着他的这个动作，耳朵直接听我要把你怎么样，哎，这相对来说的话舒服多啊，而且不会错过一些精彩镜头啊。而且市面上卖的抬头显示也不是很贵，如果只是显示车速的那种呢，基本上便宜的也是100块钱都不到，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你如果开车玩手机，那刚才当我没说，你先把这个坏习惯改掉再说啊。最后再来讲讲自动大灯。杜志刚等人在公路交通科技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基于瞳孔面积变动的公路隧道明暗适应时间，上有讲过啊，这隧道进出口照度的急剧变化，一明一暗对不对，一亮一黑的，容易造成我们驾驶员视觉明暗适应困难，诱发不良驾驶行为。哎，就像晚上回家屋里比较暗，找个拖鞋都看不清楚，突然开一个灯啊，还是看不清楚啊，对不对？那而且呢现在各种隧道啊地下通道啊地下车库啊非常非常多的，如果偶尔忘记了手动开灯看不清楚路是小事，比较危险的是你不开灯别人也看不清你，有可能就是撞上了。上次我就是自己过隧道的那个时候，哎，我那个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把自动大灯给关

0: 扔掉了，黑黝黝的。我想去把它打开，打开抬头一看，前面有一个老奶奶扛了个东西，我马上打了把方向救了一下，还好没出事，吓得要命啊！所以装个自动大灯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那这个自动大灯听起来好像就挺贵的啊，但其实不是说你要整个去换一个灯啊，而只是换个带光敏传感器的开关，这个东西一两百块钱就可以了。热销车型基本上都是有专门配的那个改装件的，它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啊。所以总的来讲，如果买了低配甚至是乞丐版的这个车型啊，这个胎压监测、倒车影像或者雷达、抬头显示、自动大灯这四类型的东西啊，后期都值得考虑。哎，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可以选择，加在一起1000块钱差不多，性价比还是存在的啊。
1: 汽车的数量、种类、功能越来越多，在茫茫车海中选一款自己最心仪的车很难，在一款车里选一辆最适合自己的也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车上最鸡肋的配置。
0: 车上有些配置看上去很有用，但实际上是智商税。哎，就好比有的电影看上去明星阵容非常强大，但实际上剧情胡扯，哎，流量明星演技还拉胯，其实是个烂片啊。那大灯清洗是被不少人吐槽的鸡肋配置，虽然看起来非常有用啊，哎，你大灯脏了，你就可以清一下上面的灰尘和脏污啊，实际上的作用非常有限。国家标准 GBT21260-2007 汽车用前照灯清洗器里面规定啊，这前照灯清洗器性能试验程序啊，是要先用配置好的混合物来模拟脏污喷到这个大灯上，再把大灯的照度值呢降低至规定值的 20% 以下再测试。那平时开车啊，在市区里面很难有这么脏的地方的，还降到 20%。 那如果你真的去越野了，或者工地待久了啊，很久都没洗过车，那大灯被泥沙灰尘搞得平时的五分之一亮度都没有的话，那建议呢直接洗车吧。好比说喝热水这件事情，一般的小感冒喝不喝差别都不大，真的发烧了喝热水也没有什么用了，还不如直接去医院挂针了啊。那车企之所以纷纷都配了这项配置，并不是它真的多有用，而是因为国家有规定啊，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85-2019 汽车与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里面，它有提到过啊，所有提供基础主进光的照明单元，其左右两侧光源总目标光通量之和超过4000流明的，以及所有自适应大灯都要配备大灯清洗器啊。那第二个比较鸡肋的配置呢，就是自动泊车。哎，这个看起来也很好啊，非常不错啊。哎，那个倒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倒车水平差，帮我弄。实际用起来体验是比较差的这个配置啊。西安科技大学曾红军所著论文《基于多信息融合的自动泊车控制系统研究》上面有个介绍啊。现在的自动泊车系统还存在一些不足，车位识别技术的智能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哎，面对一些非标准、不规则停车位的处理能力是比较弱的，在多障碍物、复杂环境中难以获得良好效果的泊车路径，哎，应用效果相对不高。简单讲，就是市面上大多数的自动泊车只能在标准车位并且周围障碍物比较少的情况下，这种简单操作才有用。那简单操作，我们新手也停得进去的简单操作，我为什么要你这个东西呢？我们总是想不太停得进去比较麻烦的东西你来帮我们搞搞定，是不是这种感觉？是不是？那这就好比那个上学的时候写作业碰到做不来的这些题目，想问问爸爸妈妈，结果发现他们会的嘛我们都是会的，我们不会的嘛他们也是不会的，或者他们以前会后面忘记掉了，是这种感觉啊。那中国汽研联合行业资源共建的 iVista 智能汽车集成系统试验区发布了一个中国智能汽车指数，哎，对市面上的一些自动泊车系统啊进行了一个测试。结果呢显示2018到2020发布的45款测试车型中有29款搭载了自动泊车啊，但优秀率呢仅有 38%， 就目前来说这个配置还不是特别的好用啊。第三个要说的激烈配置呢，就是后排娱乐系统了。这个配置看上去很高端，前排座位，哎，这个后面还有两个小小的电视，哎，可以给后排乘客什么看电视、听音乐，甚至有些还能打游戏。实际上利用率是非常的低的。劳斯莱斯中国区总监，李龙在某次采访过程中就曾经表示啊，连劳斯莱斯幻影这种级别的豪车，都有一半的人都是自己开的，其他车型那更加不用说了。你为后排乘客服务的娱乐系统，自己开车的时候根本就用不上。而且对于后排乘客来说，盯着屏幕看节目也其实是非常容易晕车的啊。钟广亮等人发表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晕车影响因素及对策探讨》啊，这上面呢有讲到过的，这视觉集中于屏幕。注意力集中，而前庭中的平衡感知对车辆运动的感受和视觉相对静止的感受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容易晕车了。哎，就是说眼睛不晃，耳朵感觉身体在晃，哎，到底晃还是没晃？要不你先吐一把，吐醒了你再看看到底晃没晃。大脑一般都是这么来发表他自己的看法的啊，这个就容易高度诱发晕车。

0: 啊，这就是有这个情况了。再来了，iPad 也可以的呀，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呢？对吧？啊，那么一样位于后排，着重服务于后排乘客的车载冰箱，和刚才说的那个后排娱乐系统一样，利用率也是很低的。开着开着口渴了，想喝点冰饮料，哎，我先得靠边停车，然后去后排取，有时候还不如直接便利店买来的冰或者来的爽啊，这个就很尴尬，说不定还要顺便买包烟啊，买点其他什么东西啊，哎，比不过便利店啊。而且你车子熄火之后，不少车型它的冰箱会停止工作的，它总不能冰箱一直工作，工作到没电我发动不起来，对不对？那你车子停的比较久了，你想喝冰的，你有可能还得开一段时间，等一段时间才行。而且夏天车内温度是高的，汽水之类的饮料还不能长时间放在车里，还要防防这个爆炸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事情，不是特别的实用啊。再来讲讲换挡拨片，这个配置本身并不鸡肋啊。重庆大学易雪峰所著论文《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愉悦感》里面，他要讲到啊，把基本的使用动作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哎，是可以让使用者来感受更深层次的愉悦感的啊。你用换挡拨片来，哎，这个手动操作换挡确实会比这个一地到底啊是更有乐趣的啊。哎，但一些家用车上也装拨片，就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鸡肋。本身家用的场景下，多数工况 D 档真的就是一地到底就能解决问题的，用不上这个换挡拨片。而且家用车的这个悬挂、底盘、动力等等水平、驾驶乐趣方面的表现也是很难，你只靠一对这个换挡拨片就有所改变的。市面上某些这种 CVT 小排量家用车，哎，还有这种拨片模拟的，基本上属于装修和装饰，反正就好看嘛，帅气嘛，我也愿意为这个帅气买单。你真的用起来爽，不至于啊。那你说，哎，我要开得爽，我为了这个配置要多掏钱，那我就不推荐了啊。所以总的来讲，车上有些配置确实是那种看上去高大上，但实际用起来一点也不方便，甚至根本用不上的啊。
1: 新车配备了一系列驾驶辅助功能，但这并不能完全使它成为自动驾驶汽车。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0: 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本质上来说，其实是谁在开车的区别。能够为我们开车提供方便，让我们人开得更舒服的，它就是辅助驾驶。如果这个车子你完全不用人管，即使是在复杂路况下，也是系统它自己能操作的，这才叫自动驾驶。那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在驾驶行为中参与的多少。哎，就好像区分全自动洗衣机和半自动洗衣机，你只要看其中有多少操作是需要我们用户来做的就可以了。西华大学冯波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研究上面有提到过啊。这辅助驾驶汽车是指能够协助驾驶人执行转向、加速、减速等活动，系统默认驾驶人能完成剩下的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换句话说啊，在辅助驾驶模式下，驾驶员仍然是主要的驾驶行为操作者，辅助驾驶能够让你开得更舒服，但是它不能代替你开。那么自动驾驶指的呢是系统接管的车辆纵向和横向的控制，允许驾驶人在一定程度甚至是完全脱离方向盘。新一词发表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上面的论文《我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制叹息》里面有讲到过啊。这自动驾驶意味着汽车能进行部分或者完全自主行驶，只是人类在必要情况下，哎，必须进行有效干预。哎，就好像现在很多的自动电饭煲，你设定好程序，它完全能够在你不在的情况下煮好一锅饭啊。那么对于自动驾驶是有一个明确的分级的，也就是现在很多厂家宣传的 L2 啊 L3 啊等等等等，有国标的啊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它根据驾驶自动化系统能够完成动态驾驶任务的程度以及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角色分配，有无设计运行范围限制等等，哎，把这个驾驶自动化分为了0到5级。那么其中啊 L0 到 L2 它是属于驾驶辅助， L3 到 L5 级才称之为自动驾驶。3其实是最关键的，它是有条件自动驾驶。4它是属于高度自动驾驶。5是完全自动驾驶。很多人混淆，就是混淆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点点来往下面讲啊。这辅助驾驶跟自动驾驶其实是属于驾驶自动化的不同阶段。这辅助驾驶你再往前发展才能算是自动驾驶，哎，主要就是中文的问题，是不是听起来很绕啊？实际来看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啊会把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混淆在一起的，这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首先是一些车企在宣传上，哎，有可能是比较商业啊。那部分车企呢在宣传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呢，它不是叫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的，它是叫自动辅助驾驶的。这一定程度上啊，就是混淆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这么一个概念。什么感觉啊？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 觉得也有点晕啊，这就好像说我

0: 我们说面包它是面包，馒头它是馒头，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馒头面包，那它到底是馒头还是面包呢，就不太说得清楚了，所以 L3、就有点这样的味道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也说过，车企的这种宣传呢，不仅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误导，也让很多用户渐渐模糊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界限，可能辅助驾驶它就被当作自动驾驶在那边用了。另外啊，我们用户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呢，是会选择性接收的啊。那葛明发表在新媒体研究上面的一篇论文《互联网时代选择性理论的综合性分析》里面有提到过啊，这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的时候呢，是倾向于接触与自己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的媒介或内容的，那本身就有许多用户啊，他就是更期待自动驾驶的，那车企宣传的时候他这个用语写的叫自动辅助驾驶或者叫自动驾驶辅助，加了自动两个字，自然就让一部分的用户觉得比一般的驾驶辅助啊功能它其实是更高一些的，那心大一点的有可能就忽略了辅助这两个字，或者是提示的其他的细节，直接默认他说我这车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就有这种感觉啊。而且还有不少用户啊，对自动驾驶可能导致的风险认识是不够充分的啊，为了炫耀或者其他的目的，有可能他会刻意的利用辅助驾驶功能来实现所谓的无人自动驾驶的这种感觉，这也会给其他还没买的人，其他的消费者带来一定的误导啊。所以啊，在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划分上，其实是需要更加严谨的。在我看来呢， L4 以上称为自动驾驶可能是会更加合适一些啊，因为即便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啊，应用场景其实也是有很多限制的，就好像我们的全自动洗衣机按一下它就全部都好了，对不对？但是洗衣过程中停水了，没有电了，还不是得我们自己来，对吧？那你开车也差不多这个道理啊。那中国新闻周刊在2021年8月17号就报道过，即使宣称具备 L3 级自动驾驶的奥迪 A8 也只能面向时速60公里以下的拥堵场景，并且呢，由于其自动驾驶系统无法识别信号灯，没办法自主通过交叉路口，在快到交叉路口的时候啊，是会退出自动驾驶系统，提前10秒提醒驾驶员接管的。你看三级啊，那这种情况下把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当成完全成熟的自动驾驶，忽略一些特殊场景，其实是很容易造成事故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尝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啊，真正的自动驾驶在车子出事后，是驾驶系统需要承担主体责任，而不再是驾驶人。北京交通大学彭源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研究》里面，他有提到过啊，针对自动驾驶，民事法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责任主体的快速认定，赋予自动驾驶汽车法律主体地位，让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系统成为责任主体。换句话说啊，等到什么时候我国法律规定了这个车主在使用所谓的自动驾驶出了事故之后啊，这个责任主体不是我们开车的，是驾驶系统或者是这个造车的主机厂了，我们就可以认为自动驾驶它这个是真的来了啊。所以总的来讲，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啊，但是现在要做生意要发展，新的品牌新的概念层出不穷，一个个都在出来的那个时候啊，宣传上面并不是说一定是故意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的叫法的确是没有统一，而这不统一的这个叫法就会让不同认知的消费者对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概念存在混淆。在对待自动驾驶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更严谨一些，更清晰一些，甚至是行业里面能够统一起来，有可能它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一个趋势。毕竟交通事故它和生命是有关系的，还不是亏点钱那么简单，对吧？
1: 燃油车车主缴纳的养路费包含在燃油附加税中，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不公平，你知道吗？这电车车主省下来的钱有一部分其实是其他油车车主给贡献出来的啊！这话怎么讲？首先你用电车是不用交养路费的，至少目前都是油车车主在交。2009年税费改革之后，养路费它不是单独付的，大部分的国道也不收过路费了，但是这个成品汽油的消费税从原来的2毛钱提高了1块钱，它其实羊毛往这儿出了啊，这多出来的8毛里面就包含了养路费啊，国道的过路费了。在那个时候听起来也是相当合理的嘛，你开的多你交的多嘛，我开的少我交的少，相当公平是吧？一年跑10000公里，电车每年大概会少交500块钱左右的养路费，人家不加油的嘛。那除了养路费，汽油里面其实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费用的。城市建设维护税啊，不知道各位朋友听过没有啊？教育附加税， 地方教育

附加税，哎，这些部分算下来的话，一年也有个200块钱左右。所以不光是养路费、城市的维护、义务教育也有油车车主的贡献的啊。那另外还有呢，保险其实也是油车在补贴电车，这话怎么讲啊？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奇怪，电车保险都比油车贵，都这么贵了，神经病啊，还什么少交了？你是不是数学不好啊？其实啊，这电车保险虽然贵，但是综合算下来还是亏本的。那大保险公司人保举个例子好了，新能源车险的综合成本率啊，在 104% 左右，简单粗暴的理解，成本高于 100% 了嘛，亏本 4% 啊。那算上油车，这车险的整体综合成本率呢是 96.9% 啊，那它还是略微能够赚点钱，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基本不赚了啊。也就是说，从油车车主那里收来的保费赚了，赚呢其实有一部分是赔到新能源车那个地方去了，而且啊，其他保险公司的情况也是大差不差，无非数字稍微跳个一两个百分点啊。那么按照人保的那个说法啊，他们的那个成本率啊，还比行业平均低了2%到3%嘞。哎，其他有的保险公司新能源车险亏的还要更加多一点啊。每年的车船税，油车确实要比电车啊每年多交了不少费用啊。每年的车船税，油车确实要比电车啊每年多交了不少费用啊。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无针手表》。博远用其清秀而富有叙事感的嗓音，模拟时间流逝的漂浮感。编曲中电子音效与机械节拍的碰撞，暗合歌词中齿轮空转的寂静的隐喻。大家普遍认为这首歌是博远音乐风格的转型之作，既保留了其擅长的抒情元素，又融入了摇滚的张力。

无针手表。继续来听詹雯婷为电视剧《水龙吟》演唱的插曲《从此以后》。詹雯婷在这首单曲中延续了她标志性的宏大叙事风格，旋律中充满着对羽翼与刀锋的描述，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故事中流淌出来，带着江湖的恩怨与情仇，完美诠释了歌词中破晓前的永夜到曙光出现的情绪转折。来自詹雯婷《从此以后》。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晓东的《戛然而止》。这首歌是陈晓东加盟新力音乐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陈晓东情感表达最细腻的作品之一。其声线向老朋友娓娓道来，真假音转换自然如呼吸。林夕的歌词以细腻笔触刻画了感情在毫无预兆下走到尽头时的错愕与无力，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心中的荒芜。来自陈晓东，《戛然而止》。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孙楠为红石榴餐厅演唱的亲情主题曲《母亲》，以新疆风土为创作基底，通过雪山、麦田、晚风等意象，将母爱与故乡情结双重情感交织，被称为献给家乡与祖国的礼物。2025年母亲节，孙楠曾发布视频《你对我的好》，剖析母爱的平凡与伟大，

悠扬的旋律，流淌乡愁，真真画面皆是爱的回声。来自孙楠的《母亲》。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雅莉的《自然的答案》，她本人包揽词曲创作，延续了她诗意与温度并存的音乐风格。歌曲里藏满了黄雅莉旅途的密码，玉龙雪山的辉光与溪流声交织成曲，用种子追逐光的意象道尽旅行的意义。来自黄雅莉《自然的答案》。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子弘凡为电视剧《暗河传》演唱的人物曲《潭中月》。黄子弘凡歌声刚起，一幅江湖夜雨图便在耳畔展现，以悠扬旋律为骨，诗意文字为魂，将侠客的孤冷与赤诚，行路的艰难与执着都展现在了潭月交辉的意境里，唱出了一场向光而行的理想奔赴。

从潭中月照路遥遥迷茫探寻，到向光而行的坚定落笔，来自黄子弘凡的《潭中月》。继续来听张靓颖、刘宇宁合作的《不慕春风不遇你》。歌曲通过独特的双重声线交织与东方韵味编曲，将武侠世界的宿命感与情感张力推向极致。张靓颖的高音清透如雪，带着魏荣的冰冷与执念，刘宇宁低沉厚实的嗓音犹如深春间的回响与守望，完美诠释出命运轮转、宿命纠葛，依然如沐春风遇见你的情绪交织。

以声传情，共谱一段宿命与救赎的江湖诗篇，来自张靓颖、刘宇宁的《不慕春风不遇你》。继续欣赏黄霄云为动画《牧神记》演唱的片尾曲《示威》。黄霄云以穿透力十足的嗓音，把残阳烛火里的牵挂、天地浮尘间的期盼都唱进歌声里，每一句都藏着故事最深情的回响，让歌声带你再入那玄幻江湖，看尽少年意气与宿命悲欢。黄霄云《示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于适的《而立之年》。当演员时，他在镜头前诠释着不同人生的起落；做歌手时，他用旋律剖开自己滚烫真心。在演戏时演的是别人的人生，在做歌手时唱的是自己的人生。这首新歌像一场人生旅途的隐喻，他把对生活的感悟揉进音符里，没有华丽编排，却用最朴实的表达触达人心。这不是跨界玩票，而是音乐人身份的真诚回归。来自于适《而立之年》。
3: 天空暗了下来，我望向窗外。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 Air， 这是距离 K 歌之王推出25周年后诞生的全新录音室版本。这一个版本既熟悉又陌生，特别邀请了原作曲人陈辉阳担任监制，他顺着陈奕迅这些年嗓音的变化打造出歌曲在2025年的特色性，为听众送上了一个特别版本的 K 歌之王。
1: 我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问您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2: 您最喜欢什么人？
3: 我呀，啊，我最喜欢我。
2: 您跟我一样。
3: 是吗？
2: 我也挺爱人。
3: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2: 啊？您爱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工作，受到人们的称赞。不但我喜欢您的爱人，今天来的观众都喜欢您的爱人。
3: 这话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不，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呀，我是问您，在您的心目当中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什么人？
3: 我呀，我最崇拜的就是名人了。
2: 崇拜名人？
3: 哎，名人好啊。嗯，名人有名。嗯，走到哪儿大伙儿全认识。嗯，今儿宴会，明儿出国，咔咔咔，记者一照相，名人的脑门闪闪亮。
2: 你就羡慕人这个？
3: 当然了，名人对社会对人类做出过贡献，所以大家都喜欢名人呢。
2: 我跟您不一样。
3: 你喜欢什么人呢？
2: 我就喜欢呢，像您爱人这样没有名字的人。
3: 哎，你别提这茬好不好？我爱人有名字呀。
2: 我是说呀，我喜欢那种同样为人类做出过贡献但是没有留下名姓的人。
3: 哎，这就更不可能了。只要这个人对社会对人类做出过贡献，他就有名。
2: 是吗？
3: 而且是贡献越大名声越大。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嗯，爱迪生创造了电灯泡。蔡伦造纸，仓颉造字，这些个人不但有名，而且是名扬四海，万古流芳啊。怎么会没名儿
2: 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吗？这个人只要有过发明有过创造就能把名字留下来。
3: 哎，你要不信的话，你说一项发明，我就告诉你发明者是谁。
2: 是吗？
3: 哎，
2: 还有，那我今天得好好向您请教请教。
3: 那我就好好的开导开导你。
2: 谢谢您，我向您请教请教啊。
3: 行啊。
2: 您说这个痒痒挠是谁发明的？
3: 对，痒痒挠
2: 啊，就是抓痒痒那小耙子。发明者叫什么名字？您一定知道，请您告诉我。
3: 谢谢您。就那么一根棍儿，前面有一小竹手，抓痒痒用的。
2: 就是的，
3: 满街上吆喝，痒痒挠，两毛一个。就这个。
2: 这个价值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啊，重要的是看它在社会生活当中所起的作用。
3: 嗨，这也痒痒挠，这叫什么发明啊？
2: 那不叫发明。
3: 哎。
2: 那叫什么呀？
3: 充其量它也就叫痒痒挠吧，还能叫什么呀？
2: 那么我请问你，在第一把痒痒挠问世之前，你痒痒了怎么办？
3: 我用手挠啊。
2: 用手挠？
3: 哎，
2: 哪痒痒能用手挠？
3: 对，
2: 好，你呀，现在这儿痒痒了
3: 啊，
2: 你挠一挠，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3: 还可以，
2: 就这儿，使劲，没够着，
3: 不是，
2: 使劲，再使劲，
3: 这晃，
2: 使劲
3: 呢，不行。他今天
2: 拿铁篦子给你刮刮
3: 啊，那是牲口专用啊。
2: 那你痒痒了怎么办呢？
3: 那我求人帮忙吧。
2: 求别人帮忙？
3: 哎，
2: 走到大街上后脊拧痒痒。小姐，请您给帮帮忙，挠挠后脊的。
3: 那我非挨揍不可呀。
2: 自从痒痒挠问世，就填补了人类挠痒痒的空白，这个挠痒痒的新区域，跨出了挠痒痒的新时，攀登了挠痒痒的新高峰。
3: 听到这话茬，联合国非举办国际痒痒年不可呀。
2: 我跟您不客气的讲啊，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工业上出现了许多机械手，那都是痒痒挠的后代。
3: 没听说过，是这么回事？
2: 甭管怎么说，痒痒挠谁发明的你知道吗？
3: 啊，谁也不知道痒痒挠是谁发明的。
2: 不知道了吧？
3: 哎，你说了半天不就这痒痒挠我不知道吗？你说别的我就告诉你是谁发明的。
2: 说别的您就知道了。
3: 哎，
2: 好，我再向您请教请教。
3: 可以啊。
2: 您说
3: 啊，
2: 吃饭这筷子是谁发明的？
3: 哎，筷子
2: 发明者叫什么名字？您告诉我。
3: 这筷子就这么两根棍儿，这也叫发明啊？
2: 你别看不起这两根棍儿
3: 啊！
2: 什么人吃饭你也得用它。
3: 啊，我就不用它。
2: 你吃饭不用筷子？
3: 我什么都不用。
2: 跟你爱人吃饭的时候
3: 啊，
2: 都不用筷子。
3: 对了，
2: 把饭盛在碗里头这么吃，这是吃饭吗？
3: 看来还得使筷子。
2: 筷子在咱们国家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
3: 是啊，
2: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啊。
3: 哦，
2: 外国有一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曾经这样评价筷子。
3: 物理学家说过什么呀？
2: 这位外国学者是这样讲的，他说中国的筷子非常简单，但是它却巧妙地采用了物理上的杠杆原理。
3: 这位吃中国菜吃美了吧。
2: 外国还有一位机械学家曾经说过，
3: 机械学家怎么说呀？
2: 用中国的筷子夹取食物，可以活动50几个关节，80几条肌肉，是位现代机械化的先驱。
3: 那行，这筷子里还真有点学问。
2: 外国还有一位医学家曾经说过，
3: 医学家怎么说呀？
2: 用筷子里吃饭，可以舒筋活血，强健机能，筷子大大的好。
3: 哎，哦，这是个日本学者。
2: 您的父亲也曾经说过。
3: 我父亲有什么见解？
2: 私は一路一路呢哈修自家一
3: 般。我爸爸是日本人呐，像话吗？
2: 您父亲正在向外宾介绍筷子。
3: 他翻译成中国话什么意思？
2: 您父亲说的是这个意思，筷子好，吃多肥的东西都省得洗手了。
3: 我爸爸净说大实话。
2: 筷子在咱们国内广泛使用，许多外国朋友纷纷效仿。日本的每年8月4号就定为筷子节。
3: 啊，筷子还过节？
4: 这可真了不起啊。
2: 就这么一项伟大的发明，这位发明者至今都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来呀。
3: 他那是学雷锋学的好啊。哎，像这样的发明还有吗？
2: 有啊，
3: 还有，
2: 还有一位更伟大的发明家。
3: 是啊，
2: 他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3: 他发明了什么呀？
2: 发明了小孩的屁股帘。
3: 哎，屁股帘啊，就那么四四方方一块布，两根带腰里一系，屁股帘后边耷拉着，这也叫发明啊。
2: 你对这屁股帘太熟悉了。
3: 那我能不熟悉吗？我一直记得上小学才把它摘下来，我到现在都没扔。
2: 是吗？
3: 一下厨房我就把它带上。
2: 怎么了？
3: 我就把它从后边挪前边来了，
2: 改围裙了
3: 啊。
2: 您看小孩的屁股帘，使小孩穿开裆裤既方便又保暖啊，翻过来既还可以当围裙。
3: 哦，
2: 这屁股帘实为现代化多功能之用品也。
3: 行了，您别为这屁股帘杜撰了。
2: 屁股帘一经问世，马上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反响，大家纷纷效仿，都想得到一块小巧玲珑的屁股帘啊。
3: 屁股帘小孩有用，我这么大岁数他就用不着了。
2: 哎，您也有用。
3: 我干嘛用啊？
2: 缩小一点给您当口罩了。
3: 哎，有这么改口罩的吗？
2: 这个口罩
3: 啊，
2: 就是根据屁股帘的原理发展而来的。
3: 哎，您听着都像话吗？
2: 甭管怎么说，这位伟大的发明家也没有留下名字。
3: 对，那么还有吗？
2: 太多了。
3: 还有啊，
2: 会喝酒的同志都知道五粮液好喝。
3: 哎，这种酒一滴沾唇满口香啊。
2: 这么一说你喝过？
3: 喝过。
2: 好喝不好喝？
3: 好喝。
2: 香不香？
3: 香。
2: 谁发明的？
3: 这是我们邻居二秃子发明的。
2: 二秃子会做五粮液？
3: 他往二锅头里兑凉水，冒充五粮液。
2: 你那是造假酒的。
3: 真的，我上哪儿找去、
2: 啊、还有咱们青岛人爱吃的凉粉儿，谁发明的？
3: 是啊。还有那豆腐脑，谁发明的？
2: 馄饨谁发明的？
3: 山楂糕谁发明的？
2: 糖葫芦谁发明的？
3: 还有那烤白薯谁发明的？
2: 鸡蛋谁发明的？
3: 老母鸡下的。这鸡蛋也算发明
2: 了。不是，用鸡蛋做的食品，像什么蛋糕啊、蛋羹啊、蛋卷，这都是谁发明的？
3: 行了，你甭问了，我全不知道。
2: 为了表彰和纪念这些默默无闻的伟大发明家、我给他们起了一个统一的名称。
3: 叫什么呀？
2: 叫做无名英雄。
3: 无名英雄。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这种人吗？
2: 那就更多了。
3: 是吗？
2: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母亲是个理发员呐，
2: 人民理发师。
3: 哎，
2: 哎呀，工作光荣。
3: 是吗？
2: 您母亲这一辈子摆弄过多少人脑袋呀？
3: 哎，什么叫摆弄人脑袋呀？
2: 您的母亲为了美化生活，在人们的脑袋上精耕细作、创造出多少优美的发型啊。
3: 对。
2: 但是您的母亲从来没有在顾客的脑袋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3: 哎，谁也不让刻。刻 完落疤了。
2: 您爱人也了不起啊。
3: 我爱人是清洁工，地球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2: 环保工人，工作既艰苦又光荣。
3: 对，
2: 每当夜深啊，人们进入梦乡，窗外雪花纷飞，寒风凛冽，
3: 冷啊。
2: 这时候啊，你爱人出窝了。
3: 对了，什么叫出窝？怎么说话？
2: 你爱人钻出了暖融融的被窝，顶风冒雪走上了工作岗位。天安门广场上的积雪为他的劳动热情所感化，但是您的爱人却没有在这十里长街上写上自己的大名。
3: 对，我爱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2: 你哥哥也了不起啊。
3: 我哥哥是女排的呀。
2: 对，他哥哥是女排的。
3: 哎，
2: 他哥哥这姑娘啊，那真棒
3: 啊。
2: 你说是男宝还是？
3: 行，别说了，我哥哥是男的。
2: 男的
3: 啊，
2: 男的怎么参加女排了？
3: 他是女排的陪练员呢。对，
2: 哦，对对对，他哥哥是咱们国家女排的一个陪练员。
3: 对，
2: 他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的排球事业，为女排夺得汗马的功劳，但是在女排冠军的奖杯上却没有
3: 添。我小偷啊。
2: 您看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无名英雄是不是更多了？
3: 咱们演出当中有吗？
2: 有啊，
3: 也有。
2: 咱们两个人表演相声
3: 啊，
2: 观众热烈鼓掌，为什么呀？
3: 那是你说的好。
2: 你说的好。
3: 咱们俩全好。
2: 没别人什么事了。
3: 别人还有谁呀？
2: 创作员，
3: 嗯，
2: 为我们提供了脚本。
3: 哎，
2: 灯光师给我们照明，
3: 嗯，
2: 音响师保证了声音，字幕员给我们拉开了大幕。这些人，
3: 这些人都是无名英雄啊。
2: 是无名英雄吧，
3: 嗯，
2: 这首歌听过
3: 吗？
5: 小小火把上四上带飘，

0: 救国宝马挂在南阳。
1: 这是云南民歌，
2: 谁创作的？
1: 民间流传的。
2: 流传应该有个人传的。
1: 有啊。
2: 这人姓什么？
1: 嗯，
2: 叫什么？多大岁数？在哪儿住？哪个单位？
1: 您甭问了，我全不知道。哎，这就是无名英雄。
2: 无名英雄吗？您再看这个，嘿嘿，哟喽嘿呀，哟喽嘿呀，哟。
1: 这是劳动号子，
2: 谁创作的？
1: 无名英雄。
2: 无名英雄。
1: 哎，
2: 您再看这个，嘿，
1: 这是民间舞蹈，
2: 谁创作的？
1: 无名英雄。
2: 您再看这个。
1: 这是醉拳的，
2: 谁创作的？
1: 无名英雄。
2: 错了，这不是无名英雄。
1: 谁创作的？
2: 这是您父亲创作的。
1: 对，醉拳是我父亲创作的。
2: 对，
1: 有根据吗？
2: 有根据。
1: 是啊，
2: 您父亲下了班就在酒馆那儿搞创作啊。
1: 喝多了。
3: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伙伴李增瑞
4: 是我。
3: 多好啊。
4: 好什么呀？
3: 多好玩啊。哎，好多热情的观众啊总问我。
4: 问什么呀？
3: 说你们相声演员在接队的时候
4: 啊
3: 有什么规律没有？
4: 这还有什么规律啊？
3: 当然有了。
4: 有吗？
3: 今天我就把规律告诉您。
4: 哦，
3: 以后听相声的时候您就可以注意了。
4: 注意什么呀？
3: 两个人往这里一站，
4: 嗯，
3: 站在这边的
4: 啊，
3: 也就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的，
4: 怎么样啊？
3: 个子都稍微矮一点。
4: 哦，对，
3: 为什么呢？
4: 怎么回事啊？
3: 台词多，累的，累矮了。你看，站在那边的，也就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的
4: 啊，
3: 都高一点。
4: 哎，
3: 为什么呢？
4: 嗯，
3: 台词少，闲的。闲的没事竟长个了，长慌了。
4: 慌了你。
3: 还有一个特点呢
4: 啊，
3: 站在这边的，也就是我这个位置上的，
4: 嗯，
3: 人长得都漂亮。是您一乍看不显，怕琢磨，越琢磨越漂亮。漂亮，观众喜欢，所以站在这边当主演。站在那边的呢，长得都比较丑。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一上台自己就溜到那边上去了。还有一个特点，站在这边的都聪明，站在那边的都比较傻。其实您细观察也能观察出来啊。观察哪儿？观察头，这会儿宽，头发少，聪明。常言说得好嘛，啊，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所以聪明站这边，站那边的，头发多，眉毛重，压的。不光傻还呆还笨。您看我们两个人在这表演，他就是那个说咱北京的那个歇后语啊，那就是歇了虎子趴在麦克风上了，假充歌星。他也就是倒背着手扇扇子，假充大尾巴鹰。猪八戒下伙房帮厨，混吃混喝，娶媳妇送花圈，跟着起哄。
4: 说呀。
3: 没了，没了。
4: 吃饭了吗？
3: 吃了。
4: 你撑的。肚子实火，你没日子说了。看你那一套，那么你矮，我高，你是累的，我是闲的。什么你年轻，你漂亮，

0: 我丑，我呆，我还傻。这人要没皮没脸，什么都敢说，是吧？
1: 怎么了？
0: 那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什么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要按你这意思，这鸡蛋比你聪明多了。我是娶媳妇儿送花圈，跟着起哄。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给你送了几个花圈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是，我明白明白明白，就当这么多人呢，说你，说你，挂不住了，是不是？
0: 什么叫挂不住啊？我哪点比你傻呀？啊！
1: 你看你还不承认，
0: 我那叫大智若愚，你懂吗你？
1: 啊！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咱们俩别争了，当着各位朋友，咱们俩来一次智力竞赛。
0: 赛什么呀？
1: 哎，正好
0: 啊，
1: 我这带着几张照片。
0: 照片，
1: 来，拿出两张来。
0: 嗯，行。
1: 拿出两张来。啊，行。看好了，
0: 哦，
1: 这是一个小姐
0: 啊，这是女的，
1: 这是一个先生
0: 啊，这是男的。
1: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
0: 啊，
1: 剩下这张照片是，
0: 这是小姐。
1: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0: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1: 不行了吧？
0: 我没注意
1: 啊，
0: 我没注意。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1: 不承认。
0: 哎，
1: 他那脑子不啊！看好了，两张照片
0: 啊，
1: 这是一个小姐，
0: 对，
1: 这是一先生，
0: 这是一先生。
1: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剩下这个是，
0: 这是小姐。
1: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0: 这小姐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呀？
1: 脑子笨吗？还不承认自己呆？
0: 能再来一遍吗？
1: 再来一遍
0: 啊！
1: 再来十遍都没关系，
0: 没那事。
1: 再来一遍，只能说明你傻。
0: 你来来，
1: 这么着，近一点
0: 啊，
1: 这样来，
0: 嗯。
1: 这是一个小姐，
0: 没错。
1: 这是一个先生，
0: 是啊。
1: 您看出来，取笑不许告诉他啊。哎，这是一个先生，
0: 没错。
1: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这张照片应当是
0: 小姐。
1: 没有，小姐在这儿呢。
0: 在。啊。这是两面来着。
1: 完了吧，完了吧。
0: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
1: 出来，你太笨了，你
0: 啊！你这叫蒙人。
1: 怎么叫蒙
0: 人？有好的没有？
1: 有
0: 好的没有？啊，没好的甭变啊！
1: 这是一把扇子吧？
0: 啊，是啊，
1: 是一把普通的纸扇，
0: 没错。
1: 看看，
0: 嗯，
1: 里儿面全没毛病
0: 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变出一手绢来，我看过，我看过，这没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变手绢。
0: 你变什么呀？
1: 这跟那不一样，看着
0: 不一样。
1: 这是一把扇子
0: 啊，
1: 里儿面全没毛病。
0: 对，
1: 看见没有？
0: 啊，
1: 打一下脑袋，打出一个硬币来，
0: 碰出硬币，
1: 五毛钱，您看看是不是？好好看看。哎呦，坏了，找不着了。
0: 行，哎，那您验证一下，
1: 您验证一下
0: 真的吗？
1: 是真的啊！怎么样？打出五毛钱了？
0: 哎、行，这不错，
1: 不错呀，不错的多了。
0: 还能再变吗？
1: 行，这是一把扇子
0: 啊，
1: 里儿面都没毛病。
0: 对，
1: 看好喽，又五毛钱，
0: 又蹦出五毛来，
1: 又是五毛钱。
0: 哎，
1: 您看看，
0: 是不错这个啊。
1: 你再让朋友们检查检查，
0: 再检查检查，
1: 检查检查。是真硬币吧？
0: 是真的，
1: 是真的，绝对没问题。
0: 哎，等会儿
1: 啊，
0: 你变一块钱行不行？变一块钱，咱让我变一块钱怎么样？

0: 把纸扇子
1: 啊，
0: 里儿面都没毛病。
1: 对，
2: 看好了，
1: 打两下出一块。还真是一块钱硬币，再打两下，
0: 再打两下，我看看，
2: 再打两下，看着，这是一把扇子，
1: 一把扇子，
2: 里儿面全没毛病，
1: 啊，
2: 又出来了，又是一块钱，
1: 这个
2: 啊，
1: 这没什么，
2: 没什么，
1: 这我也会，
2: 你也会，
1: 你不信我来了，
2: 啊，你
1: 要打脑袋吗？这谁不会呀？
2: 我怎么打？
1: 看看啊。我忘了交代了，
2: 忘了交代了。
1: 您看，这是一把扇子，啊，里儿面都没毛病。
2: 对，
1: 我一打它就来钱。这怎么没出来呢？
0: 出不来，
1: 怎么
0: 劲儿小？
2: 要想得钱，你得使点劲打呀，
1: 使点劲，
2: 你得豁得出去呀。
1: 豁得出去
2: 啊！
1: 我抡圆了打两下，
2: 抡圆了，
1: 行，我豁出去了，抡圆的打他两下。哎，真冒出一个来，
2: 还真是一块钱的，
1: 啊，不错不错，再来再来再来
2: 再来，
1: 再来啊！我要变500块钱行不行？
2: 变500块钱
1: 啊，
2: 没问题，甭说500了，5000、50000、50万都能变。
1: 那我怎么变呢？
2: 你只要把脑袋豁出去，晚上回家拿扇子一下一下打去吧。
1: 那我脑袋非成漏勺不可。这我看出来了
2: 啊，
1: 我看出这两样都是你在事先准备好的。
2: 什么叫事先准备好的？
1: 那么我从现场我要拿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给大伙变？
2: 随便拿什么跟观众的拿东西。
1: 那好，您看着了，这是一杯水，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变没了？
0: 把盖拿来。
1: 哎，能，拿盖，
0: 把盖盖上，拧紧喽，把水变没了，那才叫功夫呢。
1: 拧紧了盖给变没了。
0: 对，拿盖的。
1: 还这邪门啊！
2: 快去，快去，
1: 你等着我拿盖去。
2: 我拿盖
3: 去。
1: 哦。闹了半天，你把它给喝了。往肚子里变呐，那谁不会呀？
2: 不是，我喝你的水不白喝，喝完了给你变个好的。
1: 怎么变？
2: 杯子是你拿来的吗？
1: 啊，是我拿来的。
2: 刚才里头有水吧？
1: 啊，有水。
2: 杯子搁这儿，
1: 搁这儿。
2: 您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醒木啊。
2: 醒，对
1: 啊，
2: 台上用的小木头。
1: 木头。
2: 我把这小木头，放在里头。
1: 放在里头。
2: 我能让这小木头在里头跳迪斯科？
1: 哎，跳什么？
2: 跳迪斯科。
1: 跳迪斯科？
2: 嗯。
1: 哎呦，你真拿我当傻小子啊！切，胡说八道！你甭说让他跳迪斯科
2: 啊，
1: 你让他动两下，我就服你。
2: 好办
1: 啊，
2: 你冲他念咒，他马上就跳迪斯科。
1: 念咒
2: 啊，你冲小木头念咒。
1: 我念什么呀？
2: 你这么着跟小木头说
1: 啊，
2: 说我是大傻子，马上就跳迪斯科，
1: 真的。
2: 不信你试试啊！
1: 哎，谁让咱们好奇呢？豁出去了，
2: 嗯，
1: 豁出去了，念咒，
2: 哎，
1: 没动，
2: 是动不了，
1: 没动，
2: 声音太小，小木头听不见，
1: 他老人家还耳背呀，啊！我大点声，
2: 大点声，
1: 大点声，
2: 大点声，
1: 豁出去，
2: 嗯，
1: 我是大傻子。

0: 就怨我那老伴儿，
1: 老伴儿怎么了？
0: 你说你要晚死几年，赶上如今晚的日子，白天老两口想吃点什么做点什么，到晚上啊打着面的一溜弯，这是多好的日子呀！
1: 嗯，
0: 你说这不是诚心让人家
1: 怎么着？
0: 哎，
1: 又来劲了啊？
0: 说谁呢？
1: 这不掏出手绢要擦眼泪了吗？
0: 这是手绢啊！
1: 啊、
0: 嗯。这是餐巾
1: 哟，
0: 老外去吧，小飞。
1: 行，
0: 吃
1: 这么大岁数还系围嘴呢，
0: 别的这儿。
1: 好好好，
0: 我呀，赶紧插好吧。我说，大爷大爷，您不说那烛光 party 吗？
1: 啊，
0: 干脆您先给大伙儿来一段。
1: 对，这一唱啊，就把这茬岔过去了。
0: 好，来段，
1: 来段吧，
0: 来段就来段。
1: 您唱什么呀？
0: 来，咱们就来那最流行的
1: 哪段？
0: 这不正放那《三国演义》呢吗？
1: 啊。
0: 我给你们来段《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欢迎吧！
1: 哎呦，好喜欢！哎呀，这电视剧放了没多长时间，主题歌都会唱了。
0: 您看这话说的，您以为我就会蹬三轮呢？
1: 哎，那好，您唱唱，我们听听。
0: 信息时代，
1: 嗯，
0: 那什么，我先闷口酒啊！
1: 啊，先喝一口，印印嗓子。嗯。行。这什么毛病？
0: 这是谈判。
1: 哦。算谈判

0: 叫鼓叫争鸣，
1: 这老爷子唱的可以啊，
0: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远去了黄尘古道，忘却了烽火变成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聚散皆是缘啊，离合总管情啊。小贝，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1: 您这唱比哭还难听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

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门诊街与兴达路交叉口西南80米，门诊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8:30至11:50，14:30至17:20。张高中心卫生院门诊电话156-4741-2203，门诊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30至12点，14:30至17:30。电子中心卫生院门诊电话136-9473-3900，门诊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30至12点，14:30至17:30。目前免费流感疫苗已陆续到货，详情可咨询各预防接种门诊，望大家相互转告，切勿错过本次免费接种机会。应急科普：气温快速下降，安全防范要点。家庭消防安全：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严禁非法改装、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建筑公共门庭、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不能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切勿长时间充电，勿非线充电。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若燃气软管老化松脱，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更换。警惕小火亡人，不要卧床吸烟，教育小孩不玩火，及时清理厨房、阳台、楼道的杂物。时刻关注电器安全，选用合格的电器产品，不要购买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劣质产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使用电器设备前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和注意事项，使用后或暂时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严禁超负荷用电，

避免多个大功率设备同时使用或接入同一插座，安全辐射电器线路，严禁撕拉乱接电线，提高安全素养，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掌握火灾逃生自救常识，家中可配置灭火器、逃生面罩等简易消防器材。企业生产安全提示，加强设施设备管理，秋季温差大，设备和金属构件容易发生锈蚀、扭曲、破裂，易导致泄漏和爆炸事故。设备和金属构件企业要坚持专人专管、定时检修、良好运转、保证安全的方针，加大设备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隐患后及时整改，使设备管理工作落到实处，真正保障设备的本质安全。预防静电危害，秋季干燥少雨，设备设施易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因此企业要做好设施设备接地线路的检测和监控工作，避免产生静电或加速静电的释放，防止因静电而引发事故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消除静电的主要途径，创造条件加速静电泄漏或中和，控制工艺过程即限制静电的产生，避免发生中毒事故。秋季一些作业场所为了保温可能会通风不畅，有毒有害气体容易大量积聚，造成中毒事故。为防止事故发生，应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工艺技术，严防刺激性气体跑冒滴漏，做好废气的回收和综合利用工作，对员工加强安全教育，员工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加强个人防护，如接触酸碱等腐蚀性液体时，员工应自觉穿好防护服，接触有毒气体时要戴好防护口罩，定期测定空气中刺激性气体浓度，若超过最高容许浓度，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一旦发生刺激性气体泄漏事故，不要围观，应听从专业人员的疏导，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做好防火工作。秋季干燥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期，企业要建立健全安全防火责任制度，制定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停工前后的安全巡查，科学合理的规划消防安全布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划分作业区，如分别设置明火作业区、可燃材料堆放区、危险物品仓库等。安全教育必不可少，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使其熟知基本消防知识，学会使用消防灭火器材。加强用火管理，严格落实易燃易爆场所动火审批制度，焊接作业时要设专人监护，在焊接点附近采用非燃材料做遮挡隔离板。警惕建筑施工事故，秋季多大风天气，易导致各种设备及建筑物发生坍塌，需要提高警惕，规范编制施工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由施工单位各部门会审后经总工程师或技术负责人审核并签字，施工时由施工安全负责人指定专人负责监控并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和隐患必须及时处理和整改，检查各种房屋设施，对危房要及时整修，施工现场的模板、立柱等材料应堆放整齐，周围要加设防护栏杆，楼面、屋面堆放建筑材料、模板、施工机具或其他物料时，施工单位应严格控制数量、重量，防止超载。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
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祺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

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

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二百里，昭明任垦。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二百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三十一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九十里，南北宽约七十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百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墓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墓群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阏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
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
风中雨中，他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

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腌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名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

面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

0: 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醍醐等。醍醐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醍醐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醍醐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醍醐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醍醐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

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木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木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

壶盖左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哎，我说渐行班呀，是渐行班，你我死可也离不开。我要一天离开你呀，我这肚子呀就会饿起来。我刘青从小家穷，别的什么也没学会，就学会这卖菜为生。

养活我妈妈。哎，说的说的呀，我就想起来了，前天呀，那个二姑娘到我家买菜来了，人家一屁股坐在那个炕上是跪见不走了，嘿，不走我也没个做上的，我二人呀就拉过起来了。哎，拉过拉过的嘛，人家非要嫁给我不行。哎呀，当时我想的，找个穷卖菜的哪能娶起个老婆呢？我就对那个二姑娘说，哎，二姑娘，你看咱俩这个事嘛，你今天先回个吧，要不咱以后再说啊。哎，你看人家是跪见不走，哎，不走，你看你看他拉拉扯扯的，就是这个时候呀，那个猫咯吱吱吱吱一下就开了。哎呀，好的把我给吓了一跳。哎，醒来原来是怪梦。我说二姑娘呀，二姑娘，我要真能娶上你那个好老婆，那该有多好了啊！你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卖菜，你做饭，你烧火，我倒炭，你包饺子，我倒菜，小的都过多舒坦。咱再过上那个三年两载，咱再生上个胖娃娃啊！嘿，你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抱上我这个胖娃娃。

0: 呀，不对。是四口啊，还有我妈的吧？哎，你看，只顾高兴，把我妈也给忘了。天不早了，还是卖菜要紧啊！
1: 也是那一下我。

姑娘拿走我菜一孔，还要耍笑我了，嘿嘿，你看今天我好汉吓他一跳啊。

了我的菜了啊，谁偷了你赶快给我拿出来，不拿出来我可就走呀，走出来你可不要脸活。

0: 哦，就是个卖菜的呀。
1: 我们又不买你的菜。
0: 管你那卖菜不卖菜的，什么时候给他开门啊？
1: 我们家没扔。
0: 没扔？没扔么还会说话了
1: 啊？我是说我妈不在。
0: 哎，他妈不在，菜都不来啊？哎，二姑娘，有人跟你捎了句话了。
1: 谁捎的呀？
0: 扔啊，谁捎的？
1: 我不知道是让扫的，我是说是上让扫的。
0: 上让扫，哎，你二姑姥姥来了、
1: 啊、你见我二姑姥姥
0: 进来了吧？没见还能扫上话了呀？
1: 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穿的是上，
0: 穿的是衣裳吗？穿的是上啊。

0: 不知道穿的是衣裳，
1: 我是说他穿的呀是圣耶稣的衣裳。
2: 圣耶稣的，
1: 不对，
2: 拉
1: 的，哎，后悔的，
2: 哎，对，后悔的，哈哈，后悔的。
1: 啊，卖菜的呀，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有多大岁数了？
2: 哎，你看这管呀不管，我又不是和她找对象的，还管她多大岁数了？她要多大就多大吧。二姑娘什么时候给她开门啊？
1: 哎呀，我妈不在，不当开门。
2: 哎，二姑娘，给你捎来句话嘛，你开开我，告诉你我。
1: 哎呀，不能啊！
2: 你真的不开？
1: 真的不开。
2: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2: 哎，二姑娘。也不能你给他开上什么一上上，
1: 一扇扇也不能开。
2: 哎，那你给他开上半
1: 啊，半扇扇也不能开。
2: 那你给他开上这么个哈啦啦，
1: 一哈啦啦也不开，
2: 整都不开，
1: 整都不开，
2: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他朝门缝缝溜溜，
1: 我在朝门缝溜溜，
0: 他
1: 卖菜的，他走了没有？对，朝门缝溜一溜。

0: 二姑娘，你那是歇了个眼，你那是溜上了。
1: 我我是溜我妈回来了没有啊？
0: 哎呀，二姑娘，一起溜你还不如开开门。
1: 哎呀，不能嘛！
0: 哎，你给他开开完嘛。
1: 不能啊！
0: 你看你，我跟你说了一句话，开开我就告给你，我就走了。
1: 不能，
0: 你这是整的不开？
1: 整的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哎，他把你吹响的。那这回我可整的卖菜走呀，走完了咱卖菜去了，卖菜了，小船的盐水，黄瓜的萝卜，还有那紫皮大蒜。
1: 那卖菜的他整的走了，鬼才小象的。哎，我再开开门，到门口聊一聊。对，到门口聊一聊。
0: 哎呀，快快快！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妈妈！
0: 砸也不砸。
1: 你大大的把俺家娃娃吓了一小跳啊！
0: 你不是不开猫吗？
1: 你小子上梁，
0: 二姑娘，
1: 你
0: 二姑娘，我想问你句话了吧？
1: 你忘了吗？
0: 那你听着。

不是和我开玩笑的啊。哎呀，我还没见过这十八九大姑娘和我开玩笑的。谁和你开玩笑？谁和你开玩笑的？谁和你开玩笑的？

0: 人不见人，管你那见人不见人。
1: 卖菜的，这不是你那菜吗？你快拿去吧。啊，
2: 哎呀，卖菜的，这不是你卖菜吗？你快拿去吧。哎呀，二层都断水了，你都断了个瓶了。嘿，咱都有了证据了，走啊，大街上打官司评你个了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卖菜的卖菜的，那菜得多少钱？我给你钱还不行吗？
2: 哼，今天我是菜也不要，这钱我也不收。
1: 那你说这可咋办呀？
2: 咋办呀？嘿，好办。
1: 哎呀呀，好办是咋办呀妈？
2: 咋办呀？二姑娘，你答应上我一件事。
1: 上死了。
2: 上死了，你给我唱上一段小曲儿啊。
3: 我们可不会唱。
2: 不会唱？哎，那天到我们家买菜，你还就走就唱的前天不会了啊？
3: 唱上来。
2: 唱上来
3: 啊？
2: 你还让我给你学一学？
3: 算嘛。
2: 好，我给你学一学啊。那天呢，到我们家买菜去了，到了那菜堆子上呀，是挑了挑，撒了撒，捡了捡，看了看，哎呀，拿起那大的呀，是放下那小的，拿起那好的，是放下那赖的，最后呀，就挑了这么一苗又白又嫩的大白菜呢，就走就尝，我给你学的啊，你看着啊，哎呀，一出门呢，你就尝上来。

0: 唱点。
1: 哎呀，不会唱，不会唱，不会唱吗？
0: 不会唱
1: 啊？
0: 那天还会唱吗？不会唱。哎，偷了菜我还没给你算账呢，不会唱。好，大姐她大声嘶气，你给她走走走走。
1: 唱啊！
0: 会唱了啊？
1: 会唱了。
0: 好，会唱了，那你就唱吧。
1: 唱吧。这唱是唱了吗？我想望你句话了吗？
0: 望我句话了？
1: 嗯。
0: 哎，那你问我嘛。
1: 我是说你。
0: 我？哎，我这好孩子么？
1: 你们家。
0: 我们家？哎，我出来这么好孩子么？我们家咋、啊？
1: 我是说你们家有鸡。
0: 哦。说我们家又没有鸡，哎呀，我说给你吧，我妈呀养了一大群鸡的，哎呀，有白母鸡、黑母鸡、赖哼鸡、漏花鸡，还有那大红公鸡、猫腿的、哎呀
1: 啊。不对，我是说你们家有几口？
0: 哦，我们家又没有井口，哎呀，我们家呀不但有井口，还有交口、猫口、漏口，问一口，嘎一口，我妈一口。哎呀，想起来了，有毛呢啊，枪头上插下这么个大口口。
1: 哎呀，不是，我是说你们家有几口人？
0: 哎呀，问的我还大喘气的，我们家有几口人？我们家有个人，我还不知道。二姑娘，你听着。

0: 够红。
1: 哎呀，谁管你配红不配红了？
0: 配够红。
1: 哎呀，谁管你来吗？
0: 我配过就这么配过吗？哎，二姑娘，你今年多大了？
1: 你听。

0: 谁问你婆婆讲的？来，快去去去去！谁问你婆婆讲的？
1: 唱了吗？
0: 婆婆讲的。
1: 唱了吗？
0: 哦，唱完。哦，那就唱完。
1: 唱完。
0: 唱。
1: 哎呀，这唱是唱了吗？这个唱上呀，这可。
0: 唱上呀。
1: 哦。
0: 哎，今天你投了我的菜，今天咱就唱个投菜吧。
1: 投菜
0: 啊。
1: 哎呀呀，那土菜可不好，羞死人了。
0: 土菜不好？
1: 哎，咋要把唱你那卖菜了？
0: 哎呀，我成天想卖这个菜，那可好不好？
1: 哎，咋要把唱你那种菜了？
0: 种菜
1: 啊？
0: 哎，这还差不多。
1: 刘琴哥，
0: 哎，
1: 你会打球？
0: 倒是个内行。
1: 刘琴哥，
0: 哎，
1: 把

那是我们的两大们的一个茶上五个羊，摇摇们开金花的摇车摇船全靠它，有了紫竹哪里有，原来就是两只手来，两只手。我晓得马里茶的鞭身，从小其他本领没有学会，只学会给大清钱嘲笑耍为生。说今天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顷粮，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杀青的举子，慢慢的看上咋呼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他就是吃就是完钱的完钱，红花热闹的要紧。所有行前去大街上正起来话了，打得不好，咱们要说起；打得好了，将铜钱从那个石雕把出啊，拿回家下，我们夫妻二人后来活口的都用。哎呦！可是我一个八强子了，但是这就哎有了，我家还有一个老鸽子，我们请他换家出来做一个八强子了，对，就是这般主意，是我行行确定。

0: 不动去，好家好家多好家，好家刘海大姐去，咱这个月去二姐面再去，这个老海大姐去，好家好家多好心啊，
1: 好家什么？
0: 好家老母最大心，
1: 管他去学把心，你开门来吧。
0: 是我正在沙发桌，不请人还我，那我拉开门来，看呀呀呀，原来是大家都回来了。
1: 资本丈夫回来了，嘿，你这是看见什么了？
0: 看见什么了？你以为请我拿来？
1: 拿什么来？
0: 拿你来，拿你来，拿财来，拿财来，那没起与你搭叉做搭哎。
1: 哈哈哈哈哈哈！英子。是你非此是本丈夫清晨起来在房门铜钱为中哪有起来叫米面可美呢？
0: 那又做白时候叫媒体坏处又何话讲啊？
1: 娘子是你非此是本丈夫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清凉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杀青的居士买卖开上茶壶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吃就是吃就是万钱的万钱黄花人老底要紧是我有心前去打这个就起来话了打得不好咱没有设计打你好了叫同学送这个石雕花出来拿回家下咱们夫妻俩好来好可的多可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一个拔卡子人这把时候叫你还家出来这个拔卡子人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哎是
1: 是你了
0: 是 是
1: 你听见了我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嗨
0: 哎，是，
1: 快走！
0: 哎呀，本丈夫，你走了气了？
1: 哼，非是本丈夫走了气，是本丈夫生了气了。
0: 生气何来？
1: 生气何来？本丈夫真的不想跟你讲话了，你才在那搞小偷小花那放羊后就是掉下了。你看你那样子，就这啊，哎是，
2: 啊是。三十四十
0: 他给你一个五十了
1: 包给你一个六十哼帮丈夫你说的话记下了我有
0: 为妻请也不请急也不急到记下三也五句
1: 记下不算你得给本丈夫当面说家出来才是
0: 是你请
1: 是你讲
0: 是你请称起来俗特的境界境界的一边路过哪是自打点
1: 快接
0: 包棚那边有几位杀进的举子是买卖的卡杀早壶的卡业他们就在这里出酒的出酒是外切的外切后花热闹的妖精是你又先切去打几盘金钱莲花捞打得不好我们要说起打得好了同期也整上个石雕把船拿回家下这夫妻好活口都有你这围棋说的是对呀
2: 哎呀不是对着你
0: 哎是呀不是
2: 哎呀不是呀不是
0: 哎对呀
2: 对呀不是哎是呀
0: 哎是呀不是到底
2: 是呀不是
0: 哎呀
2: 不对呀
0: 对呀不对呀
1: 嗨对了个对了个对了个推了个大腿火上去了个推你肯定本子不说了个对来说了个对这就还不算你对本丈夫前去一回
0: 为妻问你打进去有多少楼层
1: 不远你换就到
0: 哎是你前行
1: 是你后宫我前你后咋骂人香港上走路跟背哥哥不能狂流本丈夫接后宫啊
0: 哎
1: 走
0: 走

0: 怎么只见我接行不见你后跟了？
1: 哎呀，非是你走我不走，是为去这个小熊丫丫松了，才与你前去。
0: 嘿嘿，要是这个小熊丫丫不松了，
1: 不松呀，就是一个不去。
0: 哈哈，你在本赵府面去，敢说三个不去？
1: 我敢说三个不去。
0: 你说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还是一个不去。
0: 呀呀呀，你们快看看啊，他不止三个不去，他的葡萄话说了真没得来了，对不起，你要是真的不去啊，本赵府对你就好有戒备。
1: 你从何来？
0: 好比霸王之功。
1: 此话咋讲？
0: 热啦，热。
1: 热热宁宁还是一个不去。
0: 真的不去？
1: 真的不去。
0: 好，你要是真的不去。

0: 又能帮丈夫这个割料皮球啊拼拳去叫救啊。
1: 你该这样
0: 这里
1: 啊，你要打我一起那没去与你当成个家子来吧。
2: 呀呀呀，
0: 你不快看看啊，谁家老婆们再打还等架子，呸，不用了，坐，哼。
2: 断脚了，
1: 你看你快起来吧。
0: 去
1: 你你亏切亏后亏左亏右，为妻你切去就是
0: 你。你看看你这个人，使得这么多的人把本丈夫的脸也打了才要钱去了。
1: 啊，夫妻二人出的门来为了谋生，哪有不娶之理。
0: 哈哈，这不是对来了吗？你我本是在恩爱的夫妻，我咋舍得打你，气的是你，
1: 气的是你。
0: 哎呀，怎么多事不干这个买卖了，还得演戏演戏。
1: 哪小爷？
0: 四小爷。
1: 哪小勇？
0: 外茶勇。
1: 不演戏了。
0: 不能动。
1: 哎，小事不重用。
0: 你我。

他把金

0: 喂，啊啊啊，对对对，我是，啊啊啊，好好好，行，我马上去，马上去。妹儿，有桩买卖我今天必须得敲掉，货主还等我的了，我得赶快走。
1: 哎呀，干儿，这中间也不在这一天吧？明天走就不行？
0: 不行，明天呀，买卖就要别人抢走了。
1: 抢走就抢走啊，这一桩买卖。不注意饿不起的。
0: 哎呀，就要到手的钱，你说丢了多可惜的。
1: 那身上的钱可多了，你还能赚回来了？
0: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要是不去，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就等于呀断了一条挣钱的路。
1: 哎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多长时间不回这个家了？你也不为我考虑考虑？
0: 哎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见上一面就行了哇，你是还想做啥？
1: 我要是就想见上你一面，这世界上的男人可多了，见谁不行？谁都见你不行？
0: 哎，妹儿，我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一桩买卖耽误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1: 我这么好的媳妇儿，你都舍得耽误？那买卖只不过是少挣几个钱，那有啥了不起？
0: 哎呀，你说的倒轻巧，你忘了咱们的穷时候，亲家朋友看见咱们都得绕开走。如今刚进好过了，不亲的人也感恩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还不是钱的作用？你以为我就不想回这个家？你以为我就不想每天跟你小游洒了？你说我能吗？不能。你说因为啥不能？就因为钱，我是穷怕了，我再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了，手里头。

0: 企业就真不再是企业，只有有企业才能活得体面。妹儿，你说是不是？
1: 我又没有你那么死小复杂，我只知道我有权利不让你走，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0: 你，哎呀，你是不是连人话也听不进去啊？哎呀，这么大的个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了啊？哎，你是不是烦的连裤都想不进来啊？哎，人家还等我的啦，我们时间跟你老牛尿管道里里拉拉算不完不了，有啥话等我回来再说啊。我走了，
1: 你就不能走？
0: 哎呀，你不要脸，我还着急的了。
1: 你有啥着急的了？就是一座江山呀，山咱们今天也不要了。今天我就是要你陪我。
0: 哎呀，我哪能陪得起你了？我为了陪你把钱也赔进去了，你说这不划算吗？妹儿，听话听话，长远放我出去把这场买卖做了，等我挣回钱来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戴的，把你打扮的粉蜜蛋液就像那歌厅的。
1: 哼，江天你说啥呀，我不叫你走。
0: 哎呀，这样想算了，我哪能不走了，这样这样这样
1: 就不叫你走。这就不叫你走，就不叫你走。
0: 哎呀，你气死我了，你这哎呀哎呀，真气死我了。哎，这哎呀，这咋过呀，这是个买卖呀，不叫做了。你这
1: 我说干儿

呀，我说干儿，在今年你一直东奔西跑的在外面，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挣钱，那为了干点事呀。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在这方面我从来没对你埋怨，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我忘却，要传回到我的生命。

0: 爹，不要给我留下太多的想念。在刚开始，你还能兑现，把三差五的回家来住上几天。可后来，你就像那披着面纱的天仙，直接走失，不露脸。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可没等说上三句话，你又要告别。你说，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哎呀，这过得个什么意思呢？
1: 妈儿，妈儿，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了嘛，不要哭。我明白，你过得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的，没人陪。这个生活呀，确实不是个滋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想想，我要是不出去跑闹，这馅饼能从铁上掉下来；我要是不出去跑闹，咱们在广江能好起来。
0: 出去，出去！你就想那个出去，你就不考虑考虑人家的乡里。反正呀，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就是天塌下来，就叫你待在家里。
1: 哎呀，妹儿。

0: 亲爱。
1: 妹儿，你还是放我出去做了这桩生意，要不就是等你在下也没情绪，行吗？反正哪能待下去了？
2: 待不下去你也得待，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吗，就再不要回来。
1: 我一不是出去跨戏戏，哎，二不是打麻将腿对对，那我是正儿八经做生意，偏上了不让我回家啊！哎，咱俩出去让他解放两句偏偏的，哎，要是有人说我不对，我就当着众人给你跪下，差你两双衣。我咋了？哎，我说的不对。
2: 你对，你对，你想整你就整吧，从此后我吊龙没有你这个男人。
1: 你早该找我整了，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弄不好把生意好了。
2: 哎呀，你回来，回来！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83回姜维请令战赵云。
5: 老将军赵子龙生擒了夏侯茂，有的马上把夏侯茂给提了起来了。哎呦，两员小将关兴、张苞这么一看，可真是喜欢坏了。怎么呢？尤其是这个张苞啊，我家四叔赵云、赵子龙这眼神比我们强多了，在这万马军中他能认出夏侯茂来，捉住一个夏侯茂啊，那等于啊捉住北魏几十员上将，因为他是当朝的驸马。子龙四叔啊，您可真会抓呀，别看您这么大的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呐，真不愧为常胜将军。张苞乐得从一马上前是宁枪就刺，他要干嘛呀？他要把夏侯茂给扎死，把赵云吓坏了。老将军赵云赶忙把夏侯茂给藏身后边去了。你要干什么呀？啊，四叔，我不就挑了不就得了吗？哎，子龙冲他摆了摆手，心说你好大的胆子。不管怎么说，夏侯茂他再无能，他再拙笨，但是他是个当朝驸马，这得交与丞相发落，我们哪能在这儿把他处置喽？他这不是一般的战将啊，你把他挑下马去就算了。哦，嘿嘿，张苞点了点头，幸亏四叔提醒，要不然的话呀，我就把他。他冲着这夏侯茂一咬牙，可把夏侯茂吓傻了。这回他算彻底的服了，感情西蜀的这些老将军和这些年少的将军都这么厉害呀。行了，以后啊我少吹点大话吧。张苞和关兴就算在重围之中把老将军赵云给救出来了。你瞧人家赵云虽然被困了重围，但是呢还擒了一位北魏军的主帅来交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一看把夏侯茂捉住了，好，把他押到后帐去，不要委屈他，根本都没审问他。为什么丞相不问问这位驸马呀？问他什么呀？诸葛亮啊非常了解这位驸马，自幼儿娇生惯养，他就算是个公子哥，你问什么能问得明白呀？先把他压起来吧，就是在生活上啊不要难为他，但是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跑掉。随后啊诸葛丞相还给赵云、关兴、张苞各记了一功呢。你瞧人家赵子龙虽然被困了重围了，哎，转败为胜，还立了功了。然后啊诸葛丞相用了一条妙计， 巧取了南安与安定，既取二城啊，把这两个城池啊给得过来了。哎呦，诸葛丞相捉住夏侯茂巧取南安与安定，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一直传到了天水郡，把天水郡的这位太守马尊呢、啊、给吓晕了。这位太守马尊早就接到圣旨了，因为皇帝曹睿拜这位驸马夏侯茂为大都督，同时不是下了一道诏书吗？这道旨意呢，告诉关中诸路人马一律听从都督夏侯茂的调遣。那这位马尊太守他也不例外啊，现在他一听怎么着，南安安定全丢了，尤其这探报啊，哎呦，像流星赶月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报。有的来报啊，说是夏侯茂驸马被诸葛亮给困起来了，还有的来报说夏侯驸马被斩了，还有的说夏侯驸马让人给逮住了。马尊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是，他能不懵吗？赶快把他手下的文武全都找来了，有公曹梁旭、主簿尹赏，还有那主计梁谦。梁谦和梁旭呀、啊、是亲哥俩。文武都到了，大家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各自暗吃了一惊啊！我们太守这怎么了？怎么脸都黄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马尊看了看这些在座的各位，呵呵，我说列位啊，现在有这么回事儿，看来这个南安安定算是全丢了。不过不知道驸马到底怎么样，究竟还是让诸葛亮给困起来了呢，还是让诸葛亮给杀了？哎呀，列公啊，如果说夏侯驸马要有个一差二错，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呀，圣旨已经传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无论如何得保证驸马的安全呢。现在大家有什么妙计没有？怎么能想个办法把夏侯驸马接咱们这儿来？话还没说完，从外边进了个中军官，启禀太守，帅府门外有人求见您。马尊一听，把眉头一皱，心说真没有眼力劲儿，怎么打扰什么呀？我这议论军情大事呢，谁来求见？告诉他不见。哎呀，太守，不见可不行啊！啊，马尊一听愣了，怎么着？不见还不行？哎，您知道是谁呀？是夏侯驸马派来的人，给您前来下书来了。什么什么？马尊一听夏侯驸马，腾腾就站起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来呀！你干什么还通报呢？直接就得请进来。这中军一瞧，你瞧我怎么着对呀？到底是好。他慌慌张张出去了，打外边请进一位来。哎呦，马尊一看来人呐，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看这位好，跑的是霹雳大汗呐、啊，呵，四脖子汗流的，喘吁吁的跑到了这位马尊太守的跟前。哎，末将参拜马太守。快快快，平身平身，请坐请坐。你是夏侯驸马派来的吗？不错，我来问你，夏侯驸马现在怎么样？哎，驸马现在很平安，不过被诸葛亮给围困在了南安城。哎呦天哪！哦，合着夏侯驸马还活着呢。哎呀呀，谢天谢地呀！这位马太守扑通一下才把悬的嗓子眼那颗心算扔到肚子里了。哎，只要夏侯茂还活着，我就不能问罪呀。不过我想什么办法，援救援救他得了呗。那他要让诸葛亮杀了，那不全完了吗？那个，请问将军，您尊姓大名啊？末将名叫裴旭。哦，驸马派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呀，马太守，

0: 您可想而知了，驸马被围困在了南安城，十分危机呀，所以呢让我来求救来了，请您发救兵。
1: 哦，当然要发，当然当然。不过
0: 马宗看了看这裴旭，心里说，我发救兵那也得有个执照啊，就是说驸马让你来，哪么拿二指宽个字纸条来呢？哎，我也好行事，哎，这不能你就这么几句话我这就立刻起兵啊。哎，这位裴旭呀很聪明，看出来了。
1: 哦，太守，现有这个驸马的手谕。
0: 哦，我来看看。说着马尊站起来了，裴旭呀，嚯，把这衣服解开了，感情这份公文挺重要，贴着身放着呢，也就是说贴着肉搁着呢，从那胸窝子那儿把这蹬出来，撕拉一下还撕了一块，全湿了。您想他一身大汗，那玩意儿能不湿吗？就交给马尊了。马尊接过来这么一看，字迹都已经模糊了，不过上边写的是火急火急，十万火急呀、啊，意思是赶快让他发兵，别啰嗦，别耽搁。啊，马尊捧着这湿了吧唧的公文，手都哆嗦了。那好吧，来呀，你们陪着裴旭将军到后边冲个澡，赶快安排饭，让他在这会儿休息休息，我马上起兵。哦，不行不行，这位裴旭将军摆了摆手，我哪有功夫在您这儿耽搁呀，马太守您赶快发兵吧，我现在就得翻回去向这个驸马呀说一声，他让人家好放心呐。现在驸马在南安那是度日如年呐。
1: 哦，
0: 哎，哎呀，那你也得喝杯茶呀。我跟您告辞了。说着拱手施了个礼呀、啊，转身这位走了。马尊瞅了瞅在座的，嘿，各位，咱们这个事儿也就甭商量了啊。我把众位找来，就是为了吓唬驸马，究竟是被困，还是丧生了？现在呢全明白了，驸马让朱亮给困住，我们现在立刻就应该发兵。来呀，传我将令，叫军长点兵。嚯，随着讲炮鼓齐鸣啊，叮当的炮也响，鼓也敲，这头乱。马尊收拾停当来到教军长，往点将台上一站，刚把
1: 千人呢就让人家给围起来了。
0: 马尊呢虽然把人马带着这儿来了，不过他并不打，他要在这儿看一看，因为要把这个功劳呢给姜维，让他呀去捉拿这位赵子龙。姜维一催马就过来了，互相一通名姓，赵云呢没听说过姜维这人，不过姜维呢可久仰赵子龙的大名。姜维高兴啊，我盼想了多少年了，盼什么呀，我想要会会西蜀这五虎大将。哎，可惜的是啊，这五虎将是相继而亡啊，哎，关张黄马全都没了，只剩下这位赵云赵子龙。我今天要是能够把这位老将军捉住啊，那赵云一世英名就栽在我姜维的手下了。想到这儿，姜维是催马摇枪直取赵云。老将军赵云呢、啊、正在那儿看呢、啊、看什么呀，他先看了看姜维的这人马，老将军很佩服，看着他这个队伍往外这么一摆这阵势啊，就知道这人很会用兵啊。再看看马尊带来的那些人，然后瞅瞅城头，赵云有点奇怪，这怎么回事？我家丞相那妙计可以说是百用百灵啊，今天怎么会走漏了消息了呢？是不是丞相派来送公文求救兵的这个人，他在马尊跟前说了些什么？还是马尊以及他手下的人猜测出来我家丞相

要用这个计来取天水关。哎呀呀，如果有人识破我家丞相的妙计，那可真成了个怪事了。小小的天水郡能有这样的能人吗？可是老将军，您哪有功夫想这么多呀？赵云正想着呢，姜维就到了跟

0: 以为这姜维在自己跟前走不上十几个回合，我就从马上把他挑下去了。感觉这一眨眼的功夫，四十几个回合，为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84回姜维中计失天水。
0: 赵云在天水关前大战姜维，二将这一打呀，哎呦，老将军赵云是越打越高兴。怎么回事呢？这么长时间了，在疆场上还没逢过这样的敌手呢。姜维的枪法出神入目，门路个别啊。赵云跟他打着是越打越喜欢这员将，今天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和老将军这痛快，光顾打着痛快了，可您倒看看，您奉命来取天水，带着3000人马，离城老远，您留下了2000，自己就带着1000来人，您跑到人家大门口这儿来打来了，您也不看看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感情这太守马尊呐、把令旗轻轻这么一摆，悄悄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围起来了。赵云还不知道呢，猛的呀，他这么一抬头，哎呦，赵云一看，我那人马哪儿去了？怎么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哈哈，又把我给围困在这儿了。老将军自己想这茬啊，都差点乐了。上一次吧，邓芝劝我，我不听，结果呢，我让人家给困在深山里头，要不是两个侄儿关兴和张苞的解救，那回还真挺危险。这回到天水来，又有人把我围住了。哎呀，这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啊，这人要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就不好使啊，我怎么就不多想想呢？赵云这么一想，我怎么办呢？是继续跟这员将打呀，我还是杀出重围呀？现在看来啊，虽然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但是要杀出去啊也不算十分困难，可是他还有点舍不得，哪儿找这么一员将军去？哎呀，我这玩意儿跟他刚打了这么几下就不打了。你说赵云这脾气要说起来也是够古怪的，您现在就应该冲出去，不能再恋战了。他还继续往下打，老赵云光顾了打了，外边那2员将可受不了了，就那高翔和张毅啊，这俩人这么一

0: 一瞧，天水关前，哎呦，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
1: 咱的老将军哪儿去了？
0: 不是让人给困住了？
1: 那可不得了，
0: 回去咱们见丞相怎么交代呀？快搭救老将军。这两员将就杀进来了，就算是勉勉强强啊，从战场上把赵云给拖下来的，都不能说是给救出来。你甭救，人家子龙将军根本就不想走。这二位一看，那哪行啊，再打咱们非吃亏不可呀。哎，就这么着把赵云将军给保出了重围，一块回到了大营来见丞相。赵云呢，上帐请罪。
1: 请罪啊，不管怎么说呀，我奉丞相之命去取天水，没取下这座城来，哎，还差一点让人家把我给困住，这就算是打了败仗了，
0: 请丞相处置。
1: 诸葛丞相一听，
0: 哎，子龙啊，你没有过错，
1: 此乃丞相要说我之过也。可这话没说出口，不单没说出这句话来，丞相还有点生气了。生什么气啊？这天水关有这样的能人吗？这是什么人呢？能识破我之玄机？
0: 这可不是丞相骄傲，诸葛亮每出一个谋划一个策，还很少被人家给识破过。你瞧瞧，今儿个人家天水关里居然就有这样的能人，给你来个将计就计，险险把我的大将赵云给困在那儿。所以丞相这心里呀，有点生气，还有点吃惊啊。哎，子龙啊，丞相，跟你动手的这员将，他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嗨。
0: 子龙摇了摇头，丞相，我们两个一见面，光是我通了名了，我没问他。
1: 哎，我可看见他那大道旗了，大道旗上有个斗大的江字，
0: 哎呀，此人武功出众，枪法神出鬼没呀，这员将可不得了。赵云越夸姜维啊，越高兴。
1: 哎呦，丞相点了点头啊，
0: 从我们子龙的口里夸这么一员战将，这还是很少有的事情呢。这员将这么可爱吗？我这一计会不会是被此人识破的呢？我要亲自到天水会一会这员将。子龙，你下去歇息吧。
1: 赵云没动地方，怎么回事啊？他等着处分呢。我在天水打了败仗了，丞相，您得发落我呀。
0: 嗨，诸葛丞相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啊，子龙，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我用计不当。如果说有过错的话，此乃我之过也。
1: 哎呦，帐中的文武众将暗挑大指啊，称赞丞相宽宏大度啊。
0: 诸葛丞相当即起兵啊，亲自统帅人马兵取天水。
1: 哼，又让人家天水姜维给识破了。怎么回事？姜维战赵云之后，赵云杀出重围去了。
0: 姜维呀，也打心里佩服赵子龙啊，这老将军是名不虚传。不过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呀，如果说这要是倒退了30年20载的，我还真有点不可能在赵云的马前走上几十个回合。哎呀呀，难得呀，不愧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姜维也佩服，这叫英雄爱英雄， 好汉，好汉。

0: 办吗？马尊一看赵云已经杀出重围去了，咱们这就算取胜了，收兵吧。兵回天水关，刚到了帅府，姜维就过来了。太守，你可不能大意，赵云这一败走啊，马上诸葛亮就要领兵亲征天水。啊，马尊一听，真的吗？那能错吗？哎呀，伯爵，那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拒敌呢？
1: 将军莫慌啊，现在您就应该把城里边安排下一哨人马，随后您和我一块儿出城，兵分东西南北，咱们是四路埋伏，说不定今天就能生擒诸葛孔明。
0: 哎呀呀，这可真是一条妙计。伯爷，我马上传令。
1: 太守马尊呢，把城里边安排了一下，让这守城军校有多加小心，千万不可大意，因为这回是诸葛亮亲自来打咱们来了。随后他和姜维把人马就带出城外去了，四下埋伏起来，等着诸葛丞相。诸葛亮的人马还真来了，诸葛丞相老远望见了天水城头，哦，就是这儿啊，来攻城。丞相传令，刚说了一句攻城啊，四面炮声响起来了，跟着锣鼓声不绝于耳，喊杀声惊天动地，姜维和马尊从四面杀过来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坐的四轮车上这么一看，原来人家天水关呐早有安排，根本取不了啊，撤吧。兵撤四十里，这才把营寨扎住。诸葛丞相升帐，他坐在这帅案后是不住的点头。丞相点头什么意思？信服了赵云所说的这番话，这位姓姜的将军果然厉害呀。你看看人家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呐，并不是说杀败了西蜀赵云人家就忘乎所以了，在城中大摆筵宴，没有那事儿，感情四下里埋伏着伏兵呢，就等候我来呢，已经断定了我是非来不可。这员大将可不可多得呀，古人说大将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呀。为将者不单独得智勇双全，而且还得学识渊博呀。今日我诸葛亮是亲眼目睹，亲自看了，天水的人马并不多，但是人家是连连取胜，这就说明为将者是调度有方，看来是兵不在多，在人调遣。这位姓姜的将军，此人真将才也。诸葛亮不由得自己把大指挑起来了，两边文武全糊涂了，怎么咱们丞相跟谁说话自言自语啊？他们把大拇哥挑起来，这夸谁呢？准是夸天水关的。行了，咱就别猜了，听一听吧。诸葛丞相传令，人家天水关有安排，一时攻不下，现在需要养精蓄锐，大家注意休息，散仗了。嘿，大伙儿一瞧，这仗打得不赖，倒是挺轻松啊。丞相怎么个打算，谁能猜得到？散仗之后，诸葛丞相让中军呢找来了两个老卒，就是从南安那会儿收服的两个降卒。丞相让他们落座，给他们摆上两碗茶，待他们很客气。这两个老军一看，哎呀，丞相，这我们怎么敢当啊？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 哦，没什么事情，我是把你们找来，想谈一谈。
0: 哦，这俩老军心里真高兴，感觉丞相要跟咱们聊聊天儿。哦，那咱们就听着吧。我来问你们，你们是当地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天水这儿有一位

这将军姓姜啊。其中一个老君一听，哎，知道知道，丞相，您问着了，我跟这人还住过邻居呢。此人姓姜，名为字伯约，他是上将军姜炯的后代，他父亲那枪法也十分了得呀。姜家门的枪相传数代，枪法如神。那天水关的太守马尊呐，倚仗着人家姜维一大半的力量，如果姜维要不在天水啊，那马尊根本就不配在这儿镇守。所以您跟我们这一打听，您算打听着了。这姜维姜伯约将军呐，不单武艺超群，文韬武略，足智多谋，这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弑母至孝，最孝敬母亲。所以啊，不用说在天水，也可以说就在汉中，陇右一带等处，没有不敬佩姜维的。丞相，这个人可真是不可多得呀。啊、哦，丞相一听，此人孝母，姜维的家在哪儿住啊？是在天水关内吗？啊，不不不，丞相，他们家老太太住在蓟城。哎，要不怎么说我跟他住过邻居呢？现在老太太还在蓟城那儿呢。哦，丞相一听，好了，我明白了，赏了这两个老君，把他们打发下去。丞相传令，把魏延找来了，给魏延3000人马，福尔交代了一令，你必须如此这般。魏延领令走了，丞相又把赵云请来了，此将军，我给你3000人马，你到上邽，上邽呀、啊、是天水的粮库，也就是说他的运粮的粮道，你把上邽得过来，断其天水的粮道，嘿，天水守军是不战自败。赵云领令，诸葛丞相把两支大令传下去了。哎呦，蓟城的探马报进了天水，说是西蜀军派大将魏延夺取蓟城，据说是啊，不杀进蓟城则已，要是杀进去是鸡犬不留啊，要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斩尽杀绝。啊，姜维一听这声禀报是大吃了一惊啊，他赶忙跑到了马尊的跟前，哎呀，将军，急得都快掉泪了，我母亲在蓟城呢，请将军给我一令，我由打蓟城把母亲接来天水，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马尊这么一听，哎呀呀，伯约，那你就快去吧。马尊知道姜维孝母啊，你要不让他去，哎呀，那他得急疯喽。嗨，我早就跟你说过应该把老娘接到天水，可你就是不去接。你看看现在西蜀军围攻蓟城去了，快去吧，先把老娘接来再说。啊，遵令。说着话，姜维赶忙带领2000人马来解蓟城之围。快到蓟城了，碰上魏延了，打了个三招五式，姜维就进了城了。蓟城地方不大，他一进城啊，人家魏延夸嚓一下就把蓟城给包围起来了。姜维来到家中，见了母亲，叩头施礼。老太太一愣，哎呦，我儿不在天水，与马尊太守聚城，你回家来干什么来？哎呀，母亲呐、啊，西蜀军已经包围了蓟城，说是要杀进城中来之后鸡犬不留啊，孩儿惦念着老娘，我怎么能在天水那儿待下去？我来接母亲您来了，您与孩儿我走吧。哦，老太太这才明白，我儿一片孝心，走咱们怎么个走法呀？姜维想杀出城去，困难了。怎么，感情诸葛丞相是一计跟着一计？
诸葛亮这不是刚把赵云和魏延打发走吗？

0: 随后吩咐中军去把那夏侯驸马给我带这儿来，把那夏侯茂带来。夏侯茂一进大帐，他也不是怎么了，自己也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呀？我怎么一见了这位羽扇纶巾，这打扮我就腿肚子有点发麻呢？是做点病吧？见着诸葛亮，他赶忙上前施礼呀。丞相在上，夏侯茂这厢有礼
1: 啊。诸葛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
0: 夏侯驸马，委屈了你了，来来来，坐下讲话
1: 啊。
0: 夏侯茂一听，什么？我跟诸葛亮平起平坐，我哪儿那资格呀？
1: 丞相，我怎敢落座？哎，有座便坐，不必客气，你还是金枝玉叶呢。
0: 哎呦，夏侯豹心里这不是滋味，心说您瞧我这金枝玉叶这模样，到这会儿好，三下五除二让人给逮住了，现在我的兵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皇帝交给我20万人马，现在剩我老哥一人了，丞相还说我是金枝玉叶呢，白菜叶，您甭客气了。哎，坐下好说话。
1: 夏侯驸马，我想放你出营啊。
0: 啊？夏侯茂这么一听，心说我是不是上火了？这两天耳朵有点不太得劲儿，应该吃点上清丸了吧？听错了，还是丞相真说了这句话了？放我出营？那可能吗？
1: 丞相，您说什么？
0: 我想放了你。
1: 哎呀，多谢丞相。
0: 且慢，放你我可有个条件。
1: 请丞相吩咐。
0: 你知道不知道天水关有个姜维、姜伯约？
1: 我知道啊，那是我魏朝的大将啊。
0: 这个人曾经说了，只要你夏侯驸马在，只要你驸马说句话，他就能归顺西蜀。所以我要放你的话，你必须把姜维、姜伯约给我收降过来，就这么个条件。不知道夏侯驸马你能不能答应？
1: 哎呀呀，丞相，慢说一个姜维，就是10个，我也把他招安到丞相您的面前，您尽管放心。
0: 那好，丞相吩咐来呀，给驸马换衣服，给他匹马，请驸马出营。
1: 干嘛？走吧。
0: 就把这夏侯茂给放了。夏侯茂出的大营来，信马由纲往前走了一段路，他往寺外这么一撒嘛，嘿，诸葛亮真够放心的，合着就放出我一人来，一个跟着我的没有，连个盯梢的都没派。
1: 哦，
0: 就这么散的散发的让我去给你招安姜维、姜伯约啊？
1: 算了吧，我才不给你招安去呢。
0: 哼，凭什么呀？我们魏将都归了你，
1: 那我主天下怎么办呢？
0: 我呀，我走了。
1: 哎呀，夏侯茂刚想到这儿咧嘴了，怎么这地方他道不熟啊？我上哪儿走啊？我应该奔哪儿啊？
0: 嗨，走段路再说吧，万一要碰上人啊，我跟他问问往天水怎么走，奔长安又怎么走，只要到了这俩地儿那就好办多了。
1: 哎呦，他刚想到这儿，只见在对面来了好多人，好多百姓，扶老携幼的。
0: 夏侯茂这么一瞧，哎，百姓们，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从哪儿来呀？
1: 哎呦，将军你不知道啊，我们从蓟城来，那姜维、姜伯约把蓟城献了，献给了西蜀，他归顺西蜀了。随后啊，就在蓟城之中是放火杀人，我们活不下去，都逃到这儿来了。
0: 哎呦，夏侯茂这么一听，吓得一哆嗦，姜维已经反了。
1: 哦，他降了西蜀了，
0: 诸葛亮还让我去招安呢，我招他干嘛呀？如此说来，这蓟城归人家西蜀了。

0: 我来问你们，往天水得怎么走啊？有人指给他，啊，将军，你看见了没有？就顺这条小路一直就走到天水。啊，多谢多谢。夏侯茂不敢耽搁了，打马扬鞭，他就奔天水关来。来到关前一叫官，城上的人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这不驸马爷吗？请您稍后。赶忙抱进帅府，白马尊给吓了一跳，什么夏侯驸马单人匹马的来叫官，真是他吗？您上城去看看。呵，这位马尊太守跟他流行的就上了城了，首府夺口往下这么一看，果然是夏侯驸马。快快快快开城，开城就把这驸马给接进来了，接到帅府，啊，上岗岗正当中，一把大椅让给驸马了，那是帅位，帅位啊，什么位也得让给他，因为这马尊做的是人家家的官啊。哎呀，驸马，您可把我们惦念坏了，有的说您呢被困住了，还有的说您被诸葛亮给捉了去了，甚至还有的说，没法说了。怎么说你死在乱军之中了？那怎么说呀？夏侯茂长叹了一声，哎，马尊将军都不要提了，我上了诸葛亮的大当，中了他的诡计了，我确实让孔明把我给捉了去了。我怎么到你这儿来了呢？是有这么回事。什么？马尊一听，当时把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驸马，您真的听说姜维、姜伯约降了西蜀了？你看看，我亲耳听到的吗？我亲眼看见的由蓟城逃出来的那些百姓吗？哦，哎呀，这个姜维呀，气得马尊一跺脚，咯吱咯吱直咬牙呀。这个姜伯约啊，感情他早有归降西蜀之心，他瞪着两个眼睛骗我，说到蓟城接他的母亲去。嘿嘿，我见不着他得意呀，见着我就把此贼碎尸万段。嗨，夏侯茂一瞧，你着那急有什么用啊？对，吩咐人来呀，设摆酒宴给驸马压惊。呵，这顿饭直吃到二更天，饭还没吃完呢，有探马来报，西蜀军攻城，为首的是姜维、姜伯约。啊，这一报差点把这马尊太守给气了个倒仰。他当时安顿好了夏侯驸马，亲自上城。来到城头上，他一手扶垛口，一手打灵棚，往这军中这么一看呢，哎呦，遍地都是西蜀军呐，灯笼火把无数啊。在这火光之中啊，有一员大将，穿戴打扮，骑着那马，手里使着那枪，越看越像姜维。没错，是他。可这姜维啊也聪明，怎么呢？他也不到城前来，他就离着老远的一劲晃手里那杆枪。这时候马尊呢就传令开弓放箭呗，整折腾了两个精神，这二更天打到四更，天也快亮了，不是吗？人家西蜀军人马也撤了，把这马尊太守给气得晕头转向。他就恨这姜维、姜伯约，等我捉住你再说吧。好啊，你亲自领着西蜀军来攻城，一打就是半宿，你那良心哪儿去了？被马尊恨坏了。这姜维真来攻城来了，哪儿啊？真正的姜维、姜伯约啊，哼，还在蓟城那儿呢。那么这姜维是哪儿的？这是西蜀军乔装改扮，化了妆了，要不怎么不到城跟前来呢？离老远那儿一劲晃枪呢，离着太近了，怕马尊认出来，这都是诸葛丞相的妙计呀！把这马尊呢恨得要死，人家真正的那姜维啊，一点还不知道信儿呢。 姜维在蓟城那会儿也是心急如焚呐、啊。怎么回事？这蓟城不大，他存不了多少粮草啊。原来蓟城这儿有些军校在这儿守着，姜维来救母。
1: 本期评书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 细品古人。

诗作，曾身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身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孤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身的边塞诗就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身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身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身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身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

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与其说宝鸡味道是南北通吃，不如说是以南国灵秀调和了北地风物，臊子就是宝鸡人饭桌的万能钥匙。
3: 作为一座铁路拉来的新时代城市，宝鸡是连接中原、西域与巴蜀的枢纽。百年间，来自天南地北的移民为它带来小河南、小上海等称呼，也带来横跨陕甘宁川豫五省、汇聚南北的地道风味。岐山臊子面、擀面皮、凤翔豆花泡馍、扶风一口香、陇县核桃油旋、临油雪条面、千阳饺团，宝鸡的每一个县都有独当一面的精细味道，共同构成宝鸡特有的西府味儿。用猪肉剁成的肉丁被称为臊子，是这片土地的独特美味。周文王时期斩杀蛟龙，剁碎龙肉制成臊子的传说固然夸张，但也可见人们对臊子长久的喜爱。臊子肉咸香油多，以岐山醋消解肥腻，再用油泼辣子生香，堪称是宝鸡人饭桌上的老干妈。宝鸡的臊子面乃是关中面食的代表。这碗面有多重要？关中地区宴席上总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臊子面，有些人宁愿为它放弃过年的饺子，三十晚上吃宽面，事事宽心，大年初一煮细面，细水长流，味道美满。一碗臊子面，面条须韧柔光，用汤须煎稀汪，但在调味酸辣香与酸鲜香的一字之差里，便分出了岐山与扶风两大流派。岐山臊子面，吃的是风风火火的人间气概，配料有红油肉丁、鸡蛋饼、木耳、胡萝卜丁、豆腐丁，颜色已足够火热，肉丁要肥瘦搭配，炒出油脂香味。一碗面汤多面少，油光红润，一块头捞出来，挂着红油和各种臊子，吸溜吸溜，很是扎实。不用辣子的扶风臊子面则多了几分闺秀之气，面团擀成面叶，再用菜刀犁成细条，入锅煮熟后，再捞入用猪肉臊子、盐、醋、五香调料及黄花菜等佐料做成的香汤，撒上青绿的葱花以及金黄的鸡蛋花，煞是好看。吃此面要用巴掌大的小碗，被称为一口香，普通人一次连吃十几碗并不是什么难事。臊子面更多的匠心功夫更在面外，便如配菜里的豆腐，就要先入油煎炸，再置于室外，在风雪中冰冻，以造就柔韧和爽脆混搭的口感。而鸡蛋饼要用刀切成菱形，飘在碗里舒展开来，像是一面面旗帜。远到杨林和武功地区，臊子面又因此种配料被称为奇花面。臊子还能肉上加肉，变成宝鸡最硬的

0: 臊子排骨。不同于浓油赤酱的红烧糖醋，酸酸辣辣的臊子点化了排骨的肥鱼，排骨被臊子汤浸润，表皮光泽诱人，大块肉因醋的缠绵变得入口可化。更难忘一口刚刚炒好的热臊子，用现烤的馍夹起，馍浸透肉汁，口感酥烂，肉馅满满当当，又因醋意润泽猪肉，毫不腻口。这种臊子肉夹馍远比辣汁肉夹馍更活泼可人。
1: 宝鸡人吃擀面皮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宽面白亮而劲道，用料则极为扎实，臊子味浓，辣子喷香，红萝卜豆腐青菜将味觉调和，一口下去厚重而酸香。
0: 与其说宝鸡味道是南北通吃，不如说是以南国灵秀调和了北地风物，就像一捧产自关中沃土的小麦，可竟有宝鸡人的一双妙手，成为岐山香醋的一缕风味，也可变化万千，让宝鸡成为陕西吃面最巧的地方。西北凉皮起源看陕西，而陕西凉皮界的王者就是西府宝鸡，毕竟这里官宣的13种地方小吃中就有5种不同类型的凉皮，擀面皮、醋粉、烧肉面皮、蒸面皮、烙面皮。口感独特的西府醋粉之外，由小麦面加荞面组成的复古黑面皮，大火蒸制口感绵软的蒸面皮，柔火烙烤风味独特烙面皮，加上喷香的肉汁腊肉的面皮 plus 烧肉面皮，时间紧张可用面糊即摊即蒸变成懒面皮。但宝鸡人最爱的还是发源自岐山的擀面皮，顾名思义，它是拿擀面杖压出来的，面浆熬制成膏状，再分取小块擀成长椭圆形入锅蒸熟，是为地道的手工擀面皮。洗面留下的纤维煮成形似鸡肉的面筋，再加上简简单单的三样配料，盐水、醋、油泼辣子，咸鲜酸辣唇齿流尽。宝鸡人吃擀面皮已经吃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可以来一勺红油臊子，也可以用馍来吸收擀面皮的味道。若是把擀面皮发酵好的面团不擀开，揉成圆柱状后直接上锅蒸熟，就是看起来浑圆可爱的呱呱。与隔壁天水的呱呱相比，别具小麦的筋道与韧性。至于宝宝、灯泡厂、大刀等面皮名店更是数不胜数，每一个宝鸡人都有一家心中的最爱。陕西、山西南部以及甘肃陇南都流行扯面，但宝鸡的西府扯面用料猛，调味香，可成众多扯面的中流砥柱。面团擀成宽厚面片，手捏住两端扯开，敲击案板梆梆作响，拉扯对折多次，扔入沸水煮熟，臊子肉打底，红萝卜豆腐齐炒，煮上青菜，油泼辣子点睛，这一大碗扯面就算成了。宽面白亮而劲道，用料则极为扎实，臊子味浓，辣子喷香，红萝卜豆腐青菜将味觉调和，一口下去厚重而酸香。扯面之外还有考验手劲的削筋面，和面时水分较少，要下大力气把面揉光揉筋，擀成厚片，削成细条下锅，面要干拌，吃起来超级带劲儿。以及临游县的黑暗料理雪条面，猪血或者羊血加盐搅拌，和面粉和成面团，擀成薄片，擦油切细蒸熟后晾干，便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方便食品。在臊子面、擀面皮两大巨头之外， 如果要选能为宝鸡美食代言的，那我会选一碗来自凤翔的豆花泡馍。毕竟在宝鸡成新星之前，凤翔一直是西府地区的历史文化美食中心。这是一种富有南国气韵的小吃，美食代言第一人苏东坡在凤翔府任职时便留下金玉琼浆难舍口的称赞。京人则称豆花泡馍为白汤雪花红油转，明明是一种寻常小吃，却莫名吃出几分诗情画意。金黄的锅盔馍片是朴素的北方元素，如玉如雪的豆花是来自蜀地的温柔，一勺红油辣子则串起几种风格不一的美味元素。锅盔切成小条，一股脑倒进热锅，一两分钟时间又舀回碗里，再盛出一两块豆花盖馍上，简单调上辣子与盐，淋些豆浆，豆花泡馍便大功告成。豆浆温软，豆花滑嫩，小菜爽口，锅盔软韧，这一种南北相济的味道，温暖着每一个宝鸡的清晨。

0: 陕西美食在外地人眼里总会被西安美食代表，仿佛老陕们都是面壁裤带面，汤壁胡辣汤，馍壁肉夹馍。事实上，陕西的南北跨度极大，各地风味也截然不同。
1: 陕西美食在外地人眼里总会被西安美食代表，仿佛老陕们都是面壁裤带面，汤壁胡辣汤，馍壁肉夹馍。事实上，陕西的南北跨度极大，各地风味也截然不同。陕北人喜食羊肉，挨着的甘宁蒙晋个个都是吃羊大省，关中则偏爱面食，坐拥八百里秦川，绝对是吃面宗师。然而一过秦岭，主食就由面变成了米，食风也瞬间温婉了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即是汉中。汉中的饮食风味也如同它的地理位置一样，不南不北，融汇了三省所长。大米做的汉中热面皮，带着川味的宁强麻辣鸡，西北人钟爱的江水面，羌人留下的略阳罐罐茶，每一种都跨越了地域，带来舌尖上的全新体验。汉中热面皮和西北凉皮完全就是两回事。首先，汉中面皮是用米浆做的，所谓秦岭一条线，南吃米饭北吃面，汉中的面皮，面是技法，指的是将食材研磨成粉状，实际上用的材料却是大米。北方制法，南方食材，一碗汉中热面皮是南米北面的集大成者。有益于陕北和关中，位于汉水谷地的汉中气候更加湿润，历史上也相对稳定富饶，所以这片土地上能够成规模地种植水稻。陕南的汉中人也不像其他老陕那样狂热地爱吃面和馍，反而更偏向于以米饭为主食。相比于凉皮的倔强，用大米制成的汉中面皮更加温柔，充满了南国风情，入口软糯，不需要费力咀嚼，温和的面皮自然融化在唇齿之间，散发出迷人的稻香，每一口都是大写的满足。外乡人往往把汉中热面皮称作热米皮以作区分，而除了用大米做的面皮外，汉中部分地区也有用面粉做的凉皮，当地唤作面面皮，红薯粉做的则叫粉皮。偏西部的宁强人用蕨根粉捏成饺子皮，再包上馅料，就成了风味独特的根面饺。

0: 汉中人的早餐往往就从一碗热面皮开始，最佳搭档无疑是一碗菜豆腐。菜豆腐并非是菜加豆腐的简单组合，而是用浆水代替卤子制成的豆腐，口感微酸香浓，与面皮的热辣相得益彰。另一味早餐则是独特的汉中锅贴。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锅贴不同，汉中的锅贴没有馅料，长相上更似油条，煎炸前用苦豆粉、花生、芝麻、花椒粉和菜籽油制成配料，刷在面团上调味，再炸至金黄酥脆，香气四溢。当一碗热气腾腾、足有指宽的汉中面皮端上来，下面是黄瓜丝、黄豆芽、土豆丝、芹菜、菠菜等底垫子，上面浇上十县一区各不相同、每家每户有独门熬制的油辣子，再搭配一碗浓香的菜豆腐，咬一根酥香的锅贴，这样一口热辣又软糯的面皮，正是汉中人舌尖上的温柔乡。
1: 汉中人在饮食上颇为讲究，性情温和安逸，如同蜀人一般善于享受生活。早起的一碗热面皮，中午的一碗浆水面，在不南不北四季如春的老城里悠闲一整天，正是属于汉中的风情。
0: 尽管身在陕西，汉中人往往对四川的认同度更高。坐落在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两大天府之国之间，汉中不仅不缺水，反而是雨量丰沛，河渠纵横，既能像江南那样到处油菜花盛开，又如四川盆地一般盛产茶叶，汉中仙毫，一派南国风光。而汉中的风味更像是巴蜀之地那般喜麻喜辣，汉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油辣子罐罐，热面皮上撒的油辣子，做法上像是陕西的油泼辣子，辣度上更胜一筹，且越偏南越辣，加入了种类繁多、家家不同的香料，更像是川派的辣味儿。汉中宁强的麻辣鸡，就以川菜里的麻辣鸡为原型，相传出自成都厨师之手，到汉中后改用了本地土鸡，再以大量油辣子及草果、八角、花椒等香料调味，入口又麻又辣，让食客身在汉中却错以为进入了巴蜀之地。从镇巴腊肉里同样能看出南方的根脚，关中平原气候相对干燥，因而少食辣味，而汉中南部连接着蜀地群山，气候湿润，山路崎岖，当地人将汉江黑猪腌制熏干，形成了金黄璀璨、肥而不腻的腊肉，搭配笋干一同炖煮，风味绝佳。隋书《地理志》里曾说，汉中之人质朴无闻，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嗜甜鱼，虽朋氏柴门，食必煎肉。汉中人在饮食上颇为讲究，性情也是温和安逸的，如同蜀人一般善于享受生活。早起的一碗热面皮，中午的一碗浆水面，在不南不北四季如春的老城里悠闲一整天，正是属于汉中的风情。
1: 说起河南美食，绝大多数人都逃不出烩面胡辣汤的观念围城，而说起洛阳美食，恐怕更是头脑一片空白了。其实在某个特定领域，低调的洛阳饮食完全有实力与粤菜一战。
0: 沿着秦岭两侧吃完最不甘肃的天水， 酸香火辣的宝鸡，满是川味的汉中，向东直到秦岭余脉邙山，在他脚下有一座千年古城，虽是北方城市，却满是温软的汤水味道，这就是神都洛阳。说起河南美食，绝大多数人都逃不出烩面胡辣汤的观念围城，而说起洛阳美食，恐怕更是头脑一片空白了。其实在某个特定领域，低调的洛阳饮食完全有实力与粤菜一战。广东人爱煲靓汤，洛阳人更是视汤如命。洛阳气候干燥却不缺水，建河、禅河、洛河穿城而过，加上根深蒂固的主食历史，早从商周时期开始，鼎就是王公贵族的食器，同时也是象征中原正统的礼器。这座北方城市的胃打小就习惯了汤汤水水的抚慰，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在洛阳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碗汤。当人们为吃到北京的复原宫廷菜而沾沾自喜时，洛阳水席已经不声不响地把时间拨回了唐朝。在以务实为底色的中原饮食中，洛阳水席显得格外精致堂皇，而在所有打着传统传承旗号的所谓宫廷菜中，洛阳水席又是最有宫廷气质的，光是上菜的阵仗就颇有些钟鸣鼎食的意思。所谓水席，就是菜皆汤汤水水，上菜如行云流水，24道菜各司其位，按序出场。首先亮相的是被称作前八品的八道凉菜，宾客碰杯一轮，准备好了胃口，迎接四道镇桌大菜。原版菜单早已不可考，但洛阳燕菜是无论如何少不了的。这道看似燕窝，实为白萝卜丝，神似淮扬菜中大煮干丝的美味，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和配料吊汤的功夫。与国宴上的开水白菜一样，讲究一个大道至简。四阵桌被撤下，又轮到八大件登场，洛阳水席的水也在这一环节得到了充分体现。大部分菜肴都是半汤半菜，常见的八件成员，连汤肉片、炖熬货、水汆丸子，哪一道不是暖心又暖肚。吃到九分饱，还有最后四道扫尾菜，一碗酸辣口味的鸡蛋汤溜缝，给这场柔和浓郁的宴席画上句号。
1: 一碗汤就是一座洛阳城，有人钟爱原味，就有人追求丰富的调味和体验，而胡椒和饼则促成了喝汤的终极境界，让一碗汤成为一顿真正的饭。
0: 与大多数人对河南中原厚土的印象截然不同，洛阳像一位温柔又强壮的女性，端坐在洛河北岸的平原上。北面的黄河，南方的熊耳、伏牛二山，东部的嵩山，共同拱卫着洛阳，让它既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脱俗浪漫，也有四战之地、九朝古都的雄厚气概。盐一碗汤就是一座洛阳城，水席倒映出繁华富贵的气象，胡椒和牛羊肉是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湖风遗留，大街小巷的一口口汤锅则藏着洛阳人的生活。如果听到一个洛阳人对你说喝汤喵，千万不要感到诧异，那其实是一句地道的家常问候，相当于吃了吗您。从沸腾开始以见底结束，这就是洛阳人的生活。对学生和上班族而言，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工作日清晨，也要

0: 瞅准时间的空隙，来一碗牛肉汤、胡辣汤、不翻汤。傍晚，人们如归林倦鸟，则有一碗脆香伴着鲜美的焦炸丸子汤，洗刷疲惫。昔日的鼎镬进化为今天的不锈钢大锅，不变的是聚拢其中的一旦鲜香。牛羊肉、牛羊杂、豆腐、凉粉、炸丸子、不翻、荤素皆可入汤，而汤底是它们共同的灵魂。与广东一锅煲的老火靓汤不同，洛阳汤往往是干湿分离，先将食材涮熟码在碗底，再单独浇上一勺高汤。在滚烫的汤水的催促下，白白绿绿的葱花、气息浓郁的香菜达到半成熟状态，释放出最多的香。辣椒油、花椒油、五香粉、姜蒜末，调出属于每家店乃至每个人的独特味道。在洛阳，汤有甜咸之分。甜牛肉汤听起来像黑暗料理，其实是对牛肉质量和店家信心的考验。甜指的不是糖，而是不放盐的白味汤。食材新鲜与否、处理是否得当，都在一碗甜汤里暴露无遗。当然，有人钟爱原味，就有人追求丰富的调味和体验。湖风遗存不仅为洛阳汤带来了牛羊肉，更带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胡椒和饼。早在两汉魏晋时期，洛阳就迎来了提鲜开胃的胡椒，使牛羊汤的风味更上一层楼。饼则促成了喝汤的终极境界，让一碗汤成为一顿真正的饭。锅盔、烧饼、饼丝、油馅、油条、油馍，厚实耐泡的被扔进荤汤吸收油腻，自带油脂的则被扔进素汤增加高余，两者都能达到微妙的平衡。泡饼入口如海绵汲水，藏匿其中的肉香或清香、葱姜香以极大的密度占满感官。在微寒渐起的秋日，一碗热汤泡饼下肚，人生的棋局就还有八成赢面。在这样的饮食方式中，饼充当了勺子的角色，以更细腻融合的方式把汤送进食客口中。第一碗没吃饱也不打紧，实诚的店家会为你再添一大勺汤。无限畅饮是洛阳汤店的老规矩。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黄帝内经·太素》一书中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部分食物都具有药食同源的特性，是美味的食材。
1: 走进厨房，普通人看到的是食材调料，但在医者眼里就像家里的急救箱，随便扫一眼就能看到很多可以治病的好药。《黄帝内经》中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就是药食同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药补不如食补，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喜欢用一些食疗的方法解决身体的小病小痛。大家的理念上是跟上了，但还得知道怎么吃，适合什么症状吃才行啊。吃对了是能治病的药，吃错了会伤害你的身体，加重病情。下面我们来看看平时我们常用的食疗方法。米汤，感冒发烧之首选。有些人认为感冒发烧的时候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这时候应该补充多一点的营养，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看着小宝宝生病更是心疼的不行，恨不得自己替孩子遭这罪。其实我们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感冒发烧期间消化系统是受影响的，胃肠蠕动减慢，一般都没什么食欲。这时候如果还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很可能会有嗓子疼、发高烧、腹胀、反胃、呕吐、腹泻等，并没好，反而更加重了。而有经验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感冒发烧时米汤是最好的选择。这种流质或半流质的东西既可以补充水分，又有利于肠胃的吸收，每次盛小半碗，趁热小口慢慢喝，喝完全身温暖通透，有利于驱寒发汗。一天喝几次，感冒发烧好得快，而且生病后也不会感觉那么虚弱。但是煮米汤一定要用大米，大米性平，不寒不热，什么样的人都适合。感冒期间最好不要喝小米粥或小米汤。生姜驱寒暖胃必备，加倍生姜，小病不慌。姜是我们家里用的最多的调味品了，凡是海藻类食物都离不开姜，炒蔬菜也会放一些，生冷拌菜更是少不得，都是因为它能驱寒暖胃。感觉怕冷流清鼻涕，女人受凉痛经，月经量少，可以用几片姜加点红糖煮水，喝完全身温暖通畅。吃多了寒凉的水果、冷饮等，寒邪水湿积聚在胃里，出现吐水、吞酸、恶心、打饱嗝等，煮一杯生姜陈皮红糖水，热热的喝下去，可能打个嗝放个屁，病就去了一大半。小孩受凉有积食引起的肚子疼，吃不下生姜陈皮红糖水时，可以用少量带皮的姜一起切成碎末，敷在孩子肚脐上，用布条固定，一两个小时肚子就不疼了。一般贴两三个小时，寒气即去，积食能消。但是要记住以下三种情况不适合：一、嗓子红肿疼痛、鼻涕黄稠、痰黄、干咳、发烧等热症；二、阴虚内热，也就是手脚心热、干咳、口干舌燥、半夜喜欢起来喝水的人；三、各种炎症性疾病，臃肿、疔疮、瘙痒、目赤肿痛、痔疮、便血的人。姜虽然不是药，但吃错了也够你受的。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有一次嗓子有轻微的疼痛，鼻子有点塞，全身酸痛发热，感觉要发烧的节奏，他就自己煮了生姜红糖水喝，谁知道当晚喉咙火辣辣，扁桃体红肿，发起高烧来。所以说辨证有多重要。柚子皮擅长通便、消食、解郁，柚子皮是肝郁脾虚者的救星，柚子皮消食解郁的作用很明显。隋希居饮食说，柚子皮辛苦而甘，消食化痰，散愤满之气，陈酒者凉。吃完柚子肉，柚子皮不要扔了，可以洗干净切丝，煮成浓一点的茶水，加点红糖就可以喝了，也可以洗干净晾干，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泡茶。一、吃多了撑得慌，胃胀气痰多；二、总高兴不起来，感觉胸闷，有一股气堵在胸口，打饱嗝；三、慢性咽炎， 觉得喉咙处总有吐之不出、咽之不下的东西，中医叫梅核气。山药天然补肾，山药被称为白人参，它强大的保健功效是很多药材都无法替代的，添加剂、色素等有害物质非常容易致癌，能少吃就尽量不吃。预防癌症除了要改变一些行为习惯外，还要吃一些有预防癌症的食物帮助我们来预防。一、卷心菜，卷心菜里含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身体内不同阶段的肿瘤生长和繁殖，所以说在生活中就可以经常吃卷心菜来预防前列腺癌和肺癌的发生，并且对于身体有很多好处。二、杏仁，杏仁是一种温性食物，它能协助我们排毒，能够使我们皮肤变好，它也常被称为抗癌之果，还有丰厚的胡萝卜素，因而能够抗氧化，避免自由基侵袭细胞，具有防止肿瘤的效果。三、猴头菌，猴头菌不仅能促进人的食欲，还能增强食管黏膜屏蔽的功能，提高淋巴细胞转化率和白细胞的作用，经常食用猴头菌有助于修复食道、胃溃疡等消化道疾病，预防和治疗消化道癌细胞增殖。四、甘枣，甘枣富含膳食纤维，对预防大肠癌尤其有利，但最令人期待的是它大量的抗氧化成分，如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等，可以保护身体不受自由基的伤害。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老年痴呆已成为中老年健康的杀手，想要活百岁不痴呆，这12个素食养生秘诀必须要知道。
1: 据国际阿尔兹海默病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老年痴呆患者数已居世界第一位，每20位65岁以上老人中就有一位患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已成为中老年健康的第四杀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老年性痴呆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脑血管痴呆，大概占 50%， 一种是阿尔茨海默型痴呆，约占 25%。 尽管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老年痴呆，但是大量的科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预防痴呆的办法。研究表明，中老年人在饮食中添加抗氧化成分，可有效预防老年痴呆。抗氧化成分有助于保护免疫系统，有效抗击疾病，对抗自由基和缓解衰老，保证每天从饮食中摄入足量的抗氧化剂是防病强身的关键。德国乌尔姆大学研究发现，与健康参试者相比，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贝塔胡萝卜素的血清浓度明显偏低，而常吃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能有效降低患阿尔兹海默病的几率。研究表明，预防痴呆和消灭自由基的最好物质是抗氧化营养物，包括维生素 C、E、B 以及胡萝卜素等抗氧化物质的摄取，能扫除体内自由基，预防老年痴呆。原来预防老年痴呆症，每天吃点富含抗氧化成分的食物就行。那么吃哪些食物能达到此目的呢？一、苹果。常吃苹果能让大脑中生成一种化合物，这种化合物能改善人们的学习能力、记忆力、情绪和肌肉运动能力。一项早期研究还发现，苹果皮中富含的抗氧化剂胡皮素有助于防止与阿尔兹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等退化性疾病有关的大脑组织损伤，因而有助于保护记忆力。二、核桃。食用核桃能降低患上老年痴呆症的风险，甚至能防止这种疾病。美国的研究者认为，核桃中含有的大量抗氧化剂欧米伽3脂肪酸对防止大脑功能退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三、肉桂。每天做菜时加入一茶勺桂皮粉或者干桂皮，就能阻碍大脑中导致认知障碍症的蛋白质生成。四、胡萝卜。当体内维生素 A 含量不足时，贝塔胡萝卜素能转化为维生素 A， 发挥抗氧化作用并保护视力。保护好视力能让人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 63%。 五、番茄。还有番茄红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优质蛋白食品如牛奶、鸡蛋、牛肉、黄豆等，可强化大脑功能，起到预防和治疗老年痴呆。

0: 来的作用。六、西兰花。西兰花含有200多种能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抗氧化力极强。七、豆芽。豆芽富含一种植物化学物质，抗氧化作用和排毒能力都很强。八、黄花菜。黄花菜是一种健脑菜，富含维生素 A、B、C、D、植物脂肪、16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九、花生。花生抗老化，能增强记忆力，延缓大脑衰退。十、小米。小米富含维生素 B1、B2 和大量色氨酸及谷基酸，对大脑非常有益。11、菠菜。研究发现，菠菜中至少含有15种不同的抗氧化剂类黄酮，常吃菠菜可减轻记忆力衰退。研究发现，类黄酮有助于推迟与认知障碍症有关的贝塔淀粉样斑块的形成。12、杏仁。杏仁富含维生素 E， 这种维生素可改善血管健康。多项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补充维生素 E 可降低罹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
1: 话说张大千去参加一个绘画人士的聚会，因为他有一把长胡子，到会的人都纷纷拿他的胡子开玩笑。
2: 张大千也不生气，微微一笑跟他们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话说三国时期，诸葛亮要出师北伐，要选一个人当先锋将军。当时刘关张已死，军中有张飞之子张苞与关羽之子关兴，要派谁当先锋营将军呢？
1: 诸葛亮只好让他们陈述各自父亲的英雄事迹。张苞说，我父亲鞭打都有使，喝断长板桥，有万夫不挡之勇。
2: 轮到关兴的时候，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父亲他胡子又长又漂亮，人称美髯公。话音刚落，只听得云端一声响雷，关公在云端出现显灵，大声喝道，不孝之子，老夫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事迹你不说，单单揪着我的胡子问题大做文章，实在可恶。
1: 话说耶稣当年在山上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忠实门徒 Peter， 你快来呀。
2: 皮特听到老师的呼唤，奋力地越过拥挤的人群和罗马士兵的重重阻拦，飞奔到山上，在耶稣面前虔诚地说道，我的主人，你有什么吩咐啊？
1: 耶稣兴奋地说道，皮特，你看你看，从这里可以看到你们家耶。
3: 四季养生小知识，注重养生的人晨起后最重要的一件事竟然是疏通胆经。
0: 您知道早上起床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是疏通胆经。您答对了吗？大家可能认为早上是排出身体毒素的好时候，重要的应该是排尿或喝水吧。别着急，带着疑问咱们接着往下听。小胆大作用。人体中有数条经络，每一条经络堵塞都容易引发各种疾病。其中有一条经络很神奇，每天敲打50下后，体内的水肿毒素自然就会去除，让你气血足了，裤管松了，身体变好了。这条神奇的经络就是胆经。一天之计在于晨，上午是我们阳气生发的关键时刻，建议大家在9到11点可以敲敲胆经，可以促进胆排毒，让自己全天精神饱满。所以说早上最重要的事儿应该是疏通胆经。但是如何疏通胆经呢？胆经是一条穴位众多的经络，左右两侧各有44个穴位，起于眼外角旁的瞳子髎，止于角四指指甲外侧的足窍阴。这条经络上的特效穴超级多，这里给大家推荐4个关键穴位。一、肩颈穴。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口井，井底是脚底的涌泉穴，井口就是肩部的肩颈穴，只有保持这口井上下畅通，人体内的气血才能畅通无阻。此穴的作用就在于以一两拨千斤的姿态来调节胆经气血。会员针灸学曾云，肩颈者在肩部阳气冲出显明之处，而通于五脏，推荡淤血，而生清阳之气，如泉涌出以安经络，以实脏腑而开阴窍。居肩部犯石骨，与大筋、共肩胛骨、连象骨4骨之间，如井之状，故名。
3: 听友们， 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苏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

0: 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腌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一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

返，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提壶等。提壶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提壶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提壶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提壶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提壶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
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虎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
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

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0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

征服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下岗安置费问题又扯出蔡成功一段赖皮行径。蔡成功还不起5000万过桥款和衍生的高额利息，大风厂股权应该依法过户到山水集团。这时候他的合伙人丁义珍又来找高小琴了，说蔡成功太困难了，负债累累，安置费得山水集团出。高小琴指着陆亦可的沙发说，丁义珍就坐在这儿说的，他是光明湖项目总指挥，他的话我敢不听吗？我就和蔡成功谈判，签了个补充合同，又出了3500万的安置费，这才把产权过了户。陆亦可就问，那这笔钱蔡成功用到哪儿去了？高小琴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当天就被民生银行划走了。蔡成功让我们划款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基本账户被法院查封了。陆亦可说，可蔡成功说大银行都不贷款给他呀。高小琴说，这人嘴里哪有实话呀，荆州哪家银行他也没少骗贷，据我所知现在他欠民生、招商还有工农交建四大行的贷款不下5-6亿。他和丁义珍这是做局坑我们山水集团呐。在审讯室里，欧阳菁一发的理直气壮，幸亏我们当时果断终止了贷款，否则我们荆州城市银行麻烦就大了。前几天我特意从银行征信系统查了一下，蔡成功和他旗下的企业逾期贷款本息已经达到5亿6000多万，加上社会上没法偿还的高利贷的本息，接近10亿了。希望你们查查蔡成功的举报动机，这个奸商干嘛突然举报我？他是想通过你们新来的反贪局长做局，把他自己保护起来。他现在在外边很不安全，放高利贷的一直追杀他，他已经被人家绑架过一次了，关在狗笼子里3天3夜，差点没疯了。高小琴也说到了蔡成功和狗笼子，说是狗笼子里的日子太难熬了，比受刑还痛苦。狗笼子高度和宽度都不过半米，长不过1米，蔡成功被关在里边，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就算是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员只怕也熬不过24小时，而蔡成功竟然挺过了3天3夜。侯亮平相信欧阳菁和高小琴说的是实话，现在他已经能用全新的角度审视蔡成功了，这个发小竟然是所有事件的祸根。欧阳菁满腹怨气，实话实说，高小琴的话也有根有据，尤其是高小琴竟然如此清白，简直成了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在这之前的办案思路全都错了，让蔡成功带进死胡同去了。侯亮平也不知道该抽发小的嘴巴还是该抽自己的嘴巴，但是一个理性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来了，且慢。看守所里，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利索，市公安局就把他关到看守所，他要求见侯亮平，有事和侯亮平当面说。侯亮平看着屏幕上耍赖的蔡成功，沉着脸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蔡成功，现在是我在和你说话，
你看不到我，但我能看到你。你听着，你满嘴谎言，胡言乱语，已经让我很被动了。我希望你就此打住，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你到底欠了民生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多少贷款？还有多少社会上的高利贷？大屏幕上，蔡成功可怜巴巴地说，侯局长，你既然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啥？我这几年欠的债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上了，讨债公司的黑社会饶不了我呀，所以我想到你这儿来坐牢。猴子，我在外边有生命危险呢，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侦查方向被误导了，明明是蔡成功和丁义珍捅下的大窟窿，蔡成功却把自己装扮成了受害者。侯亮平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家里，蔡成功举报丁义珍和现在举报欧阳菁都是有目的的。丁义珍是副市长，欧阳菁是李达康老婆，蔡成功就是要引起注目，逼他和反贪局行动。发小负债太多，太恐惧了，想让他给自己在监狱安排度假。真相初步查明了，对蔡成功报捕保护已经没有必要。审讯结束时，侯亮平主动提出，既然事情是这样，蔡成功一案还是交给市公安局侦办。季长明赞同说，好，我今天就安排批捕，本来赵东来也在催。这时侯亮平的心里很难受，希望领导批评几句，但是没有，领导反倒提出晚上请他吃烧烤。侯亮平谢绝了，他和同志们需要好好的反思。分手的时候，侯亮平郁郁地说，季姐，我这次是不是让你失望了？季长明拍了拍他肩头，失望什么，要看光明嘛。916事件的背景真相基本上查清了，欧阳菁受贿50万的证据也拿到了，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银行系统的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蔡成功难道只贿赂了欧阳菁吗？城市银行其他人贿赂了没有？还有那么多的贷款银行，这个奸商方式和祁同伟一样，他也很重视健美训练。脱了外衣，轻轻一跃，侯亮平就撑着双杠游荡起来。在心情烦闷的时候，他会加大运动量，像宣泄，像自虐，直至筋疲力尽。侯亮平深深地陷入一种挫败感，没想到蔡成功让他在这一回合输得这么惨，所有的线索突然间断了，这混账的菜包子成了对手的一堵挡风墙，让他预想推演的全都落空了。强大而狡猾的对手忽然隐遁，不留下任何踪迹，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办呢？球场上打篮球的小伙子都停住手，目瞪口呆地看着侯亮平。这位新来的反贪局长像钟摆一样，似乎要在双杠上永远地摆动下去。荆州的夜晚比白天热闹，商店霓虹灯耀眼，行人摩肩接踵，街上车水马龙。要过中秋节了，人们是格外的忙碌，采购送礼，人情往来，平凡的生活忽然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侯亮平去医院探望陈海，一路上观察周围的情景，抬头望月，虽然没有圆满，却也银辉四射，招人眼目了。陈海已经转入普通单人病房，侯亮平在病床前看着陈海，

0: 像以往一样，在心里默默地向昏迷中的兄弟倾诉着心声。陈海啊，我今天倒霉透了，三堂会审竟然审出了一个清白的阿庆嫂和一个十恶不赦的蔡成功，跌破眼镜啊。事实证明，蔡成功不是好东西，可他再不是东西也没能耐安排丁义珍出逃加拿大呀。丁义珍出逃的获益者是谁？阿庆嫂是潜在的获益者，可是呢，他却清白的让我难以置信。我让老纪失望了。老纪不错，没趁机把我猴毛修理我，还要请我吃烧烤呢。可我好意思去吃啊？不惭愧吗？会审之前我还和老纪说要突破了，结果闹了这么一出，我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病房的门半开着，门外好像有人影晃动。侯亮平和陈海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并没注意到这一细节。两只轰轰乱飞的苍蝇时不时地落到陈海的头上脸上，搅乱了侯亮平的心绪。侯亮平起身四处看了看，想找苍蝇拍，没找到就挥手去赶苍蝇。不料就在这时，门外两个大汉闪电似的冲了进来，侯亮平还没反应过来，就猝不及防地被扭出了病房。直到拉拉扯扯来到警车前，侯亮平才恍然大悟：你们是警察？其中一个大汉把侯亮平推上了警车：少啰嗦，上车。警车飞驶，路边的灯火向后飞掠着，侯亮平被挟持着坐在中间，十分的别扭。他知道这是误会了，就打听两位便衣警察是哪儿的，省厅的还是市局的。是省厅他找齐厅长，是市局他找赵局长。两个大汉不理不睬，侯亮平不得已亮明身份：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检察院新来的反贪局局长。两个大汉似乎醒悟了，相互探寻地看了看。一个说：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是吧？另一个说：你一进病房我们就注意你了，就是你来了就别走了，等机会吧。你鬼头鬼脑的看四处没人，终于下手了，伸出魔爪。侯亮平是哭笑不得：你们说相声是吧？我是找苍蝇拍替陈海赶苍蝇，还魔爪呢，快给你们领导汇报一下。其中一个大汉想了想，汇报了。汇报完没让侯亮平说话，就把电话挂断了。警车开到一座绿荫掩映的小洋楼前停下了。这个地方侯亮平从没有来过，是郊区的一座别墅，四下静谧，环境不错，秋虫鸣叫格外的响亮，偶有萤火虫飘过，拖曳出一道绿光。好一个世外桃源，只是侯亮平搞不明白，便衣警察把他带到这儿干什么？周东来笑着迎了出来，给侯亮平解了惑：别紧张，这是921办公室，我们市局的一个专案组在这儿工作。说完使劲地握着侯亮平的手摇了摇，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侯亮平甩开赵东来的手：我说赵局长，你故意出我洋相是吧？赵东来说：是你做出了可疑之事吗？我的人见你仕途不轨才动手的。侯亮平这才问：你们也一直在保护陈海啊？
1: 是啊，本来四个人，你们加强警卫以后我就撤了两个，今天既然不期而遇。

了，正好碰一碰情况。921办公室是一座小楼，外表漂亮，内部装修简单，底楼有的房间还裸着水泥地。二楼好些，铺了地板，但货色一般，做工粗糙，有的地方踩上去吱吱响。赵东来说，这楼本是抵押给银行的，债主还不上钱，银行又卖不了，闲着也是闲着，就暂时借给市局办案了。进了办公室，两位等在那儿的警官及时站了起来。赵东来指着两位警官向侯亮平介绍，这一位是921案件负责人刑侦处黄处长，这一位是经济侦查支队的陈支队长，最近在抓几个非法集资的大案子，其中包括一起蔡成功涉及的非法集资案。侯亮平上前和两位警官握手，赵东来让刑侦处黄处长先介绍一下921案件的侦查情况。刑侦处黄处长点了点头，打开卷宗，条理清晰地说了起来。陈海于9月21号早上被撞，所以案件就以日期命名了。他们从案件发生的那个早晨起，就不相信这是一场车祸，而怀疑是谋杀。现在已经查实，肇事司机有黑社会背景，4年前酒驾撞死过一个人，被判了2年刑。这次故伎重演，有受人雇佣蓄谋杀害陈海的嫌疑。此人肇事前喝了不少酒是事实，但此人血液中的酒精分解酶高于常人，有很强的酒精免疫能力。可被拘以后，不论怎么审问，他就咬死一句话，喝多了，其他的一句话不说。这家伙是二进宫，老戏码重演，有经验。他显然知道，酒驾肇事也就是3年以下的刑，蓄谋杀人那可是死刑。侯亮平问，那么究竟是谁雇了这个酒驾杀手呢？赵东来说，这正是我们要追查的，于是我们就注意到了蔡成功。赵东来打开咖啡机，慢条斯理地煮起了咖啡，又用挖苦的口吻说，自从我们盯上蔡成功，你的影子就伴随着蔡成功，保护着蔡成功，就怕你发小落到我们手上受委屈，这我没冤枉你吧？侯亮平说，这很正常啊，蔡成功是欧阳菁受贿的举报人呐。赵东来指出，而欧阳菁又是李达康的夫人，直说了吧，你们怀疑李达康会通过我们对蔡成功杀人灭口，对不对？侯亮平只能用笑来掩饰着窘迫。好了好了，赵局长，你就别编故事了。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要问了，你们逼着蔡成功反复念一个举报电话又是怎么回事？蔡成功认为你们是要诬陷他，这也让我和同志们很不理解。赵东来说，这个呀，正是我今天要和你说的。黄处长，把蔡成功的2次录音和陈海手机里恢复的那段举报录音都放给侯局长听听，让侯局长也来判断一下，这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刑侦处黄处长答应着，立刻启动了仪器，开始放录音。陈局长嘛，我要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不让他们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录音就这么几句话，重复放了3遍。侯亮平认真地听了以后做出判断，这不是蔡成功，肯定不是，两个录音
明显

0: 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蔡成功点头，不同技术部门的多次测定也是这个结论。这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接到过两个举报电话，一个举报电话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留下录音，而留下录音的却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重复放了几遍录音之后，侯亮平认定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赵东来也点头说，确实技术部门也是这个结论。也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接到过两个电话，一个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有留下录音，而留下录音的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这个人是谁呢？是不是也遭遇了暗算？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举报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侯亮平感慨地说，东来啊，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厉害，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赵东来有点得意地说，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的证据。侯亮平注意到了，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情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赵东来还打开背景音乐，让屋子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不过门后废纸篓堆满了饭盒，说明他平时用餐的紧迫简单。哥伦比亚咖啡豆味道还不错，你也来点。赵东来把香喷喷的咖啡递到侯亮平的鼻尖底下，解释说，经常通宵熬夜让他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侯亮平喝了一小口，苦得他直瘪嘴，我老土，喝不惯这个东西啊。赵东来就兑奶，兑了很多的牛奶侯亮平才能喝。侯亮平说自己也熬夜，喝点茶就行了。赵东来摇头，说是警察的活重，靠茶顶不住，非得重口味的浓咖啡才行。侯亮平不服，说反贪局职务犯罪侦查的活就不轻啊，也没养出这种洋毛病来。两个人斗着嘴，感情更融洽了。侯亮平建议查一查警力票，这些天的好心情顿时间灰飞烟灭。高小琴急忙按手机找到了祁同伟，埋怨厅长扫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祁同伟满是诧异，哪儿来的扫黄啊，他根本就不知道。祁同伟让高小琴别着急，等他了解情况再说。几分钟后，祁同伟找到了带队过来的光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钱队长。钱队长在电话里向

0: 这事儿难办了。祁同伟说，不难办，放人好了。这钱队长却不知道得了谁的圣旨，竟然很是固执，公然抗命说，不行啊，祁厅长，现在市局查得严，私放嫌疑人是要处理的，除非赵局长下令。事情就这么僵住了，高小琴焦虑万分，满院子的转圈。陈清泉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大风厂的股权就是这位法院副院长判给他和山水集团的。陈清泉真的出了事儿，恐怕又要横生枝节。他有预感，今天的扫黄跟省市高层的矛盾有关系，隐隐约约当中他看见了李达康的影子。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敏感地发现，李达康要对高玉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矛头直指山水度假村。书记同志义正辞严，满嘴官腔，对他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突查干部顶风违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公布之后，我市极少数党员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里还在乱吃，腿还在乱跑，床还在乱上，人民群众反应很大，据说农家乐现在变成干部乐了。有个地方叫山水度假村，也叫农家乐，是有高尔夫球场和外国高级妓女的农家乐。我市的几个政法干部现在还偷偷地往那儿跑，在那儿乐不思蜀，不知羞耻，影响极其恶劣。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上曰一，下曰长。译文：明月皎洁明亮，照亮我罗织的床围，心中惆怅无眠，披衣而起，独自徘徊。客居在外虽有趣，怎比上早日还家？门外独自彷徨，满心愁苦，与谁诉说？远望只能回房，泪水连连，打湿衣裳。赏析：此诗通过皎皎明月抒发主人公的愁思，其主题有两种解读。一说塑造了一个酒客异乡、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另一说刻画了一个独守空闺、愁思难寐、徘徊辗转的闺中女子形象。全诗充分运用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主人公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通过人物的自我意识活动以及由意识而诱发的行动来表现的，具有文学的形象性，而且更把人物的心理和感情糅合在一起，富有抒情诗的特质。按第一种说法解

读，此诗为游子思乡之作。游子的乡愁是由皎皎明月引起，刚升人静，那千里与共的明月最易勾起羁旅人的思绪。谢庄《岳赋》曰：得千里兮共明月。李白《静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于这首古诗中的主人公来说，同样是这种情绪。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围。当他开始看到明月如此皎洁时，也许是兴奋赞赏的。银色的清辉透过轻薄透光的罗帐，照着这位拥清而卧的人。可是夜已深沉，他辗转反侧，尚未入眠。不是月光打扰他的睡眠，而是忧愁不能寐，便索性懒衣而起，在室内徘徊起来。怀，古音发回的音，为了与上句押韵，可读作徘徊。游子看月，失眠，懒衣，起床，徘徊，这一连串的动作说明失眠之久，又说明他心中忧愁很深，尤其是那起徘徊的情态，揭示了他内心痛苦之强烈。诗到此处写出了忧愁不能寐的种种情状，接着写忧愁的原因：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是全诗的关键语。这两句虽直说缘由，但余有余意，耐人寻味。客行既有乐，为何又说不如早旋归呢？实际上，他乡作客，何乐而言？正如汉乐府《相如》歌词《应马长城哭行》所说：“哭丧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与相为言。”而异乡游子欲归不归的情状，和他们所处的客观现实是密切联系的。既如此诗的作者，大概是东汉时一个无名文人，在他那个时代，往往为赢求功名而屡食京师，却又试图组织，进退两难。这两句诗十分真切地刻画出他想归而不得归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作者点出这种欲归不得的处境后，下面四句又通过主人公的动作进一步表现他最深层的痛苦。前面些懒衣起徘徊，尚只在室内走走，但感到无法排遣心中郁闷，于是走出户外。然而出户彷徨，半夜三更如梦游一般，独自在月下彷徨，孤独感袭上心头。愁思当告谁，正是这种独，这种彷徨的具体感受了。古乐府《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于是诗人情不自禁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云树引领而望，可是又不能获得可以当归的效果，反引起更大失望。他不堪忍受这种感情上的折磨，又返回室内。从出户到入房，这一出一入，把游子心中不安的愁情推向顶点，以致再也经不住泪下沾长衣了。全诗共十句，除了客行二句外，所描写的都是极其具体的行动，并且一个紧接一个，一层深似一层，细致地刻画了游子欲归不得的心理状态，手法极为高明。如按第二种说法解读，此诗抒发女子闺中忘夫之慨。闺中女子的愁思由明月引起，这里的罗床围指闺房。夜深人静，孤寂难耐之时，月光皎洁，映照床帐，原本忧愁不能寐，月光的灵照更勾起几许情思，披衣而起，徘徊于闺室。开头两联：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围，忧愁不能寐，懒衣起徘徊，就形象生动地把一个辗转徘徊的闺中孤独女子亮相。

0: 于明月清辉之中。客行虽娱乐，不如早旋归，是女子心头对客行在外游子的劝说，有抱怨，有期许。这一联是对全诗主题的揭示，但纵使再说再怨，此时游子也不能听见，不能回还。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长衣。满腹愁思无人可诉，无可奈何，只好孤独地到院子里流连彷徨，对月倾诉。但月亮照我影，却难慰我情，抬头仰望愈久，而忧愁愈添，不得不回到屋内，泪水连连，侵蚀衣裳。这里诗人以泪写愁，写苦，写思念，最后两联如泣如诉，感人至深，悲伤的情感达到高潮。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围，忧愁不能寐，懒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长衣。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七十集。
3: 第七十集，
4: 嘿，啥法子？你能有啥法子？
5: 凡是分到薄天薄地的庄户人家，两年之内不收他的租子，这样一来就把薄天薄地的亏欠补偿回来了，田地肥瘦也扯平了，保准他们不会再闹腾了，事态也就自然而然地平息了。
3: 范二旺顿时茅塞顿开，从靠椅上一跃而起，走到贾娇儿面前夸赞道：
4: 嘿，好主意。哎，娇儿，你真是咱的贤内助啊，咱没有白缺你。
5: 二旺啊，你不发火了，快叫二娃回去把事情摆平吧。另外的事就是，你不仅要把客人的饮食起居伺候停当，还要让客人玩得快活，整两码事你办妥当了，太太才会满意嘞。
4: 夫人说的极是也，咱一定照办就是了。
3: 于是范二娃辞别而去。却说门客冯素雅打马飞奔汴京北大街，下马进了商铺，见到采办朱二阳便如实相告。朱二阳二话不说，骑了一匹枣红马，与骑白马的冯素雅一前一后横穿汴京城，穿过城门楼，进入虹桥码头街市，放慢马速，越过虹桥，进入汴河北岸判河市，路过汴河码头，沿街向东走了一程，拐入北后街范家庄园，已是后半晌。两人将马交给范二旺牵制马厩喂草料，朱二阳与冯素雅两人匆匆用过饭后，阮贵便将商船交易之事相告朱二阳。朱二阳大喜过望，对阮贵说道：
4: 事不宜迟，咱俩速去汴河码头与船东洽谈交易之事，以免生变呢。
3: 于是阮贵告辞了李师师等十来个人，与朱二阳拐进了河市街道，向西而行，路过河滨饭店，来到汴河码头。只见岸边停泊着几艘载粮的漕船，那艘外贸商船停泊在漕船的下游。于是阮贵与朱二阳两人踏着商船连岸的踏板登上了甲板，下舱见到了船东崔大海，打了声招呼。崔大海高兴地迎上来，拍着阮贵的肩膀说道：
4: 阮掌柜真是个言出必行，行必果的大客商，船刚抵达汴河码头，你俩就匆忙赶来了。嘿嘿，崔船东， 阮掌柜的信誉可是明

0: 商京城啊，京城的富商大贾都愿意跟他打交道。待这船货交易完毕，咱与冉掌柜请你到京城做客，引他个一醉方休，痛快淋漓。二位客主，交易稍微有点麻烦了，说出来你俩不要见怪。
1: 哎，有何麻烦？你尽管说出来就是了，咱绝不会为难于你。
0: 刚才有个客主说要出大价钱包下这船货，你俩也知道，这生意场上的讲究都是简满晚端。如果二位客主肯出大价钱，咱就把那个客主辞了。反正是阮掌柜捷足先登，先者为敬嘛。
2: 朱二阳曾与船东崔大海打过交道，心下暗自思忖一番，知道这是船东一贯的交易伎俩，无非是想多索几个银子。朱二阳猜透了船东的招数，心里底气十足，哈哈一笑道：
0: 崔船东，真有此事，这回咱就承让一回，让你发个大财，谁嫌银子扎手嘞？阮掌柜，不打紧的，进口货有的是，除了这船货之外，另外还有两船货不几日就可抵达汴京码头，因为那两艘外贸商船从汴河码头起航时，咱就预先给船东打了招呼。这个卓彩办说话怪呛人，哼，他俩真是抬脚走了，事情可就糟了。这一打一船货，零打碎敲可不合算，耽误了起航的时日，不如一船交易力量。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哎呀，咋办呢？阮掌柜、卓彩办，有话好好说，何必认真呢？其实咱做这大的买卖，也不在乎千八百两银子，只想图个力量。崔船东，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咱也不计较你。不过，你得叫那个出大价钱的客主到船上来，与咱们打个照面，方才妥当。有话得要说到当面嘛。那个客主与咱只是一面之交，他到何时乱逛荡，咱到哪儿去寻他？这样吧，咱们还是正常交易，待那个客主登船了，咱就一口回绝算了，免得惹麻烦。崔船东够交情，不过咱这回还是让你多赚点，除了货物总算，一货一货的正常交易，另外补偿你5000两银子，这比那个要出大价钱的客商给你的赚头还要多，怎么样？够交情吧？够交情，够意思。二位客官不愧为大家风范，时不多见呢。崔船东，按商务交易规矩，是咱先盘货于你，而后再运船上货回京。这回就倒着来一回，先运船上货回京，再带京城货上船。咱可不是有意这样做，实在是来得太匆忙，你看可行啊？事已至此，只好这么办了。不过二位客官可要快点为好啊。
1: 哎，崔船东，你与卓彩办打过交道，他办事儿你尽管放心好了，两日之内保管停到。
2: 于是朱二阳离船登岸，在码头上雇请了几十个搬运夫登船卸货，而后装上平板车。于是搬运夫弓腰蹬腿，一溜水拉车运货而去。阮贵与船东崔大海客套了一番，说道：
1: 崔船东，货物交易之事咱就交给卓彩办一手操办，你就等着接货收银子吧。
0: 嘿嘿，好好好，货都运走了，咱只得等了。
2: 两人哈哈大笑，阮贵辞别而去。阮贵回到范家庄园，已是日暮时分，他害怕给主人添麻烦，就径自去了厨房，随便用了晚餐，而后走进客厅，只见李诗诗等十来个人谈笑风生。潘玉莹迎上来说道：
3: 阮大哥，瞧你这个喜俏样，定是大功告成了。
1: 嘿嘿，交易不仅做成了，而且货都在往京城运来。
4: 阮贵弟，这下咱可放心了，大伙儿都等你一道观瞧合适的夜景嘞。你用晚饭没有？
1: 咱呐，进了庄园就直奔厨房，可不能让肚子跟着咱吃亏啊。
2: 于是一行人走。

0: 出了范家庄园，拐进何氏街道，范儿望尾随而至。时下夜幕初至，何氏已是人流如潮，熙熙攘攘。一个卖花的姑娘左胳膊上挽着一个花篮，叫卖着：“
1: 卖花呢，花好月圆，发财子旺，快来买啊，快来瞧！”
0: 一群人围上来，其中一个溜里溜气的无赖上前摸了一把姑娘的脸蛋，嘿嘿笑道：“
2: 嘿嘿，小妮儿，你的脸蛋跟花一样逗人喜欢，这兰花咱全要了，跟咱走吧。”
0: 说着上前拽姑娘的胳膊，姑娘一扬胳膊挣脱了，扬眉瞪眼，悻然说道：“
1: 鲜花岂能插在牛粪上，你不配赏这鲜花。”
0: 他常卖花，经见过世面，不怕面前的这个无赖。无赖拦着姑娘不许走，同伙儿跟着瞎起哄。此时李师师等十来个游客走过来，你一言他一语，替姑娘抱打不平。无赖嬉皮笑脸地说道：“
2: 嘿嘿，一群娘们儿一敢多嘴多舌，嘿，兄弟们上！”
0: 话音刚落，一群泼皮无赖蜂拥而上，跟随的江湖侠客卓尔星见势不妙，先发制人。只见他手忙脚快，上前一个扫堂腿绊倒了那个无赖，一只脚踏在无赖的背上，厉声喝道：“
3: 谁敢再动手，咱就踩断他的脊梁骨！”
0: 无赖疼得嗷嗷乱叫唤，范儿望拢上来对一伙无赖嬉笑道：“
3: 嘿嘿，你们也不睁眼瞧瞧，这些都是京城来的贵客，咋敢招惹，真是自找没趣。
4: 你们这伙泼皮无赖竟敢欺负良家妇女，真是寻死的碰到了卖刀的，活作死，都给老娘我跪下磕头，不然叫你们断肢残腿成废物。”
0: 趴在地上的无赖连声叫饶，崔真雪说道：“
4: 走到哪儿都能碰上你们这些祸害，给我滚得远远的，若是再让老娘我碰上，准给你扒皮抽筋。”
0: 一群泼皮无赖仓皇而去。此时卓尔星方才松了脚，趴在地上的无赖趴起来一溜烟钻进人群里，不见了踪影。同行的小凤仙瞧着卖花姑娘愣怔了半天，上前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道：“
1: 你不是月季妹妹吗？凤仙姐姐，你打到这儿来了，自从你卖花不见了踪影，咱父亲天天唉声叹气，责怪自己没有把你照顾好，人也挤老了一大截嘞。月季妹妹，人生命运无常，你瞧姐现在不是好生生的吗？你小小年纪咱那么大的胆子，敢一个人从虹桥码头跑到这何氏来卖花嘞。凤仙姐姐，有道是打鱼的迎风浪，卖花的赶冷场，那虹桥码头有好几户花户人家养花卖花，而何氏这地方挨近乡野，养花卖花的人少之又少，冷场呀，所以咱就来此了。原来是这样，月仙妹妹，跟咱们一起走吧，免得节外生枝。
0: 夜至三更，寒气降临，李师师等十来个游客身上发冷，招架不住直打哆嗦，便回到范家庄园安歇了。庄园里静悄悄的，唯独范儿望还在厢房里来回踱步，难以安心。他不时地伸胳膊打哈欠，本来他为服侍客人操劳了一天，很疲倦，但想起白天范儿娃来庄园的情景，就使他忧心忡忡，难以入睡。他深谙太太崔真雪虽然不动声色，似乎是被他糊弄了过去，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说不定太太已经怀疑到他头上了，一旦被察觉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漏了底细，他可就彻底完蛋了。另外一层，他想到今日晚上一群客人逛何氏，虽惩罚了一伙泼皮无赖出了口恶气，但他知道这些祸害神通广大，不好惹。如果这些坏蛋跟踪摸进庄园来寻机报复，闹出人命来，事情就闹大了，主子怪罪下来，他可吃罪不起，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想到这儿，范儿望不禁打了个寒战， 跨出厢房到院子去巡查。院子里黑洞洞的，他连马灯都没提，以防引人注意。他蹑手蹑脚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瞪眼观瞧动静。突然听得几扇厢房门吱呀一声响，顿时惊得他毛发倒竖，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很快镇静下来，悄悄地接近厢房要瞧个究竟。只见几个黑影子窜进了厢房，范尔旺心里扑通乱跳，知道大事不妙。泼皮无赖果然摸进庄园里来寻衅滋事，于是他大声呼叫：
5: 抓强盗啊！
0: 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惊动了厢房里的客人。此时一伙泼皮无赖窜上来，抱住了范尔旺，大打出手。一个歹徒手持尖刀，朝着范尔旺的大腿戳下去一刀子，血流如注。范尔旺强忍疼痛，死死地抱住一个歹徒不放松，咬掉了歹徒的半只耳朵。歹徒猛击范尔旺的头部，直打得他头破血流，倒在地上。此时各厢房点亮了灯，屋里的人提着灯笼急忙奔出来，歹徒已逃之夭夭。崔真雪瞧着范尔旺倒在血泊里，嘴里还咬着半只血淋淋的耳朵，他的心里生出几多感叹。
4: 范管家忠心事主啊，咱为啥无端怀疑他有不轨之举嘞？实不应该呀。
0: 其实范尔旺自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就在这一刻，他的英勇壮举使他转危为安。一伙人七手八脚抬起身受重伤的范尔旺进了厢房。回到北大街店铺，冯素雅沉默寡言，黯然神伤，人也瘦了一圈。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一向活泼的青春女子冯素雅来说，简直难以用言语来表白。她春心萌动，不知不觉间对阮贵生出难以割舍的暗恋情节。她的影子时时在她眼前晃动，她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她的心坎上，是那般的刻骨铭心，怎么也挥之不去。他虽与阮贵天天见面，但心里那如饥似渴的情感却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抚慰，甚至连句温馨的话语都不敢对他说。因为他是掌柜的，他的未婚妻潘玉莹小姐与他形影不离，情意绵绵。面对这个难以改变的现状，冯素雅明知自己是自作多情，空害相思病，但他心里却难以割舍。他的情感既复杂又微妙，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这是为哪般。反正这些情节都装在他心里，阮贵对此毫无察觉，潘玉莹也没有看出寒毛秋毫。这一日早晨，灿烂的朝霞沐浴着京城，红红的日头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各行各业开张营业，形形色色的人们也活跃起来，大街小巷人流不断。这光景，阮贵在店铺里向潘玉莹打了声招呼，说他要去别的街市上观瞧市场行情，说罢便出了店门。机灵的门客冯素雅见是个机会，遂对潘玉莹说他要到街市上买件衣裳，潘玉莹不假思索地应承了。冯素雅跟随在阮贵后头，两人相隔数丈远，出了北大街街口，他三步两步撵上了阮贵，轻声唤道：
4: 掌柜的，等等咱。
0: 阮贵听到熟悉的声音，便停下脚步，扭头一看，是门客冯素雅，遂问道：
6: 哎，你咋来了？
4: 潘小姐应允咱出来买件衣裳嘞，正好与你一路同行，掌柜的，你给咱长个眼吧。
6: 嗨，挑衣裳咱可不在行，咱身上穿的衣裳都是玉莹跟咱一块买的。
4: 掌柜的，四只眼睛总比两只眼睛管用啊，咱俩一块儿搭掌柜的福气，准能买件称心如意的衣裳。
6: 既然有如此好运气，你就跟咱一块儿走吧。
4: 哎，掌柜的， 咱啥时候吃你和潘小姐的喜酒啊？
6: 到了那一天，喜酒自然来。
4: 那一天究竟是哪一天呀？咱们几个伙伴可是眼巴巴地等着这一天快些到来呀。你和潘小姐成了亲，相互也好有个照应嘞，生活起居也方便了许多呀。你瞧这京城的富商大贾，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独享情爱？你年纪轻轻的，咋就像个钻不透的老古板？青春活力在你身上咋都焕发不出来呢？你不替你自己着想，也该替潘小姐着想才是啊。她对你可是情深似海呀。
6: 素雅，你不懂咱的心境，咱出身贫贱，啥时候也不敢忘本，不敢高抬自己。时下咱虽说把生意做大做强了，在京城有了立足之地，受人抬举，但每每想起过去的苦难日子，心里就隐隐作痛。咱把自己当成一个贱人看，不敢奢望什么。咱是一个男人，心里也渴望爱情，但爱情就在咱身边，咱却不敢理直气壮地接受它，更不敢有非分之想。这是咱心灵上难以泯灭的阴影啊。所以咱与潘小姐的婚姻拖着迟迟没有办，待这个阴影哪一日从咱的心灵上不知不觉间消失了，心灵上强健起来了，咱的美好姻缘也就随之到来了。但是咱的心灵创伤不是金钱所能医治的，只有在越沟过坎的奋斗中才能强健起来，就像一棵树苗经不起狂风暴雨的摧残，当它长成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才能狂风暴雨撼不动。咱就是要在汴京这繁华之地扎稳根基，自强不息。
0: 他向冯素雅敞开了心灵的大门，一吐肺腑之言，一点也不虚伪，这就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4: 掌柜的，虹桥码头有个鸿福寺，咱四处流浪时偶尔路过那里，不知不觉间进了鸿福寺，住持见咱满脸玉意，就上前与咱搭话，问了咱的生辰八字，于是他口念佛经，手捻佛珠，和盘道出了咱的身世，说得准确无误。最后住持安慰咱说，咱虽家道败落，却志气未衰，日后会遇贵人相助，福气来临。当时咱没往心里去，后来相识的冯平如四处寻找咱，相约咱到掌柜的店铺里来。咱来此之后，在掌柜的关照下有了用武之地，心情慢慢愉悦起来，昔日笼罩在心头上的悲观失望的阴影也就随之消失了。现在咱对住持的那番真言算是大彻大悟了，原来贵人相助就是你阮掌柜呀。掌柜的，由此看来咱与你有割舍不断的缘分呢。咱知道潘小姐与你情同手足，她是个好人呢，咱也不想夺人之爱伤害她，但咱不想离开你，想一辈子伺候你，无怨无悔呀。
0: 阮贵听言心是一惊，继而平静下来，他觉得这是青春女子冯素雅的多愁善感的情感冲动，待她慢慢冷静下来，心境就会平和，不会胡思乱想了。他说道，
7: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

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

人物叫颜宇，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宇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

威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黔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陈元开听得斯拓耶。
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

0: 的封川卫，帝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应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应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2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3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 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牧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阉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5000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5000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40集《赵孟俯与黄公望》。
2: 赵孟俯与黄公望。公元1286年，朝廷官员程巨夫奉元世祖之命到江南寻访优良人才，他开列了一张20多人的名单，其中名列第一的就是赵孟俯。赵孟俯，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是元代书画的巨匠，对当代和后代的影响都非常大。赵孟俯的书法师承王羲之父子，楷行草隶篆个体都擅长，字体秀美遒丽，被称为赵体。他的字在当时就很出名，甚至有印度的僧侣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求他的书法带回国去珍藏。在绘画方面，赵孟俯既能够画笔法工整细致的工笔画，也能画笔法放纵表达意境的写意画，而且山水人物鞍马花木竹石都擅长。他把工笔和写意的风格统一起来，开创了元代绘画深厚含蓄的画风。赵孟俯对绘画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在唐代王维以诗入画的基础上提出了书画同法，以书入画的观点。他认为书法和绘画的原理法则是相同的，因此书法的技巧也可以运用到绘画当中去。比如说书法当中的飞白法是一种枯笔漏白的技法，如果用来画石头就可以增加石头的质感。又比如用书法中的大篆的笔法画枯树，可以更好地表现树的遒劲和苍老。用楷书的笔法画竹，画出来的竹可以避免琐碎的感觉。他的这些理论对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书画，赵孟俯的诗文也很出色。元仁宗曾经把他比作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赵孟俯的妻子管道、儿子赵雍的书画也很好，元仁宗曾经把他们的书法作品用玉轴装帧起来，打上玉印，藏在秘书间，并说要是后世知道我朝有一家夫妻父子都善书法，也是一大奇事。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赵孟俯也有较强的管理才能。公元1292年，赵孟俯担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在他单独管理总管府的时候，以兴学为主要的工作，并做出了可观的政绩。30年以后， 这个地方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闻名天下。

0: 元朝没有设立画院，加上建国初宋朝留下来的文人大多采取归隐林泉、寄情书画的陶艺态度，所以在宋代兴起的文人画在元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以表达意境、书写情绪为主的写意的画风。继开一代画风的赵孟頫之后，黄公望、吴缜、王猛等四人是杰出的文人画画家，号称元四家。在四人当中，黄公望对后世的影响更大。黄公望本名叫陆坚，平江常熟人，现在呢属江苏。永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有一个叫做黄乐的人，他很喜欢陆坚，便收他做义子，改名叫公望，字子久，意思是黄公望子太久了。黄公望曾经在大都任过书吏，但是因为上司贪污，他受连累被抓进了大牢。出狱后，黄公望已经47岁了，他从此断绝了做官的念头，开始了隐士的生活，基本上过着云游四方的生活。黄公望善于画山水，他的山水画是向大自然学来的。黄公望在家乡的时候，每天带一壶酒坐在湖边，看云霞的变化，研究湖水的波纹。有时他一整天都在丛林乱石当中行走，或者坐在竹林里，别人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的时候他走到大河的汇合处，观察急流巨浪，即使下雨也不去躲避。每次外出，黄公望的皮带当中总是放着画笔，看见好的风景、奇特的树木就马上画下来。黄公望的山水画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他晚年所做的长卷《富春山居图》。作画的时候他已经78岁高龄，正在富春山隐居，他画了3-4年才完成了这幅代表他最高成就的作品。《富春山居图》为长卷，高33厘米，长达 636.9 厘米。画卷描述富春江一带初秋的景色，画面上山峰起伏，林港蜿蜒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几十座山峰，一峰一种形状，几百棵树一棵一个姿态，变化无穷，后人把它誉为画中之兰亭，并认为它的价值能与王羲之的兰亭序相提并论。富春山居图段段有景，步步可观，笔墨洗练，淡逸雅致，被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品。他曾历经沈周、董其昌等书画大家的收藏，在明朝万历年间被江苏宜兴的收藏家吴之巨收得，吴之巨再传给他的儿子吴红玉，吴红玉专门为这幅画铸造了一座富春轩加以珍藏。后来吴红玉病危，要把这幅图作为他的随葬品，于是就把画投入火中，幸亏吴红玉的侄子吴子文把画从炉火当中抢救出来。画虽然保存了，但是经过焚烧已经被断为两截，前段仅长 51.4 厘米，于1938年被画家吴湖帆购得，经过他的重新装裱，被人命名为圣山图，现在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富春山居图现在藏于台湾省台北市的故宫博物院里。除了元四家，元代的花鸟画以王冕为代表，他画的梅竹尤其画得出名，并对明清两代的画家都有影响。此外，钱选善画人物花鸟，任仁发善画人物鞍马，他们都是技艺出众的画家。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41集《窦娥冤泣鬼神》。
0: 窦娥冤泣鬼神，元代的剧作家中，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四个人被后世誉为元曲四大家，他们对推动元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四大家当中，又以关汉卿的创作成就最高。关汉卿，大都人， 做过太医院的官员，他经常出入歌舞楼榭，参加戏曲导演和演出活动。关汉卿创作的散曲现存的有小令50首，套数10多篇，残存的套数2篇。他创作的杂剧有60多种，在现存的篇目当中，可以肯定是他创作的有16种，其中以《窦娥冤》最为出名。《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讲述的是楚州一个名叫窦娥的年轻妇女的不幸遭遇。窦娥3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到7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还不起债，就只好把她抵债给债主蔡婆婆做童养媳。她父亲上京城应考去了。窦娥成年以后，和丈夫结婚以后不久，丈夫也去世了，婆媳俩相守度日。一天，蔡婆婆向开药铺的赛卢姨讨债，赛卢姨把婆婆骗到郊外，想勒死她，碰巧被恶棍张驴儿父子看到了。张驴儿父子趁机要挟蔡婆婆，要他们婆媳俩嫁给他们父子，否则就勒死她。蔡婆婆无奈，只好把他们父子带回家。他们赖在蔡婆婆家，天天逼迫窦娥成婚，窦娥坚决不答应，还把张驴儿痛骂了一顿。为了霸占窦娥，张驴儿想毒死蔡婆婆。一天，蔡婆婆生病，窦娥为她烧了羊肚汤。张驴儿把从赛卢姨那儿弄到的毒药放在汤里，蔡婆婆因为呕吐没有喝，就让张驴儿的父亲喝了。张驴儿的父亲喝完以后，立刻七窍流血死了。张驴儿便威胁窦娥，强迫窦娥嫁给他，否则就要告官。窦娥没有罪，她宁可见官，也不愿意屈从。谁知太守陶务是个昏官，根本就不听窦娥的申辩，他不仅对窦娥严刑逼供，还毒打蔡婆婆。窦娥担心婆婆年高体弱，受不了酷刑，只得含冤承担了罪名。昏官当场判他死刑。满汉冤屈的窦娥临行前发下3桩誓愿。第一桩，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第二桩，如今是3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3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第三桩，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这楚州抗旱3年。结果行刑以后，白雪飞练，6月落雪，当场应验。此后楚州也真的3年没下一滴雨。后来窦娥的父亲中举当了官，到楚州视察的时候，窦娥的冤魂向父亲控诉，他父亲设计取得了张驴儿、太守等人的口供，这才为窦娥伸了冤。窦娥冤描述了窦娥充满不幸和冤屈的一生，表现了他就是变成冤魂也要伸冤的不屈的精神，因而问世以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关汉卿的悲剧杰作。关汉卿的杂剧尤其善于描写青年妇女的形象，在他的笔下，这些妇女大多生活不幸，但是却是大智大勇，充满了不屈的斗争精神，这在他的爱情剧当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关汉卿的爱情剧代表作有《旧风尘》《望江亭》《拜月亭》等。《旧风尘》说的是侠义心肠的妓女赵盼儿，以自己的机智勇敢同性情狠暴的奸商周舍周旋，他利用周舍贪色的弱点，骗周舍对他的妓女姐妹宋引章写下了休书，使宋引章逃离虎口，最后和自己所喜爱的书生安秀石成婚。望江亭的主角是太守白世忠的妻子谭继儿，权贵杨衙内看上了谭继儿，拿着皇帝的事件金牌来捉拿白世忠，并企图娶谭继儿为妾。谭继儿乔扮成渔妇，以献鲜鱼为名，在望江亭上赚取了杨衙内的事件金牌，从而粉碎了他的阴谋，保全了丈夫和他自己。拜月亭写的是王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当中和书生蔡世龙结为夫妻，但是王尚书因为门第差别拆散了他们，直到蔡世龙考中状元，两个人才得团圆。剧中表现了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以及战争给百姓们带来的灾难和不幸。此外，关汉卿还写了不少历史剧，比如说《单刀会》就是他的代表作。 单刀会写的是关羽过江去东吴赴宴的故事。通过东吴所讨荆州，关羽保全荆州的较量，表达了主权不可放弃的思想，对当时的元朝统治，作者表达了在特定环境当中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关汉卿的剧作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并且从多方面极大地开阔了中国戏曲的表演能力。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42集《曲状元马致远》。
2: 曲状元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短短五句，寥寥28个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感人的游子秋行图。这首题为《秋思》的元曲小令，就是由被誉为曲状元的元代散曲家马致远创作的。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和唐诗宋词一样，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而散曲又分小令和套数两种题材。小令源于唐末五代，是一种有固定格律、曲牌和音乐曲调的诗歌，通常一支曲子为一首，相当于一首单调的词。如果把曲牌不同但曲调相同的几支小曲连缀起来，就成了套数，也称散套。散曲的曲调来源很广，有的来自民间的小调，有的来自北方或西域少数民族的曲调。它是在继承了宋词的传统上，吸收了民间和少数民族乐曲的成分而形成的新文体。元曲中的戏曲因为艺术形式上更具创造性，内容上更具现实性，被认为更好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元代戏曲包括杂剧和南戏两大系统。被誉为曲状元的马致远在散曲和戏曲创作方面成就都很高。马致远号东篱，早年在大都生活了近20年。他曾在江苏扬州担任管理税务的省务官，但因为是汉人，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非常苦闷。从官衙回来，他常一个人在灯下感叹，如人不如人。在50岁的时候，马致远决定离开官府，退隐乡间，去寻找他心目中的自由世界。用他的话说，就是利名节，是非绝，东篱本是风月处，晚节园林去。马致远一生共写了120多首散曲，都收在《东篱乐府》一书中。他的散曲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探视，二是咏景，三是恋情。总的来说，一方面表现了进取心很强的传统文人形象，一方面又表现了超脱放荡的隐士形象，显示了他在不如意的生活实际中形成的相互矛盾的人生态度。马致远还是享有盛名的戏曲家，一生共写了15部杂剧，保留下来的主要有7部：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江州司马青山泪、西华山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及半夜雷轰见福碑。另一部邯郸道醒悟黄粱梦，他仅写了其中的第一折。据说他还写过一部南戏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他写的杂剧贯穿着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剧作的文词豪放有力，声调和谐优美。汉宫秋是马致远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西汉时期，汉元帝与宫妃王昭君有着深厚的爱情，可是汉元帝为了搞政治上的联姻，不惜将王昭君嫁给匈奴王为妻。虽然在客观上密切了当时的民族关系，但就王昭君个人来说，却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 剧本着重刻画了文臣武将们的怯懦自

0: 斯，借历史上的兴亡聚散书写了作者对亡国之臣的批判。对汉元帝，作者却给予了同情。剧本最后写他梦中思念昭君，但梦醒后只听到孤雁的哀鸣。汉宫秋对后代的戏剧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曲在元代兴起是有它的必然的社会原因的。忽必烈和元代的不少君主虽然也重视学习汉文化，把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引进朝廷为官，但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虽然没有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在一些规定中，元朝的统治者把全国居民分成了蒙古、色目、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女真、契丹等人、南人、江浙、江西、湖广等地原南宋的臣民、四等。而九如十丐，知识分子的地位更等而下之，仅比乞丐高一点点。这使广大读书人十分灰心失望，他们除了寄情绘画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外，就是致力于文学创作，发展了元曲这种文学题材。而元代官吏的贪污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也为元曲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43集《情深意浓西厢记》。
2: 情深意浓西厢记，元曲四大家都善写爱情剧，除了关汉卿、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白朴的《墙头马上》都是著名的爱情剧，但被后人称为天下夺魁的爱情剧却是王师傅写的《西厢记》。王师傅是关汉卿同时代的人，他经常去官妓们居住的教坊、行院或者是演戏的勾栏，熟悉官妓们的生活，因此擅长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有人评论他的作品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意思是说，王师傅写的杂剧文字美，叙述精致细腻，就像诗人写的诗一样，有许多极美的句子。王师傅创作的杂剧今天知道的有14种，存留下来的只有《西厢记》《立春堂》《破窑记》。也有人怀疑《破窑记》并不是王师傅写的。《西厢记》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相国府的小姐崔莺莺是一个性格娴静、容貌美丽的姑娘，她不仅会裁缝绣花，而且识字会写诗词。长久以来，她一直寂寞地住在相国府，不能跟外界接触。她从小就被父母许配给花花公子郑恒，这使她很苦恼。崔相国死后，崔莺莺随同她的母亲送父亲的棺柩回乡，在路途当中，他们暂时住在河中府的普救寺里边。正巧洛阳的秀才张君瑞要到京城去应考，路过这里也到了普救寺。张君瑞和崔莺莺用互送诗歌和听琴的方式表达爱慕之情。就在这个时候，河桥镇的守军头领孙飞虎知道崔相国已死，欺负崔家母女俩没有依靠，就带领军队包围了救国寺，想要逼迫老夫人答应把女儿崔莺莺嫁给他。危急关头，老夫人说，谁要是能够让孙飞虎退兵，就把崔莺莺许配给谁为妻。张君瑞挺身而出，他先用智慧让孙飞虎后退，又给他的好朋友白马将军写了一封信，让他赶紧带兵来救援。就这样，张君瑞为老夫人和崔莺莺解了围。但是事后老夫人却反悔了，想赖婚，他让张君瑞跟崔莺莺以兄妹相称。在丫鬟红娘的热心帮助下，他们两人冲破了老夫人的阻拦，私下结合。到了这个地步，要面子的老夫人只能承认他们的婚姻，但是却让张君瑞立刻到京城赶考，考取功名以后才能成亲。以后张君瑞果然考中了状元，这对有情人终于喜结良缘。王师傅的《西厢记》故事取材于唐朝元稹的传奇，也就是一种情节奇特神异的小说《会真记》。

0: 到了北宋，会真伎成为民间说唱说书的题材。到了南宋，会真伎已经在中原和江南各处流传。金朝的说唱家董解元把它改成西厢记诸公调，王师傅又把西厢记诸公调改成了杂剧，写成了曲文，增加了对白，删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当时的杂剧呢，一般有四折，而王师傅写的西厢记一共有21折。一般的杂剧是一个主角从头唱到底儿，而西厢记要有两三个角色分别唱。西厢记的结构严谨，规模宏大，是没有哪出戏可以跟它相比拟的。剧中塑造了老夫人、崔莺莺、红娘、张生等个性鲜明的人物。老夫人是封建礼教的象征，莺莺是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形象，在红娘身上则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善良、高尚和斗争智慧。虽然元稹的《会真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公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故事基本相同，但是在王实甫的笔下，反封建的倾向更加鲜明。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个主题也更明确。王师傅是用自己整个心灵创作西厢记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眷属就是家属亲属的意思。这一主题是王师傅发自内心的愿望，也是数百年来青年男女的美好憧憬。此外，王师傅的西厢记语言典雅，往往一开头就把读者吸引住了，让人进入特定的艺术氛围。请看他的第四本第三折开头，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深秋季节，西风紧催，大雁向南飞回家乡，可是张君瑞却要离开亲人。早晨是谁把树叶染红了呢？那一片片红叶，多么像亲人告别时流下的眼泪。这不是眼泪，分明是一滴滴的血。这十句把崔莺莺和张君瑞在长亭送别的气氛写得多么真切动人。西厢记在当时一经演出，马上受到社会上的承认和欢迎，许多文人对他大加赞赏，称赞他文字美、诗句美、意境美。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44集《贾鲁修复黄河》。
0: 贾鲁修复黄河，公元1344年，也就是元朝至正4年上半年，我国北方一些地方连续几个月普降大雨，平地积水30多深，黄河水暴涨，冲破了白毛堤、金堤，就是现在的河南兰考的东北，使黄河沿岸的各个州县遭到了严重的水灾，被淹死、饿死、病死的百姓多得数不清。元顺帝害怕水灾会引起人民不满而造反，就在山东运城设立水监，任命贾鲁作为管理水利的都水监使，专门负责治理黄河。贾鲁是河东高平人，就是现在的山西高平。他从小聪明好学，善动脑筋。元仁宗、元英宗时期，他两次由州县推选参加科举考试，都名列前茅。元顺帝的时候，中书右丞相脱脱主持修订辽金宋史，他任命贾鲁作为宋史的撰修官。后来贾鲁又担任过工部郎中等官员，是个既有知识又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专家。贾鲁接受治理黄河的任务以后，顾不得辛苦劳累，来回跑了数千里路去查看河道，取得了治河的第一手资料。他还根据黄河的河道形势画了一幅详细的治河图，同时他提出了两个治理方案。一是在决口以下的新河道北岸筑起堤坝，防止河水横向溃决。二是通过疏通和堵塞并举的办法，引导黄河水恢复向东流向故道。这两个方案都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贾鲁的方案并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没有被采纳，他还被调离了都水监使的岗位，结果水患不断扩大，一直影响到山东河北一带。脱脱再次出任右丞相以后，认识到黄河非得彻底治理不可，就召

及大臣商讨治河的方案。这次贾鲁以都清运使身份出席了讨论会，在讨论会上群臣议论纷纷，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的意见。以工部尚书程遵为代表的一派说，山东连年欠收，民不聊生，让黄河走故道万万使不得，如果20多万人民生活在灾区，闹起事儿来恐怕比河患还可怕呀。以贾鲁为代表的一方坚持他们原先的方案，治理黄河要讲究时效，就必须把已经淤塞的旧河道重新开通，而且应该在汛期内就着手进行。贾鲁不怕压力，大胆陈述。托托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在朝廷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他经过分析比较，认为贾鲁的第二个方案可以采用，于是就支持贾鲁。公元1351年55岁的贾鲁被正式任命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并被授予二品官衔。他动用了13路的民工约15万人，再加上军队士兵2万人，一共17万人开上了治河的工地。从4月份开始施工，到了7月份黄河疏凿成功，到8月冲破堤岸的河水重新又流入了原先的河道，到了9月黄河上又可以通行船只了，到了11月水土工程全部完成，黄河从故道重新流入大海。在治理的过程当中，贾鲁针对许多复杂的情况创造了许多堵塞决口和建筑堤岸的好方法。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石船堤涨水法就值得一提。堵塞决口的时候正值秋雨潇潇，水势猛涨，给施工制造了不少困难。贾鲁准备了27艘大船，前后用大围或者是长木桩连接起来，再用大麻绳把船身上下捆一个结结实实，并连成了方舟。施工的时候从上游放到河里边，然后呢让它顺流流到决口的地方，然后选择水性好的民工，每条船上两个人拿着斧头凿子站在船首和船尾，只听岸上鼓号齐鸣，他们就一起用斧子凿子凿船，顷刻之间船被凿破，水涌到里面去，船很快就沉在了决口处，把决口堵住，河水呢便流入故道。这一著名的堵口技术叫做石船堤涨水法，它就是贾鲁创造的。治理黄河的重任完成以后，贾鲁画了一张和平图献给皇帝，皇帝非常高兴，专门为贾鲁树立了一块和平碑，碑上篆刻着翰林学士欧阳玄奉命所写的治政和防记，以总结治河经验，表彰贾鲁的丰功伟绩。当年在贾鲁所住的故宅的墙上，有人题写了这样一首诗：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这说明后世对他的功绩自有公正的评价。而原来横贯整个河南向东南流入淮河的惠民河，因此改名为贾鲁河。

0: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

华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开展第37个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当日上午，星河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委宣传部、县交通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多家单位，在县城中心广场开展以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防灾无小事、全民共担当为主题的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讲解等多种形式进行普及，面向过往群众发放涵盖地震防护、火灾逃生、防汛避险、应急自救互救等内容的科普资料，同时细致普及各类常见灾害的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置技能，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累计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单500余份，宣传环保手提袋200余个，现场群众积极驻足咨询，认真学习知识，主动领取宣传材料，纷纷表示这次宣传活动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切实解决了日常应急避险知识盲区。此次多部门联动开展的集中宣传活动，有效拓宽了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覆盖面，积极营造了主动学避险、全民守安全的浓厚氛围，进一步补齐基层防灾减灾知识短板，夯实了全县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基础，为加快建设安全稳定、富有韧性的平安星河提供了坚实保障。
历史上的今天，1918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

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999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颗传输型对地遥感资源卫星资源一号发射成功。10月13日，乌兰察布市举行1013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摆放宣传展板，内容涵盖火灾逃生技巧、极端天气防范、地震避险要点等多个方面。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并深入居民楼、商铺、商超开展流动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10月12日，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启幕，大会汇聚国内外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吸引300余家企业、8000余名嘉宾参展参会，共同探寻能源绿色转型路径。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截至2026年9月末，全区18家退税商店累计开具退税申请单4010张，对应商品金额1286.54万元，退税代理机构办理退税3153笔，涉及金额79.14万元。10月11日，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一站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落下帷幕，内蒙古队获得2枚金牌和3枚银牌。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日前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近日，伊京霍洛旗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探票成功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这标志着伊京霍洛旗林草探绘产品开始突破本地销纳限制，迈出跨区域流通第一步。近日，鄂尔多斯市无定河镇2000多亩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盐碱地和磷散地块，建成1000亩有机大米基地，采用一田两收生态种养模式，每亩年产稻谷6700斤，全镇年收稻谷140多万斤，带动近400人增收。10月13日，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称，本届航展也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在10月14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期间开启报名，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据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新闻发布会日前消息，新赛季联赛常规赛将恢复为46轮，首轮比赛将于10月16日开启，且将执行升降级制度。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日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日至20日增设2天免费考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安全生产，工厂企业消防安全工作，请抓好这八个字。则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职责，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强化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通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确

保逃生通道畅通。禁，严禁违规动火，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特殊工种重点岗位员工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持证上岗。生产车间原料及成品库房禁止携带火种进入，禁止动用明火，禁止吸烟。管，加强电力安全管理，电器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按标准敷设电器线路，并进行穿金属管或阻燃型 PVC 管保护，安装漏电保护开关，严禁撕拉乱接临时电线。隔，生产区库房仓储区内严禁设置员工宿舍，严禁使用可燃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搭建临时用房。清，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维，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练，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员工开展疏散逃生演练，让员工熟知逃生通道、安全出口及应急处置要求。乌兰察布农村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式启动。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秋冬季高发流行，而且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还有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在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显著升高。在2026至2027年流感流行季，我市启动农村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农村地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与儿童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接种全程免收任何费用。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农村地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含农村养老机构居住的老年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人群接种方式，符合条件的接种者可携带有效证件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佳接种时间，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综合我国流感流行规律，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注意事项，疫苗接种前携带有效证件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当天穿宽松的衣服方便接种。疫苗接种时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如实提供本人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信息。疫苗接种后要在留观区留观30分钟，没有异常情况方可离开。星河县各地接种门诊，星河县新城社区卫生服务站门诊电话18747477278，门诊地址星河县抚顺街与兴达路交叉口西南80米，门诊开放时间周1至周68:30至11:50，14:30至17:20。张高中心卫生院门诊电话156-4741-2203，门诊开放时间周1至周58:30至12:00，14:30至17:30。电子中心卫生院门诊电话136-9473-3900，门诊开放时间周1至周58:30至12:00，14:30至17:30。目前免费流感疫苗已陆续到货，详情可咨询各预防接种门诊，望大家相互转告，切勿错过本次免费接种机会。应急科普，气温快速下降，安全防范要点。家庭消防安全，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严禁非法改装、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建筑公共门庭、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不能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切勿长时间充电，勿非线充电。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若燃气软管老化松脱，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更换。警惕小火亡人，不要卧床吸烟，教育小孩不玩火，

及时清理厨房、阳台、楼道的杂物，时刻关注电器安全，选用合格的电器产品，不要购买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劣质产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使用电器设备前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和注意事项，使用后或暂时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严禁超负荷用电，避免多个大功率设备同时使用或接入同一插座，安全敷设电器线路，严禁撕拉乱接电线，提高安全素养，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掌握火灾逃生自救常识，家中可配置灭火器、逃生面罩等简易消防器材。企业生产安全提示：加强设施设备管理。秋季温差大，设备和金属构件容易发生锈蚀、扭曲、破裂，易导致泄漏和爆炸事故。设备和金属构件企业要坚持专人专管、定时检修、良好运转、保证安全的方针，加大设备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隐患后及时整改，使设备管理工作落到实处，真正保障设备的本质安全。预防静电危害，秋季干燥少雨，设备设施易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因此企业要做好设施设备接地线路的检测和监控工作，避免产生静电或加速静电的释放，防止因静电而引发事故，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消除静电的主要途径，创造条件加速静电泄漏或中和，控制工艺过程即限制静电的产生，避免发生中毒事故。秋季一些作业场所为了保温可能会通风不畅，有毒有害气体容易大量积聚，造成中毒事故。为防止事故发生，应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工艺技术，严防刺激性气体跑冒滴漏，做好废气的回收和综合利用工作，对员工加强安全教育，员工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加强个人防护，如接触酸碱等腐蚀性液体时，员工应自觉穿好防护服，接触有毒气体时要戴好防护口罩，定期测定空气中刺激性气体浓度，若超过最高容许浓度，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一旦发生刺激性气体泄漏事故，不要围观，应听从专业人员的疏导，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做好防火工作。秋季干燥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期，企业要建立健全安全防火责任制度，制定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停工前后的安全巡查，科学合理的规划消防安全布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划分作业区，如分别设置明火作业区、可燃材料堆放区、危险物品仓库等。安全教育必不可少，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使其熟知基本消防知识，学会使用消防灭火器材。加强用火管理，严格落实易燃易爆场所动火审批制度，焊接作业时要设专人监护，在焊接点附近采用非燃材料做遮挡隔离板，警惕建筑施工事故。秋季多大风天气，易导致各种设备及建筑物发生坍塌，需要提高警惕，规范编制施工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由施工单位各部门会审后经总工程师或技术负责人审核并签字，施工时由施工安全负责人指定专人负责监控并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和隐患必须及时处理和整改，检查各种房屋设施，对危房要及时整修，施工现场的模板、立柱等材料应堆放整齐，周围要加设防护栏杆，楼面、屋面堆放建筑材料、模板、施工机具或其他物料时，施工单位应严格控制数量、重量，防止超载。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
此刻

0: 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颈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

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师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

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木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木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

是历来人们谈到他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气的口沿下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

0: 风狂奔的马，把马群往偏东方向挤。巴图估摸此地离大泡子越来越近，顶多不过20几里地。军马群一色高头宽胸的燕马，没有普通马那些怀居的母马、深个子马、小马、老马的拖累，马群的奔跑速度极快，照这种速度用不了半个钟头，整个马群全得冲进烂泥塘里。要命的是前面的大泡子南北窄东西宽，长长的横在前面，如果风向不变很难绕过。巴图感到那泡子像一张巨头魔的大嘴，正等着风怪和狼神给他送起一顿肥马大宴。白毛峰的风向丝毫不变，正北朝南继续狂吼猛刮。巴图在黑暗中能从马踏草场的变化中感觉到地形的高低、地脉走向和地质松软程度，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风向。巴图急得火烧火燎，他觉得那些被掏空狼窝、失去狼崽的母狼们比狼王更疯狂。他顾不上自己已被狼群包围，顾不上狼随时可能撕咬他的坐骑，顾不上可能马失前蹄摔到这些鸡狼、仇狼、疯狼群中。他不顾一切的大喊大叫，用套马杆狂打狂抽。他只剩下一个心思，那就是稳住军心，把散乱的马群集中起来，赶出正南方向，绕开大泡子，再把马群赶到蒙古包集中地，用狗群、人群来对付狼群。马群在电筒光的指引下，在两个始终不理马群的马倌的抽打吼叫下，渐渐恢复了神智，也好像有了主心骨。一匹大白马自告奋勇，昂头长嘶，挺身而出，作为新马群的头马。巴图和沙斯楞立即把光柱对准了头马。有了头马，马群兴奋起来，迅速恢复蒙古战马群本能的团队精神，组织起千百年来对付狼群的传统阵型。头马突然发出一声口令长嘶，原来已被狼群冲乱的队形便突然向头马快速集中，肩并肩、肚靠肚，挤得密不透风。几百只马蹄不约而同地加重了向下的力度，猛踩、猛跺、猛踢、猛撂。狼群猝不及防，凶猛的狼一时间失去了优势。几条被裹夹到马群马肚下的狼，被栅栏一样的马腿前后左右密密圈住，跳不出，逃不掉。有的狼被密集的马蹄踩瘸了腿，剁断了脊梁，踢破了脑袋，发出凄厉的鬼哭狼嚎，比白毛峰还要瘆人。巴图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估计起码得有两三条狼被马蹄踢死踢伤。他能记得这块地界，等风过天晴他就能回来剥狼皮了。马群在大开杀戒以后迅速调整队形，怯马在内，强马在外，用爆发有力令狼胆寒的铁蹄组成了连环铁拳式的后防线。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1集。
0: 马群离大泡子越来越近了，巴图对刚刚组成的马群正规队形感到满意。这种队形尚可指挥，只要控制住头马，就可能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把马

们心存恐惧。这群狼非同一般，疯狼不能打，越打越凶，越杀越疯。疯狼的报复心，草原上无人不怕。刚才狼的惨叫，狼群一定都听见了，后面这段路便危机四伏。巴图看了看马群，已经有不少的马被咬伤。这群马个个是好马，是战马，是与狼群搏杀出来的马，就是伤马也拼命跟群跑，拼死保持队形的严整，尽量不给狼群攻击的机会。可是这群马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色都是善马，而缺少凶猛好斗能主动攻击大狼的雄种马。在蒙古草原，每个大马群都有大大小小十几个马家族，每个家族都有一匹儿马子。那些留着齐膝甚至拖着长鬃比其他大马高出一头雄赳赳的儿马子，才是马群里真正的头马和杀手。一遇到狼，马群立即在儿马子的指挥下围成圈，母马小马在内，大马在外，所有儿马子都在圈外与狼正面搏斗。他们披散长鬃，喷鼻嘶吼，用两个后蹄站立起来，像座小山一样悬在狼的头顶，然后前半身猛地向下，用两只巨大的前蹄刨砸狼头狼身。狼一旦逃跑，儿马子便低头猛追，连刨带咬。其中最庞大凶猛暴烈的儿马子能咬住狼，把狼甩上天甩在地，再刨伤刨死。在草原，再凶狂的狼也不是儿马子的对手，无论白天黑夜，儿马子都警惕地护卫马群。即使马群遭遇狼群雷击，火山惊了群，儿马子也会前后左右保护自己的家族，尽量减少家族妻儿老少的伤亡，率领马群跑向安全之地。此刻巴图是多么想念儿马子，可是眼前白毛峰里的这匹临时头马和马群里所有的马却都是阉马，虽然体壮有力，但雄性已失，攻击性不强。巴图暗暗叫苦，正规军队有好几年没来牧场征集军马了，人们差不多都忘掉了军马群里没有儿马子的后果，就算有人想到，也以为反正军马几天就走，军马一走就不关牧场的事了。这几乎不可能出岔子的事情，竟然还是让狼钻了空子。巴图不得不佩服狼王的眼光，他大概早就发现了这是一群没有儿马子的马群。巴图冲到马群侧前方，狠抽马头，逼他向东，同时倒换出手，把半自动步枪挎到前胸，打开保险，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敢开枪。这群军马还是新兵，一开枪不光吓不走狼群，反倒会把马炸惊了群。沙斯楞也跟着巴图做好一切准备。白毛峰越刮越狂，两人的胳膊已经累得挥不动长长的套马杆了，大泡子也越来越近。在平时，这里已经可以闻到泡子的咸味了。急红了眼的巴图决定以毒攻毒，鼓起全

身力气敲了一下头马的脑袋，接着拼命地打出了一声尖利的饮水口哨。通人性的头马和马群好像突然明白了主人的警告，正前方就是马群两天去印一次水的大泡子。春来连续干旱，湖水已经退到了泡子中央，而泡子周围全是烂泥塘，只有一两米处被生出饮水采石的通道还算安全，其他地方都是要命的陷阱。开春以来，已有不少头大牲畜淤死或饿死在泥塘里。以往马群饮水时，都是在马倌口哨的引导下，马群才战战兢兢地顺着马倌趟过的不限堤的通道深入泡子去喝水。即使在白天，任何马都不敢以眼下这个速度冲向大泡子。巴图的口哨果然灵验，熟悉草场的马群立即意识到南面巨大的危险，马群长嘶颤抖哀鸣，整群马只停了一下就开始集体转向，顶着狂猛的侧风向东南方拼死冲锋。南有陷阱泥塘，北有狂风恶浪，只有东南是唯一一条有可能逃命的活路。每一匹马都瞪着漆黄的大眼睛，低头猛跑，大口喘气，一声马嘶也听不见了。马群中笼罩着跟死亡赛跑一样的紧张和恐怖。马群刚一转向，战局陡变，马群队形一朝东南，拳脚最少防御最弱的马群侧面就立即暴露在顺风冲击的狼群面前，而马群最具杀伤力的密集后蹄却被置于无用之地。狂猛的侧风也立即减缓了马群的速度，削弱了马群抵抗狼群的武器，但是侧风却是狼群如虎添翼。一般情况下，狼群速度高于马群速度，顺风逆风都是如此。在顺风时，狼快可马也不慢，狼要腾空扑上马背，马身撕咬，不敢从马尾后面直接跃上，弄不好碰上一匹聪明马，它会突然加速让狼扑上马蹄，非死即伤。狼只能从马的侧面侧身斜扑才可能得逞，但狼侧身斜扑会影响速度，如果马速度快，狼就算扑到了马也抓咬不住马，至多在马身上留下几处抓痕，狼的捕杀成功率也会降低。此刻当马群不得不改变方向的时候，就给了狼群绝好的捕杀机会。狼群顺风追慢马，用不着侧身斜扑，只要狼在马侧面直身一跃，狂风就正好将狼刮到马背上、马身上或马颈上，狼就会用他的利爪不要命地抠住马身，用他锋利钢牙迅速凶悍地攻击马的要害部位，得手后立即跳离马身。如果马打算就地打滚甩掉狼，对付一条狼还行，可对付狼群只会更快送命。他一旦滚躺下来，一群狼就会一拥而上把他撕碎。马群发出凄厉的长嘶，一匹又一匹马被咬破侧肋侧胸，鲜血喷溅，皮肉横飞，大屠杀的血腥使疯狂的狼群异常亢奋残忍，他们顾不上吞吃已经到嘴的鲜活血肉，而是不顾一切的撕咬和屠杀，伤马越来越多，而狼却一浪又一浪地往

群。每每身先士卒的狼王和几条凶狠的头狼更是疯狂残暴，他们窜上大马，咬住马皮马肉，然后盘腿弓腰，脚掌死死抵住马身，猛地全身发力，像绷紧的硬钢弹簧斜射半空，一块连带着马毛的马皮就被狼活活地撕拽下来。狼吐掉口中的肉，就地一个翻滚，爬起身来，猛跑几步，又去窜扑另一匹马。追随头狼的狼群争相仿效，每一条狼都将前辈遗留在血管中的捕杀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凶猛痛快。马群伤痕累累，鲜血淋淋，喷涌的马血喷洒在雪地上，冰冷的大雪又覆盖着马血。残酷的草原重复着万年的残酷，狼群在薄薄的蒙古高原草皮上残酷吞噬着无数鲜活的生灵，烙刻下一代又一代残酷的血印。在惨白模糊的电筒光柱下，两个马倌又一次目击了几乎年年都有的草原屠杀，但这一次令人更加不能接受，因为这是一群马上就要参军入伍，代表俄农草原骄傲和荣誉的名马。是从一次次草原屠杀中狼口脱险的运气好马，也是马倌这么多年拼死拼活提心提命养大的心肝宝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狼群连杀带糟蹋，巴图和沙次楞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俩全身憋满的都是愤怒和紧张，但他们必须忍住压住镇住，极力保住剩下的马群。巴图越来越揪心，以他多年的经验，他感到这群狼绝不是一般的狼群，他们是由一条老谋深算、特别熟悉俄龙草场的狼王率领的狼群。那些怀恨肉食被盗的公狼疯了，丧子的母狼们更是疯得不要命了，可是狼王却没有疯。从狼群一次又一次压着马群往南跑，就可以猜出狼王到底想干什么。他就是卯着劲儿，不惜一切代价想把马群撵到南边的大泡子里去，这是草原狼王的惯招。巴图越想越恐惧，他过去见过狼群把黄羊赶进泡子，也见过狼群把牛和马赶进泡子，但数量都不算大。狼把一整群马圈进泡子的事，他只听老人们说过，难道他今晚真是撞见了这么一群狼吗？难道这群狼真的要把整个马群都一口吞下吗？巴图不敢往下想。巴图用手电筒招呼了沙斯楞，两个马倌豁出命从马群的西侧面绕冲到马群的东侧面，直接挡住狼群，用套马杆用手电光向狼群猛挥猛打猛晃。狼怕光，怕贼亮刺眼的光，两个人和两匹马在微弱无力的电筒光下前前后后奔上跑下，总算挡住了马群东侧一大半的防线。马群从巨大的惊恐中稍稍地喘了口气，迅速调整慌乱。

最后的机会向大泡子的东边冲去。马群明白，只要绕过泡子，就可以顺风疾奔，跑到主人们的街高营盘，那里有很多蒙古包，有很多他们认识的人，有很多人的叫喊声，有很多刺眼的光，还有马群的好朋友，凶猛的大狗们。他们一见到狼，就会死枪，主人和朋友们都会来救他们的。然而，狼是草原上最有耐心寻找和等待机会的战神，每抓住一次机会，就非得狠狠地把它榨干、榨成渣不可。既然他们都发了狠，又抓住了这次机会，他们就会把机会囫囵地吞下，不惜代价地力求全歼，绝不让一匹马漏网。马群已经跑到了接近泡子边缘的剪草滩，急奔的马蹄抛起地上的雪，也抛起雪下的干土，呛鼻呛眼的剪灰消沉，人马都被呛出了眼泪。此刻人马都知道自己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边缘，周围草原漆黑一片，看不到泡子，但可以感觉到泡子。人马都不顾剪尘呛鼻，泪眼模糊，仍然强睁着眼睛迎向前方。一旦马蹄扬起的尘土不呛眼了，就说明马群已经冲上大泡子东边的缓坡，那时整个马群就会自动急转弯，擦着泡子的东沿向南顺风狂跑了。人马狼并行急奔，狼群暂停进攻，巴图却紧张地把枪攥出了汗，十几年的放马经验使得感到狼群就要发起最后的总攻了，如果再不攻，他们就没有机会了，而这群狼是绝不会放弃这个复仇的机会的。但愿剪土消灰也呛迷了狼眼，使他们再跟马群瞎跑一段，只要马群一上缓坡，他就可以开枪了，既可以惊吓马群拐弯快跑，又可以杀狼下狼，还可以报警求援。巴图费力地控制着自己微微发抖的手，准备向狼群密集区开枪，沙斯邓也会跟着他开火的。未等巴图控制住自己的手，马群发出一片惊恐的嘶鸣，他自己的马也像绊住了腿。巴图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把手电筒光柱对准前方，光影里几头大狼挤在一起慢跑，堵在他的马前，狼不惜忍受马蹄的践踏，也要挡住巴图的马速。巴图回身一看，沙斯楞也被狼堵在后面，他在拼命地控制受惊的马，狼已经急得开始攻击主人的坐骑了。巴图急忙用手电筒向沙斯楞猛晃了几圈，让他向前面靠拢，但沙斯楞的马竟然又踢又撂，根本靠不过来。几头大狼轮番追咬撕抓沙斯楞的马，马身抓得伤痕累累，沙斯楞的皮袍下襟也被狼撕咬掉。沙斯楞已经惊得什么都不顾了，他扔掉了使不上劲儿的套马杆，把粗长的电筒棒当作短兵器使用，左右开弓向扑上来的狼乱砸一气。灯碎了，电筒瘪了，狼头开花了，但还是挡不住狼的车轮战。一条大狼终于撕咬下了马

了一条侧臀肉，马腾的嘘嘘乱嘶，他再也不敢随主人冒险，一口咬紧马脚贴，一梗脖，一低头，放开四蹄向西南方向狂奔逃命。沙刺楞已无论如何也拽不动这匹临阵脱逃的马的马头，几头大狼看到已把一个碍手碍脚的人赶跑，追了几步就急忙掉头杀回马群。此刻马群中只剩巴图一人，一小群大狼立即开始围攻巴图的马。巴图的大黑马扑扑地喷着鼻孔，瞪大眼睛，勇猛地蹬踢撂咬，不顾咬伤抓伤，拼命反抗。狼越围越多，前扑后冲，集中狼牙猛咬大黑马。巴图落入如此凶险境地，他心里明白，此刻想逃也逃不掉，只有一拼。巴图也扔掉了自己的宝贝套马杆，他在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孤独是人生的无可奈何。
3: 人努力地争取各类的东西，金钱、权力、朋友、爱情，就是为了一份安全感，一份摆脱孤独的感觉。殊不知，孤独是我们无法穿越的，它终究是一场无可奈何。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即使有那么多亲朋好友相伴，你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份孤独。你曾试图摆脱它，可是在你认为已经甩掉它而转身离开的时候，它却又站在你的面前，那么的清晰。你似乎已经感到绝望，但是却又无可奈何。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 NJ 夏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老林的文章，孤独是人生的无可奈何。我一个朋友用3个月的薪水买了一个 LV 手袋，低调的他并不喜欢这种满身 logo 的东西，但他说当有一天他发现圈子里的人几乎人手一个 LV 时，他突然觉得有些孤独。这是令人沮丧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尝试用各种方式谈恋爱和结婚，参加饭局和牌局，拥有汽车和奢侈品，让自己变得像周围人一样，甚至还好一点点，但我们还是会觉得孤独。和某人吃过无数次饭，

然只是点头之交。手机里存了300个电话号码，却不知可以拨哪个号码倾诉深夜里突如其来的伤感。孤独感成了生活里最固执最持久的一部分，而与之对峙战斗和解又几乎将贯穿我们的一生。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像卡夫卡那样享受孤独，甚至渴求孤独。正如他所说，与其说我生活在孤独之中，倒不如说我在这里已经得其所在。实际上，孤独是我唯一目的。

定是很早就认清了这一点，所以放弃了那些无谓的抵抗。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在事业方面也没什么野心。十一种孤独，写了十一种孤独的人生，他们都是普通人，出租车司机、小学生、老兵号、退役军人，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却精准敏锐地捕捉和呈现出了普通人的迷茫和平静的绝望。局外人试图进入他们的某个生活层面，却遭到拒绝。孤独像是不可救药。这十一个短篇工笔般地展现了十一种缺乏安全感、不完整和不圆满的生活，无人幸免，无人逃脱，无人可救。比较喜欢其中的一个故事，万事如意。格雷斯明天就要和拉尔夫结婚了，同事们都在热烈地祝福他，送他贺礼，他也配合着办公室里狂欢的气氛，但他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惊慌攫住了。他真要和这个男人结婚吗？他似乎迷恋的是像上次那样有趣的男人，他甚至在圣诞派对上热吻过他，但现在他却要和另一个有些无趣的男人结婚了。这样的不安和惶恐，格雷斯简直难以启齿。这情节我是如此熟悉，有个朋友说，婚礼那天他一个人待在洗手间哭了一场，他不知悲从何来。这是一桩看上去近乎完美的婚姻，有时连他也这么认为，但他却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无以名状的孤独。后来看到英国一位经济学老师推算出的一个数字，一个人找到真爱的几率是28万分之一，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在婚礼那天的确是该哭的。我想我明白了朋友泪水里的含义，结婚这事并不坏，但离万事如意就差了那么一点，而这一点他觉得比所有的东西都重要。我的另一个朋友在情场上屡败屡战，他还给自己挂起了结婚倒计时牌，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希望从一份婚姻里找到安全、舒适和快乐，还有了解、默契和自由。他说，最主要的是结婚之后我就不会再有孤独感。我很残忍地告诉了他英国人的那个悲催的数字，我对他说，孤独是生命里必有的黑暗，它无法穿越，也不可战胜，我们能做的就是与它平静地共处。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会安，因为我们用这些东西对抗孤独，却没法获胜。耶茨是不是过于刻薄和无情了？他的这十一个故事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 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根本没有一件事是太晚了的。50岁也可以找到真爱，60岁也可以开始创业，70岁开始爬珠峰也不是不可能的。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永远都不会太晚》。

去年以来，我内心一直都有一个小疙瘩，我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总有一个声音轻轻的在说，现在做是不是太晚了？我周遭有很多优秀的人，当然也包括网络上认识的，很多都是年龄很小就展现出很高的自律和非凡的才华的人。每次跟他们交谈，或是看他们的日记和作品，内心那个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响。我是不是已经年龄太大了，再努力都不会有结果了？这个声音困扰了我超过半年，我还是很认真地做要做的工作，也很认真地生活着，但是这种声音始终都无法散去。一直到上周二，我跟暖手去公公婆婆家吃饭，我公公很认真地跟我商量说，水妹，我想出去帮人摄影，你帮我做点广告怎么样？我公公年轻的时候遇到上山下乡，去农场做了几年的劳力，遇到政策回来读社会大学，然后去学校当了老师。最开始是去一个职业技术学校，遇到的学生什么五花八门的都有。文革期间，学生打老师简直是平常事儿，但是我公公的班上从来没有过。然后就是拼命的学习业务知识，认真讲课，屡次在教学公开课上获奖，然后就被挖角去了重点中学，还是教语文。我公公婆婆都是老师，那个时代工人是老大哥，教师的收入很低。公公跟我们回忆说，当年楼上一家兄妹三人都是工人，过年的时候洗脚盆里那么大条青鱼，而他们两位做老师的年货只有二两银耳，日子过得很辛苦。我婆婆当年严重贫血，抽出来的血是稀的淡粉红色，完全是因为缺乏营养造成的。所以我公公就周末出去补课，上海人俗称背猪裸。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师，还参与高考阅卷，最重要的是他的课实在讲得好听。每一年高考结束，总有千恩万谢的家长拎着大包小包上门来，如此口碑，下一年学生自然滚滚而来。靠着业务过硬，公公大人在学校里从来不用参与任何拍马溜须的工作，也靠着补课的外快，他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勤劳的天性和最初对贫穷的恐惧，让他从开始补课到退休那一天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最强劲的时候，他每个周末要补八次课，上午一场，下午两场，晚上一场。有一年他骑助动车遭遇车祸，大腿根严重骨裂，手术后第四天照样去补课，连医生都吓得够呛。说的有点离题了。总之，我公公在工作上极其认真负责，他生性乐观幽默，喜欢游山玩水，喜欢电影和音乐，但是因为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对待这些爱好。然后就是他退休了，退休之后还是有大批的学生找来补课，他仍然要花很多时间，但至少是有一些自己的时间了，于是去了老年大学学了摄影。我公公在这方面有些天分又认真，一天坐在电脑前面剪辑6至8个小时是常事，然后迅速窜红成他们那个班的明星学员，老师每堂课都要拿他的习作做范例，然后回来他又逼迫自己学习新的技能，然后又是每天6至8个小时在电脑前练习，然后就是毕业了。市老年大学的毕业汇报请他去拍摄剪辑，大获好评。我表妹的婚礼也是他拍摄剪辑，结果击败了婚庆公司的作品。老年大学的同学的知青聚会请他去拍摄剪辑，做出了非常有特色的片子。然后就是他跟我说，我打算出去帮人拍摄，你帮我做点广告吧。听公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感慨，他其实不缺钱，但他觉得出去帮人拍摄能促使自己不断进步。他已经完全不满足跟老年大学摄像班的几个低水平的同学比较了，他要把自己的能力拿到市场上去检验，希望能对自己有更高的提高。他还问我说，可不可以找一家认识的专门做视频剪辑的公司去实习，不要钱白干活，就是为了学习点技术。我立即对纠缠自己半年多的声音感到深深的惭愧了。
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根本没有一件事是太晚了的。50岁也可以找到真爱，60岁也可以开始创业，70岁开始爬珠峰也不是不可能。然后我看见这个老头的书《悠游100年》，这个老头叫赵穆赫，40岁当学校工友，75岁当背包客，畅游英德吧。95岁考上研究所，98岁拿到硕士毕业，名列吉尼斯纪录。100岁他的书法被大英图书馆收藏，101岁在香港办书法展，成为畅销书作者。活着必须创造奇迹，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顺便说一下，我婆婆在练习钢琴，每天也很认真地练3个小时。还有就是我给公公的摄像工作室起名叫做熊爸爸工作室，然后我把我爹也拉上去拍照，可以专接老同学老同事聚会、社区大学毕业典礼等等。凑合竞争嘛，就别去婚礼凑热闹了。我爹妈和公婆下个月结伴去新疆20天呢，上天已经无法阻止这帮老头老太太疯了，等回来了就轰轰烈烈地把工作室给弄起来。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说到的特工绍特这部电影，值得一提的是，绍特的角色原定是男性，是由 Tom Cruise 主演的。但是 Tom Cruise 由于角色和《碟中谍》中的角色太过相像而放弃了，因此才决定由 Angelina Jolie 出演这样一名特殊的女特工。而朱莉精彩的表现可以说是巾帼不让须眉。
1: 女人心，海底针，这是男人常常会带着抱怨的语气说的一句话。如果一个男人忽然拥有了从大海里捞针的本领，会怎么样呢？接下来介绍的是喜剧电影《偷听女人心》。
0: 这部由 Nancy Meyers 执导的爱情片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男人百分百》。影片中扮演这个百分百男人的演员就是大名鼎鼎的 Mel Gibson。 一起来听《偷听女人心》。
2: That girl we met last night at the club

0: nothing happened after you put her in the cab, right?
1: It did? Something happened?
0: She said she had to be in bed early.
2: Oh, I had her in bed by 11.
3: Nick Marshall thought he was God's gift to women.
4: Cappuccino extra foam. Tall or grande?
2: Grande. Or at least I like to think so.
4: Next.
3: But he's about to discover what women think.
5: Let me get your cab, sir.
2: Thank you, Flo.
5: You're welcome, my little sweet buns.
2: I'm here.
4: Whoa, lighten up in that aftershave, buddy.
2: I'm talking personal, private stuff. The stuff that nobody on earth is supposed to hear. I hear that stuff.
6: What about that? I'm not activity.
2: It's driving me crazy. Even French poodles, I can hear them.
5: Listen, I need to poo-poo.
3: The story of a man's man. Who's listening to what women want.
7: Don't fall for a guy at work. Don't fall for a guy at work.
2: Why?
7: Why what?
5: Oh, I just looked at it again. Stop it.
3: What women want. A Nancy Meyers film.
8: I can't believe this is what I'll be wearing the last night I'm a virgin.
9: 影片一开始 ，Mel Gibson 扮演的男主角 Matthew 便偏偏登场了。他除了是在芝加哥摸爬滚打的广告商之外，还是一个男人中的男人。至于什么是男人中的男人呢 ？Matthew 的前妻告诉我们。就是非常大男子主义，非常有魅力，但却一点都不懂女人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离婚了。离婚之后 ，Matthew 马上荣登了钻石王老五的排行榜。无论是单身的或者是已婚的女人，都会时不时的主动向他投来青睐的目光。尽管如此，在感情上的一往无前，却不能保证 Matthew 的事业。也一帆风顺。最近公司决定要任命一位新的创意总监。作为一名创意部门的元老， Matthew 自信地觉得这个职位肯定是非自己莫属了。果然这天一早，老板就将 Matthew 叫到了办公室，和他热情地讨论起了女性产品的广告市场现状。老板说，我们主要的消费者是18到24岁的女性，所以说如果不了解女人的心意啊，那是绝对无法占有这个庞大的女性广告市场的。听完这句话， Matthew 便意识到了，老板或许从来没打算把总监的职位给他。因为只要是熟悉 Matthew 的人都知道，他虽然是个情场老手，但是却并不足够了解女人。不过虽然没有得到老板非常确切的任命书， Matthew 还是信心满满的觉得这事儿啊八九不离十了。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没过几天，一个漂亮成熟的女人 Darcy 竟突然坐进了创意总监的办公室。当老板高兴地宣布她就是新上任的负责人时， Matthew 简直尴尬极了。升职加薪的美梦不仅一下子破碎了，同事们异样复杂的眼光也让 Matthew 进退两难。看着早已准备好的庆祝香槟，他只能悻悻地说，不需要今天庆祝，不需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创意总监 Darcy 虽然看起来是个百分百的女人，但是她的做事方法却让人一点也体会不到女性的温柔。这天他竟然给公司的所有同事都布置了一条创意任务，那就是首先分给每个人一些女性的产品，然后让大家都亲身体验一下女人心里的想法。 Matthew 为了完成这个棘手的任务，只能把自己塞进了黑丝袜里面，还把指甲涂成了红色的指甲油。可是当他用吹风机吹头发的时候，却不小心弄翻了穿项链的珠子，踩在珠子上的 Matthew 一头掉进了装满水的浴缸，眼睁睁地看着吹风机正向自己的头部砸来。 Matthew 慌乱地从浴缸里站了起来，还没等他将脚迈出，吹风机就坠落到了浴缸里，而不幸的是通了电的浴缸很快又将他电晕了。等到 Matthew 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狼狈不堪的他匆忙换了一身衣服就去上班。 奇怪的是，一路上 Matthew 似乎总是能听到身边女人们的想法。事实上，这些女人并没有开口说话。好玩的是，一只母狗在他身边蹦蹦跳跳的时候， Matthew 也能听到他的心声：主人，我要大便。聪明的 Matthew 立刻就反应过来了，莫非自己获得了偷听女人心的神奇能力吗？ Matthew 不敢相信，但是接下来的所有事情都能证明他真的被赋予了这种与众不同的超能力。不过这个所谓的超能力也着实把 Matthew 吓得不轻，以至于夜里下雨的时候，他竟然拿着吹风机站在雨中，希望自己可以恢复到从前。反复试了几次之后， Matthew 才疲惫地放弃了。然而，能明白女人们在想什么又有什么不好呢？一次在公司的创意会议上，同事们各自都在抒发己见，讨论得不亦乐乎，但是 Darcy 的脸上却一直没有露出满意的样子。这时 Matthew 利用自己的超能力轻易地获取到了女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且从真正意义上站在女人的角度发表了意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议之后， Darcy 竟然还特意表扬了他。不过 Darcy 的表扬并没有让 Matthew 接受这个奇怪的超能力，心理医生以为他是一个假想狂。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是真话，马修只好将听心理医生以为他是一个假想狂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是真话马修只好将听到的女医生的心里话说了出来。心理医生张大了嘴，终于相信了面前这个男人的遭遇。一会儿之后，医生豁达地说：你知道吗？你要好好的运用你的能力。弗洛伊德83岁去世的时候都问一个问题：到底女人想什么？但你拥有了这个能力，所以你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听过心理医生的开导之后，马修豁然开朗，他决定了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这个神奇的功能，让自己的人生翻开新的篇章。于是从那之后，马修不再对身边殷勤的女人熟视无睹，而是试着倾听和满足身边女人的想法。在他主动的了解下，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生活上，马修跟女儿的沟通也没以前那么困难了。这天听说女儿的学校有舞会，马修便主动地提出要带她去买晚会的衣服和化妆品。父亲的变化让女儿十分的惊奇，他第一次感觉到父亲是爱自己的。尝到了甜头之后，马修总是到女人多的地方聆听他们的想法，比如说美甲店、瑜伽课、厨房之类的，还总看那些以前特别排斥的美容和减肥的节目。不过这段期间，马修的新女友罗拉却渐渐觉得这样的变化实在是有些过头了。夸张的时候，他甚至还会偷偷地怀疑 Matthew 的取向有问题。与此同时，在工作上， Matthew 也因为这个功能增添了许多新的趣味。他发现自己竟然再也没有受到领导的轻视。由于他深谙直属上司 Darcy 的内心世界，所以各种挑战和任务都完成得井井有条。游刃有余的工作环境也使他重新恢复了自信，有的时候他甚至还可以先人一步地剽窃 Darcy 的绝妙广告创意。为了更好地掌握上司的动态， Matthew 和 Darcy 的接触也越来越多。起初的时候， Darcy 对他还抱有几丝厌恶的态度，但是慢慢的，这个冷漠的女上司也喜欢上了 Matthew 这个贴心的下属。这晚结束工作之后，
10: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7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这究竟是为什么？亚历克斯说，我想弄明白你到底要怎样。你要和斯蒂芬结婚，还是会嫁给我？
4: 我已经和沃利结了婚。
3: 那只是暂时的，在婚姻上每个女人都可以犯错，但没必要沉溺于此不能自拔。这出剧在别处已经上演过了，现在该轮到在西区上演了。
4: 你是西区人吗？
3: 毫无疑问。
4: 你要和我结婚吗？无法想象你也会结婚。
3: 我一定要结婚，婚外情在我看来太过时了。用护照有麻烦，不是夫妻住旅馆也不方便。我想通过正当途径结婚，永远不要什么情妇。
4: 吉娜清脆地笑了起来。亚历克斯，你太有趣了。
3: 风趣是我的资本，斯蒂芬比我好看，他英俊热情，深得女人欢心，但在家里太热情了，反而会令人疲倦。吉娜，和我一起你会觉得生活妙趣横生。
4: 你不说你疯狂地爱着我吗？
3: 即便那是真的，我也不会直说。如果那么做就抬高了你，降低了我，我准备做的一切就像是做生意一样，给你提个方案。
4: 我得想一想，
3: 吉娜笑着说。这是自然，你首先得让沃利摆脱痛苦，我很同情他。对他而言，和你结婚，再被你任性地带进这个慈善之家，简直太痛苦了。
4: 亚历克斯，你太坏了。
3: 一个明事理的坏人。吉娜说，
4: 有时候我觉得沃利一点也不关心我，他的眼中早就没了我。
3: 用棍子敲都没反应吗？让你十分恼火的正是这一点。
2: 吉娜飞快抬起手掌，在亚历克斯光滑的脸颊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3: 哎呦！亚历克斯叫了一声，他老练地把吉娜抱到怀里，他没有来得及抵抗，他的双唇就紧贴在了他的唇上。一个漫长而热烈的吻，一开始他还挣扎了一下，后来便放松下来。
4: 吉娜！
3: 有人在大喊，他们迅速分开，是米尔德里德斯垂特。他脸色发红，嘴唇发抖，双眼直直地盯着他，显得十分生气。他急切地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5: 恶心，太恶心了，你这个没人要的坏丫头，你跟你妈一样，太下贱了。我早就知道你很下贱，一点羞耻感也没有，不只是个贱人，还是个凶手。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凶手。
4: 你知道什么？别那么疯狂，米尔德里德姨妈。
5: 谢天谢地，我才不是你姨妈呢，我和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4: 算了，反正你也不知道你妈是什么人，她从哪儿来，
5: 但我很清楚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收养什么样的孩子，他们会收养罪犯的孩子或妓女的私生子，他们就是那样的人，他们早该记住坏人本性难移。

0: 我恨他，恨他，我恨死他了。吉娜握着拳头，愤怒地挥动着。幸亏你手边没有刀，亚历克斯说，不然的话，亲爱的斯垂特夫人将从被害人的角度知道什么叫谋杀了。镇静些，吉娜，别像意大利歌剧那么戏剧化。
1: 他竟敢说我要毒死外婆。
0: 亲爱的，的确有人企图毒死他，从动机上来看，你的嫌疑很大，不是吗？
1: 亚历克斯，
0: 吉娜吃惊地盯着他。
1: 警察们也这么看吗？
0: 很难说他们怎么想，他们一点信息都不透露，他们可不是傻子。这倒让我想起，
1: 你要去哪儿？
0: 去想个点子出来。你说有人企图毒死我？卡利路易斯的声音里充满了不信任。他说，我真不敢相信。过了片刻，他微微闭上双眼。刘易斯轻轻地说，亲爱的，我真希望你不知道这些。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把手伸给他，刘易斯握住了那只手。马普尔小姐坐在一边，同情地摇了摇头。卡利路易斯睁开双眼，
2: 简，真是这样吗？
0: 他问。亲爱的，是这样，没错。
2: 这么说，后来发生的一切……
0: 卡利路易斯说到一半停了下来，然后他又接着说，
2: 我一直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看来是我错了，只是也许我犯了许多错，但谁会这么对我呢？这个家里没人要杀我吧？
0: 他的口气还是半信半疑。我也这么想，刘易斯说，但我错了。
2: 克里斯蒂安知道这件事吗？这就解释得通了。
0: 怎么解释得通了？刘易斯问。
2: 我是指他的神色，
0: 卡利路易斯说，
2: 他的神色很奇怪，和往常不大一样，看上去像是在生我的气，又好像要跟我说什么，却又没说。他问我最近心脏好吗？身体还可以吗？也许就是在向我暗示。但为什么不直接说呢？说白了不就简单了吗？
0: 卡罗琳，他不想给你带来痛苦。
2: 痛苦？为什么？
1: 哦，我明白了。
0: 他瞪大双眼。
2: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可是你错了，刘易斯，你错了，这一点我很确定。
0: 她丈夫避开了她的目光。
2: 对不起。
0: 片刻后，塞洛克尔德夫人说，
2: 我真无法相信最近发生的一切。埃德加朝你开枪，吉娜和斯蒂芬，那盒荒唐的巧克力，这些都不可能是真的。
0: 没人发表评论。卡罗琳·路易斯·塞罗克尔德叹了一口气，他说，
2: 我一定游离于生活之外太久了，求求你们让我独自待一会儿，让我好好想一想。
0: 马普尔小姐沿楼梯下来，走进大厅。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站在拱门门口，伸出双手，一副很夸张的样子。请进，请进。亚历克斯像是这里的主人一样迎接他。我正在想昨晚的事。刘易斯·塞罗克尔德跟着马普尔小姐从卡利·路易斯的卧室出来，穿过大厅，走进书房，并关上了门。
3: 你在重建凶案现场吗？
0: 马普尔小姐没好气地问。亚历克斯皱着眉看她，随即眉头又舒展开了。
3: 重建凶案现场，
0: 他说，不完全是，我正在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我把这里看成一个剧院，人工剧院，请你把这里想象成一处舞台布景，灯光、入口、出口、人物登场，四下安静，这多有趣啊！不全是我的主意，警督给了我提示，我觉得他很凶，他今天早上使出全

0: 力恐吓我。他恐吓你了？我不确定。亚历克斯讲了一遍警督的试验，以及气喘吁吁的道吉特警员进行的实地计时。时间有时候会误导人，他说，人们以为有些事要花费很长时间，但其实完全不用。没错，马普尔小姐说。作为观众，他换了个位置，舞台背景由一面覆盖着巨大挂毯的墙充当，上部有些暗，左边是架钢琴，右边是窗户及一把椅子，椅子紧挨着书房的门，钢琴坐凳离通往外面走廊的门只有8英尺，两个方便出口，观众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可是昨晚没观众，也就是说没人在马普尔小姐站着的地方，昨晚的观众都背对着舞台。马普尔小姐很想知道，溜出大厅沿着走廊跑，打死古尔布兰森再返回需要多长时间。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长，应该很快就能完事儿。卡利路易斯刚才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原来你是这么看的，可是你错了，路易斯，你错了。警督的一席话令我印象深刻，亚历克斯的话打断了他的思考。他说舞台背景是真实的，用木块、纸板和胶水粘起来，是颜料画过的一面和没画过的一面，都像是真的。他说，幻觉只存在于观众的脑子里。和变戏法的人一样，马普尔小姐低声说，他们常说用镜子使诈这种行话。这时，斯蒂芬·雷斯塔里克走了进来，稍微有些气喘。亚历克斯，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厄尼·格雷格那个小东西？是不是在你导演的第12夜里扮演福斯特的？他在那出戏里表现出不少天分。是的，他是有些天分，他的手很巧，帮我们干了不少木工活，但他的本性很难改掉。他对吉娜吹牛说，他昨晚出去四处走动时似乎看见了什么。亚历克斯迅速转过身，他看见了什么？他不愿告诉别人，我敢肯定他只是想炫耀炫耀以引起别人的关注。他是个小骗子，不过我觉得也许可以审问他一下。亚历克斯厉声道，让他自己待着，别去理他，别让他以为我们对这件事感兴趣。对，你说的在理，晚上再说吧。斯蒂芬走进书房，马普尔小姐像个观众似的在大厅里走动，不留神撞上了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他突然往后退了一步。马普尔小姐说，太对不起了。亚历克斯朝他皱了皱眉，心不在焉地说，没关系。然后又略带惊讶地说，怎么是你啊？马普尔小姐觉得他的话很怪，他已经和亚历克斯聊了那么长时间，他现在却这么说。我在想别的事，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说，那个厄尼的事。他挥着两只手，不知在比划什么，接着他神色突变，穿过大厅走进书房，用力地把门甩上。紧闭的门后传来低语声，但马普尔小姐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他对全能的厄尼并不怎么感兴趣，也不关心他看见了什么或假装看见了什么。他怀疑厄尼什么也没看见，他不相信在昨晚那样一个寒冷多雾的晚上，厄尼会费心使用撬锁的本领在停车场上游荡。他不可能出门，只是在吹牛罢了。和约翰·贝克豪斯一样，马普尔小姐想，他有很多从圣玛丽米德村村民那儿收集来的故事，可以与眼前发生的事做对比。昨晚我看见你了，只要约翰·贝克豪斯认为这句话能刺激到谁，他准会对那人这么说。但这句话十分奏效，回想起来，有那么多人去了他们想隐瞒自己去过的地方，真令人惊讶不已。 他撇开约翰，集中精力思考着亚历克斯复述科里景都的话时，自己隐约产生的一个念头。那些话让亚历克斯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不太确定那番话是否对他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他的想法和亚历克斯的相同吗？还是想到了别的什么？他站在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刚才站的地方，告诉自己这不是个真实的大厅，不过是纸板、布景和木块，是一个舞台场景。这时，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些不怎么连贯的话，让观众产生幻觉，他们用镜子干的，几盆金鱼，几尺彩带，消失的女人，魔术师变戏法时用的道具，以及遮人耳目的幌子。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一幅画面，亚历克斯说过的话，他向他描述过的一些事。道吉特警员喘着粗气，喘气，他灵机一动，一下子集中了注意力。当然了，马普尔小姐说，肯定是这样的，没错。沃利，你吓了我一大跳。吉娜从戏院边的阴影里现身，往后退了一小步，沃利赫德的身影出现了。天不算太黑，但由于剧院透出的灯光混沌不清，使周围的物体都失去了现实感，像噩梦中的幻影一样。你来这儿干嘛？你从来都不靠近剧院。吉娜，我在找你，来这里总能找到你，不是吗？沃利慢吞吞的话语，不带任何特别的暗示意味，却让吉娜后退了一步。这是我的工作，我热爱这份工作，我喜欢颜料和布景，我也喜欢后台。是的，这对你意味着很多，我能理解。吉娜，你觉得要过多久这件事才能了结？
1: 明天审问结束后，大概还得拖上两个星期，至少科里景都是这个意思。
0: 两周，沃利沉思着说。明白了，也许要三周，再往后我们就自由了，到时候我要回美国。
2: 可我不能走得那么急，
0: 吉娜大声说，
2: 我不能离开外婆，另外我们手头还有两个新剧。
0: 我没说我们，我只说我要走。吉娜仰视着丈夫，阴影使得沃利显得更加高大，一个很高大的身影，也许对吉娜而言高大的吓人，高出她一头，有股威胁的架势。
2: 怎么会这样呢？你是说……
0: 她迟疑了一下，
2: 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回去吗？
0: 不，我没那么说。
2: 你不在乎我回不回去？
0: 她突然很生气。听着，吉娜，我们得把一切都说开。结婚时我们并不了解对方，不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和家人，我们认为那不重要，除了在一起很开心之外，其他都不重要。但现在第一幕算是结束了，你的家人一直没把我当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也许他们是对的，我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但如果你认为我应该待在这儿，在这里空等，干一些我认为是疯狂的事，那你就错了。我要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干自己想干的活，能干的活。我希望我的妻子和先辈们的妻子一样，能受苦，懂得求生，能生活在陌生的国家，甚至危险的环境中。也许这么要求你太过分了，但我要的就是这个，不然我们就完了。也许和你结婚过于草率了，这样的话你最好离开我，重新开始。这全看你，如果你更喜欢这里某个附庸风雅的年轻人，那你就选他好了，这是你的生活，你的选择，但我要回家了。
2: 我认为你是头蠢猪，
0: 吉娜说，
2: 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0: 是吗？好吧，但我不开心。你是不是觉得谋杀案也很令人开心？
2: 吉娜猛吸了一口气，
1: 你这么说可太残忍了。我喜欢克里斯蒂安舅舅，你知不知道这几个月一直有人暗地里给外婆下毒，这太可怕了。我告诉你，我不喜欢这儿，不喜欢这里发生的事，我要走了。恐怕你走不了，你还不知道你可能因为谋杀克里斯蒂安舅舅被捕吗？我讨厌克里景都看你的那副样子，就像一只前爪锋利的猫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只老鼠。就因为你曾从大厅出去修那些灯，因为你不是英国人，我敢肯定他们会对你采取行动的。他们需要证据，吉娜抱怨道。我都替你感到害怕，沃利，我一直很害怕。不用怕，我告诉你，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他们沉默地往家走，谁也没说话。最后吉娜说，我觉得你不想让我和你一起回美国。沃尔特·赫德没有回答。吉娜·赫德突然发怒，跺起了脚。我恨你，我恨你，你太可怕了，是个畜生，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却要甩掉我，你不在乎是不是？永远见不到我，你也不在乎是吗？好吧，我也不在乎是不是永远见不到你。跟你结婚，我真是个傻瓜。我要尽快离婚，再和斯蒂芬或亚历克斯结婚，会比和你在一起是更幸福。希望你回美国和一个糟糕的女孩结婚，让她把你变得十分痛苦。好吧，沃利说，现在我们算了解彼此了。马普尔小姐站在下午早些时候科里警督与道吉特警员做实验的地方，看见吉娜和沃利一起走进屋里。贝莱福小姐在她身后说了一句话，吓了她一跳。你会着凉的，马普尔小姐，太阳落山了，你还在这儿。马普尔小姐顺从地和她一道回去，脚步轻快地走进屋里。我正在想魔术技巧，马普尔小姐说，要识破他们的招数太难了，但一经解释又感觉非常简单。尽管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变出几盆金鱼的。你见过被锯成两半的女郎吧？那个戏法太刺激了。11岁时我对他着了迷，但总也想不通那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天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戏法的内情全讲了出来。我觉得报纸不该那么做，不是吗？其实不是一个姑娘，而是两个，一个人的头和另一个人的脚，反过来也一样。你以为是一个人时，他又成了两个人，正反都通用，对吧？贝莱福小姐略显吃惊地看着他。马普尔小姐很少像现在这样语无伦次，这个老太太一定被最近发生的事弄糊涂了，贝莱福小姐琢磨着。当你观察事情的一面时，就只会注意其中的一部分。马普尔小姐继续说着，但如果能分清现实和幻觉，一切就都明了了。她又补充了一句，卡利·路易斯还好吗？还好，贝莱福小姐说，她很好，只是受了些惊吓，发现有人要谋害自己，这也在所难免，尤其对他来说，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暴力。但卡利·路易斯懂得一些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马普尔小姐沉思着说，他就是那种人。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并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他真的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吗？贝莱福小姐吃惊地看着马普尔小姐。没有人比卡拉更不经世

0: 故的了。你这么想，也许是因为……马普尔小姐停了下来，因为埃德加·劳森从他们身边闪过，踏着大步走了过去。他朝他们俩羞怯地点了点头，又迅速把脸转过去。我现在想起他像哪个人了，马普尔小姐说。我刚才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让我想起一个叫伦纳德·威利的年轻人。他父亲是个牙医，可是这位父亲年纪大了，眼睛也不中用了，手还总是发抖，因此人们喜欢去找他儿子看牙。老人因此变得闷闷不乐，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伦纳德心肠很软，便开始假装酗酒，总是一身威士忌味儿。有病人时，他就装醉。他以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认为年轻人不怎么样，会再回去找他父亲。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了，马普尔小姐说。任何名士里的人都该告诉他人们会怎么做，但没人告诉他。病人们转而去找雷利先生，他们的竞争对手。好心肠的人并不总是明白事理。另外，伦纳德·威利装得太假了，根本不像真喝醉的样子。往衣服上撒的威士忌太多，一看就是装的。二人从侧门走进了屋。走进屋里，他们发现一家人都聚在书房，刘易斯来回踱着步，空气里有一股紧张的气氛。怎么了？贝莱福小姐问。刘易斯生气地说，今天晚点名时发现厄尼·格雷格不见了。他跑了吗？不知道，马弗里克和一些员工正在四下寻找，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得与警察联系。
1: 外婆！
0: 吉娜跑到卡利·路易斯身边，被外婆苍白的脸色吓了一跳。
1: 你看上去生病了。
0: 我很伤心，可怜的孩子，刘易斯说。傍晚时，我想问他昨晚看见的重要线索，另外还有个好工作想介绍他去。我本想说完昨晚的事后再和他讨论这个话题，但现在……他停了下来。马普尔小姐小声地说，傻孩子，可怜的傻孩子。他摇了摇头。塞罗克尔德夫人轻声问，姐，你也这么看吗？这时斯蒂芬·雷斯塔里克走进来说，吉娜，我没在剧院找到你，我记得你说……嘿，这是怎么了？刘易斯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刚说完，马弗里克大夫就带进来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他两颊红润，一副天使般的样子，表情却显得很多疑。马普尔小姐记得刚来石门山庄那晚他来吃过晚饭。我把阿瑟·詹金斯带来了，他似乎是最后一个同厄尼说过话的人，马弗里克大夫说。阿瑟，刘易斯·塞罗克尔德说，请帮帮我们，厄尼去哪儿了？这是不是什么恶作剧？先生，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他什么也没和我说，什么也没说。他一天到晚泡在剧场里，就这些。他说他有一个关于布景的绝妙想法，赫德夫人和斯蒂芬先生会认为非常棒的想法。还有一件事，阿瑟，你说昨晚锁门之后他出去四处转了转，是吗？当然不是，他不过是在吹牛，就这样。厄尼是个讨厌的骗子，他昨晚没出去，他总是这么吹牛。他开锁的本领并没有那么高，他根本不能把已经锁上的锁怎么样。不管怎么说，这一点我敢肯定，厄尼昨晚没出去过。你这么说该不会只是想让我们满意吧，阿瑟？我敢在胸口画十字发誓，阿瑟认真地说。 但刘易斯显得并不满意。
1: 听，
0: 马弗里克大夫说，那是什么声音？一阵低语声由远及近，接着门被推开，鲍姆加登先生戴着眼镜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他看上去脸色苍白，像生病了。他气喘吁吁地说，
1: 我们找到他了，他太可怕了。
0: 他跌坐在椅子里，用手擦着额头。米尔德里德斯垂特尖声道，
1: 你什么意思？发现了他们？
0: 鲍姆加登浑身发抖。
1: 在剧院那边，
0: 他说，
1: 他们的头被撞碎了，一定是那个巨大的秤锤砸中了他们俩。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和那个孩子和尼格雷格，他们都死了。
0: 我给你端了一杯浓汤，卡阿里·路易斯，马普尔小姐说，现在请把它喝了。塞罗克尔德夫人坐在那张橡木雕成的四条腿的大床上，瘦小的像个孩子，她的两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红润，眼神空洞，显得心不在焉。她顺从地从马普尔小姐手里接过汤碗，小口尝了尝。马普尔小姐坐在她的床边。
1: 先是克里斯蒂安，
0: 卡利路易斯说，现在又是亚历克斯和可怜的傻孩子厄尼。
1: 他很机灵，他真的知道些什么吗？
0: 我认为他不知道，马普尔小姐说，他不过是撒了个谎，暗示自己看见或知道些什么，使自己显得很了不起。可悲的是，有人相信了他的谎话。卡利路易斯打了个冷战，眼光又变得飘渺遥远。
1: 我们那时想为这些孩子做许多事，也的确做了一些，有些人干得特别好，几个孩子担任了重要职位，但也有几个退步了。这可以补救，现代文明社会如此复杂，以至于一些头脑不那么发达的人无法理解他。你知道刘易斯的伟大计划吧？他一直认为交通不便曾有效地防止许多人变成罪犯，把那些人运送到国外，让他们在更简单的环境里开始新生活。他打算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开始一个现代计划，买一片地或一大群岛屿，资助他几年，使他成为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合作式社区，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这个地方要与外界隔离开，防止人们受到诱惑再返回城市，去过之前那种恶劣的生活。这是他的梦想，当然要花很大一笔钱，如今没有几个有远见的慈善家。我们需要另一个埃里克，只有埃里克才会对这种事有热情。
0: 马普尔小姐拿起一把小剪刀，好奇地看着他。
1: 这把剪刀真怪，他说，一边有两个手指孔，另一边却只有一个。
0: 卡利路易斯将目光从令人生畏的远方收了回来。
1: 亚历克斯今天早上给我的，他说，用这种设计的剪刀剪右手的指甲时会更容易一些。可爱的孩子，他很热情，还让我试了试。
0: 我猜他把剪下的指甲收好带走了，马普尔小姐说。
1: 对，
0: 卡利路易斯说。
1: 他停了下来。
0: 你为什么提这个？
1: 我在想，亚历克斯他很有头脑。
0: 是的，他很有头脑。
1: 你是说这就是他被人杀了的原因？
0: 我想是这样的。
1: 对，他和厄尼，真不敢想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0: 今天傍晚晚些时候，大概是6点到7点之间。
1: 那就是他们今天下班后了。
0: 是的。
1: 吉娜晚上也在那儿， 还有沃利赫德。斯蒂芬说

0: 他去找吉娜。从这方面来看，谁都有可能。马普尔小姐的思绪又被打断了。卡利·路易斯出人意料的平静，他说：“你知道多少，简？”马普尔小姐敏锐地抬起头看着他，两个女人的目光相交。马普尔小姐慢慢地说：“如果我能确定……”“
1: 我想你能确定，简。”
0: 简·马普尔慢慢地说：“那你希望我怎么办呢？”卡利靠在枕头上：“
1: 你看着办吧，简。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他闭上了双眼。明天，马普尔小姐迟疑了一下：“
1: 我不得不去和科里警督谈谈，如果他肯听。”
0: 科里警督不耐烦地说：“
2: 什么事儿，马普尔小姐？
1: 你看，我们能不能到大厅里去说？”
0: 科里警督显得有些吃惊：“
1: 你是不是想隐蔽一些？在这儿确实……”
0: 他环顾了一下书房：“
1: 不是想隐蔽一些，有其他原因。我是想让你看一些东西。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让我发现了一些事。”
0: 科里警督咽了口唾沫，起身随马普尔小姐走进大厅。“
1: 有人和你谈过话吗？”他暗示地问。“
0: 不，”
1: 马普尔小姐说，“并不是有人说了什么，这是个变戏法的问题，他们用镜子干的。你知道这种事，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0: 科里警督不明白，他盯着他，猜测马普尔小姐是不是脑子有些不正常。马普尔小姐站好，招呼警督站在她身边：“
1: 我想让你把这儿想象成一个舞台，警督，就像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被杀的那天晚上一样。你在这儿是一名观众，看着舞台上的演员塞洛克尔德夫人、我、斯垂特夫人、吉娜还有斯蒂芬，我们就像在舞台上一样。舞台有进口有出口，台上的人物会去不同的地方，你作为观众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去哪儿。他们去大门口、厨房，打开门时你会看见一小块涂了颜料的背景，但他们其实是去侧楼或后台，那儿有木匠和电气工，还有其他要上台的角色。总之，他们出去了，到另外的一个地方。”
0: 我有些糊涂，马普尔小姐。“
1: 我知道，我敢说这听起来挺愚蠢的，但请你把这一切设想成一出戏剧，场景是石门庄园的大厅。场景后面有什么？我是说后台都有什么？平台，对吗？有平台和开向平台的许多扇窗户。你看，把戏就是这么耍的，是用锯切割女郎的戏法提醒了我，让我想到了这一点。”“
0: 把女郎锯开？”科里警督觉得马普尔小姐的脑子确实有点毛病。“
1: 一个十分刺激的戏法，你肯定看过。戏法中其实有两个女孩，而不是一个。一个露出头，另一个露出脚，看上去就像一个人，但其实是两个。所以我认为反过来也一样，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
0: 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科里警督完全摸不着头脑。“
1: 对，不用太长时间， 你的警员要用多长时间从停车场跑到这儿再折回去？2分45秒，对吗？还是比这还短，不超过2分钟？
2: 什么不超过2分钟？
1: 变戏法，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的戏法。在那儿，在书房里，我们只能看见舞台那部分，后面是平台，一排窗户，太容易了。书房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打开书房的窗户，跳出去，沿着平台跑。亚历克斯听见过脚步声，从侧门进屋，打死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然后再跑回来。在这期间，另一个人在书房里装出两个人的声音，使大家相信屋里有两个人。事实上，大多数时间里，屋里确实有两个人，只有一小会儿，只有一个人，时间不超过2分钟。克里警督终于喘了一口气，说了一句：你是说埃德加·劳森沿着平台跑出去，打死了古尔布兰森？埃德加·劳森还给塞罗克尔德夫人下毒？警督，根本没人毒害塞罗克尔德夫人，整场戏迷惑人的地方就在这儿。有人很聪明地利用塞罗科尔德夫人患有关节炎的事，和砒霜中毒的症状一样，这是魔术师的老把戏，往补药瓶里加点砒霜，给打字机上的纸加几行字。古尔布兰森来这儿的真正原因确实与古尔布兰森信托公司有关，事实上就是钱。比如有人贪污，贪污了一大笔钱，你明白了吧？只有一个人能……
2: 科里警督露出惊讶的目光。你是说刘易斯·塞洛克尔德？
1: 他不敢相信地低语着。正是刘易斯·塞洛克尔德，
2: 马普尔小姐说。
0: 吉娜·赫德在给姨外婆范赖多克夫人的信中写了这么一段：
3: 你看，亲爱的罗恩姨婆，整件事就像噩梦一样，特别是结局。我已经跟你讲过那个有趣的人埃德加·劳森，他一直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警督刚开始审问他，他就完全崩溃了，失去了勇气，像只兔子一样逃窜，丧失理智地一直跑，跳出窗户，转过房子，沿着车道往下跑。后来有警察拦住他，他便掉头冲向湖边。他跳到一只破船上，船在那里烂了好几年了，他跳上去开了船。当然这么做十分荒唐，正如我说的那样，他就像一只惊恐不已的兔子。后来刘易斯大喊了一声，那只船早就烂了，便冲向湖边。船沉了下去，埃德加在水中挣扎，他不会游泳。刘易斯跳进湖里游过去，游到他身边，但两人都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被芦苇缠住了。警督的一名手下在腰上系了根绳子下水去救，可他也被缠住了，大伙儿不得不把他拉回来。米尔德里德姨妈说，他们会被淹死的，会淹死的，他们俩都会被淹死。说这话时他显得很傻，外婆只说了一句是。我没法向你描述他是怎么说出这简单的一个字的，只说了是。可这个字像一把利剑，能把人刺穿。我是不是过于夸张了？我想是的，但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后来这一切都过去后，人们把埃德加和刘易斯捞出来做人工呼吸，只是早已无济于事。警督走过来对外婆说，塞罗克尔德夫人恐怕是没救了。 外婆平静地说：“

谢谢你，锦都。然后他平静地看着大家，我很想帮忙，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乔丽看上去很小心，像以往一样准备帮忙。斯蒂芬伸出双手，可爱的马普尔小姐显得伤心而疲倦。沃利也很不安，大家都那么爱外婆，想要做点什么。可外婆只说了一声米尔德里德，而米尔德里德姨妈叫了声妈妈，他们就一起走回了家。外婆看上去那么瘦小脆弱，她靠在米尔德里德姨妈身上。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没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感情有那么深。你知道，这种感情并不经常表现出来，可它一直在彼此的心里。吉娜停下来，蘸了一下墨水，又接着写。我和沃利，我们会尽快回美国去。你是如何猜到真相的，简？马普尔小姐没有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她若有所思地看着面前的两人，愈发瘦削脆弱的卡利·路易斯。令人不解的是，他看上去似乎没受什么影响。还有一位老先生，他笑容可掬，满头白发，他是克罗莫的主教加尔布雷斯医生。主教握着卡利·路易斯的手，这一切太令人伤心了，我可怜的孩子，这个打击太大了。是件令人痛心的事，不过算不上打击。没错，马普尔小姐说，的确是这样的。人们都说卡利·路易斯生活在与这个世界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里，说他脱离了现实。可实际上，卡利·路易斯，你面对的才是现实，不是幻觉。你从来没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被幻觉所欺骗。当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发现我必须按照你的想法与感觉去做。你确定没人想毒害你？你无法相信这件事。你这么想非常正确，你是对的。你从来就不认为埃德加会伤害刘易斯，这一点你也是对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伤害刘易斯。你确信吉娜只爱自己的丈夫，不爱别人，这也是事实。因此，如果以你的眼光来看这些事，许多看上去是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是幻象。有人制造幻觉，就像魔术师一样，欺骗观众。而我们正是那些观众。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发现了真相的蛛丝马迹，他有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外面那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他曾和锦都站在车道上观察这幢房子，发现了从窗户出入的可能性。他想起那天晚上听到的脚步声，警员的计时让他意识到要干那件事需要的时间非常短。警员气喘吁吁的样子让我想起那天晚上打开书房门时，刘易斯·塞罗克尔德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他刚刚剧烈奔跑过，你知道，可对我来说，埃德加·劳森才是一切的关键。我总觉得他不太对劲，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人们对他的设想，可他本身却很不正常。事实上，他是个扮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正常人，只是总是演得过于夸张，显得很戏剧化。这件事肯定得保密。克里斯蒂安上次来时，刘易斯就意识到有什么事让克里斯蒂安起了疑心。
他十分了解克里斯蒂安，知道如果他对什么事产生了怀疑，就一定会紧追不放。他要证明自己的疑心是否有依据。卡利路易斯有些激动，对，他说，克里斯蒂安就是这样的，沉稳而有毅力，且十分聪明。我不知道什么事让他产生了怀疑，但他开始调查，并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主教说，这都要怪我，我是个不太负责的受托人。谁也不该指望你会懂财务，卡利路易斯说，那本来就是吉尔弗里先生管的。他去世后，刘易斯在这方面的经验让他完全控制了财务上的事。这也是我们早该想到的。说着，他的两颊又泛起红润的光泽。刘易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说，他很有远见，他坚定地相信用钱可以完成他想干的事业，他要的是钱所带给他的权利，他要用这个权利去干许多事，他要成为上帝。主教说话时声音很严肃，他忘记了人类不过是上帝意志的服从者。所以他贪污了信托基金吗？马普尔小姐问。加尔布雷斯迟疑了一下，不只是这个，告诉他吧，卡利路易斯说，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周教说，刘易斯·塞罗克尔德是那种会被人们称为金融奇才的人，在他从事对技术要求很高的会计工作时，醉心于设计不同的方法诈骗一些相当保险的资金。那时这不过是学术研究，但当他意识到真的可以弄到一笔巨大的钱财时，他便把这些方法付诸行动。你知道，他手下有些一流的人才，他从这些年轻人中选出一小部分优秀的带来这里。这些孩子生来就有犯罪倾向，爱找刺激，智商非凡。我们还没弄清全部事实，但显然这个秘密团体行为诡秘，受过特殊训练，后来都身居要职，完成刘易斯的指示，修改账目，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笔钱财转移走。行动的细节十分复杂，查账人员得用好几个月才能弄清真相。不过结果很简单，就是刘易斯·塞罗克尔德通过不同名字下的银行账户私吞了一大笔钱，他想用这笔钱在国外建立一个殖民地，做他理想中的实验。他想让青少年罪犯拥有并管理那片地方，这可真是个离奇的梦想。这个梦差点成真，卡利路易斯说，对，差点变成了现实，但刘易斯·塞罗克尔德采取的是不正当的手段，还被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发现了。他十分生气，并十分担心这个发现以及日后针对刘易斯的起诉可能对你造成影响，卡利路易斯。这就是他问我心脏好不好的原因，看上去他对我的健康深感担忧，卡利路易斯说，当时我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塞罗克尔德从北方回来，克里斯蒂安在屋外遇见他，并跟他讲自己知道这件事了。刘易斯表现得十分冷静，两个人都认为尽量不要让你卷进来。克里斯蒂安说要给我写信请我来，作为一个合伙受托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只是，马普尔小姐说，刘易斯·塞罗科尔德早为这件事做好了准备，全安排好了。他把那个扮演埃德加·劳森角色的年轻人带到了家里，当然确有埃德加·劳森其人，一方警察查看他的履历，
这个假爱的家

0: 十分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扮演一个因迫害而得精神分裂症的人，为塞罗科尔德提供极其关键的几分钟作案时间。下一步他们也早就谋划好了，刘易斯编了个故事说你被人下毒慢慢谋害，想到这件事，人们只能认为是克里斯蒂安告诉他的。刘易斯在现场等警察时，还往打字机上的纸上加打了几句话，往补药里加砒霜很容易，对你也不会构成危险，他只要在场确保不让你喝药就行了。巧克力的事不过是画蛇添足，当然巧克力最初并没有毒，毒是在交给科里警督之前才放的。亚历克斯猜到了，卡利路易斯说，对，这就是他为什么收集了你的指甲，指甲可以证明人体是否处于长期砒霜中毒中。可怜的亚历克斯，可怜的厄尼。两人沉默了片刻，他们想到了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还有年轻人厄尼，想到了谋杀会迅速地把人的生活变扭曲。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主教说，刘易斯说服埃德加成为他的同谋，这冒了很大的风险，即便他掌控着他。卡利摇了摇头，不完全是掌控着他，埃德加对刘易斯十分忠心。对，马普尔小姐说，就像伦纳德·威利和他父亲一样，我不清楚他们是不是……他犹豫了一下。这么说，你发现他们的相似之处了？卡利路易斯问。你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是吗？是我猜的。遇见我之前，刘易斯曾热恋过一个女演员，他跟我讲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人是个淘金者，并不怎么在乎他。但我坚信埃德加其实是刘易斯的儿子。对，马普尔小姐说，这就能说明一切了。他最终为他献出了生命。卡利路易斯看着主教，像是想为丈夫申辩，他这么做了。沉默了片刻，卡利路易斯继续道，事情这么了结我挺高兴的。他为了救自己的儿子而死，很好的人会变得很坏，我早就知道刘易斯是这样的人。可是他很爱我，我也爱他。你怀疑过他吗？马普尔小姐问。没有，卡利路易斯说，毒药的事把我弄糊涂了。我知道刘易斯绝对不会给我下毒，可是克里斯蒂安的信上明明说有人在给我投毒，所以我认为我对人的一切认识都是错误的。马普尔小姐说，在亚历克斯和厄尼被人杀害以后，你起了疑心，是不是？
1: 是的，
0: 卡利路易斯说，因为我认为除了刘易斯没人敢这么做，我开始担心他下一步会干什么。他微微颤抖了一下。我很敬佩刘易斯，我敬佩他的，可以说他的优秀吗？可是我也知道，如果你是个好人，你必须谦和一些。加尔布雷斯大夫轻声说道，卡利路易斯，这正是我一直崇敬你的地方，你的谦和。那双可爱的蓝眼睛由于惊讶而睁大了，你的谦和。那双可爱的蓝眼睛由于惊讶而睁大了，你的谦和。那双可爱的蓝眼睛由于惊讶而睁大了，你的谦和。那双可爱的蓝眼睛由于惊讶而睁大了，你的谦和。那双可爱的

0: 的蓝眼睛由于惊讶而睁大了。
1: 据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Silvia! Ja mega vozio! Ej! Hej! Hej! Hej! Hej!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想他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海，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也许是成熟的不够快，眼看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hiedo a te, Signore, di vivere in quest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带我回家 Thunder to the Ground 是电影妈妈咪呀的主题曲，由 Christopher Braid Donna Missel 作词作曲，周笔畅演唱。

一首肩上蝶藏着最执着的守护，肩上蝶，心上结，道尽爱里的牵挂与坚守。作为治愈系情歌代表，金志文的细腻共情搭配陈冰的饱满情绪，让这首老歌焕发新的张力，成为无数人安放深情的情感出口。

新归处是吾乡，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晚间新闻央视网发起，歌手周深倾情献唱的2023年春节公益歌曲，由罗中宝、武文多填词，武文多作曲，

当胡彦斌的醇厚嗓音，陆毅的沉稳声线，关智斌的独特腔调，博远的活力唱功与魏巡的激情演唱相遇，一首大声笑出来就此诞生。他们用歌声打破界限，传递无畏欢笑的力量，准备好和他们一起在旋律中释放自我了吗？

这首《一心引力》是银河快递用宇宙浪漫解构情困的佳作，以星球引力为隐喻，唱出相互吸引却永远错位的情感宿命，把暗恋的拉扯与无奈藏进这迷幻旋律，直击人心。

彭佳慧的这首《走在红毯那一天》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提醒人们，爱情需要付出和等待，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

哪里都是你2024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爱情告白。队长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世界。这首歌仿佛是一首写给过去的情书，又像是对未来的一次深情承诺。在队长的歌声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不变情感。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

0: 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

0: 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3: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8: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6: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6: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0: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6: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1: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1: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5: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

0: 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这
6: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8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8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6日。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如果时光有记忆，你想用音乐谱写怎样的回忆？有句话我猜你一定听过，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影子。世间万物相辅相成，有明暗呼应，有高低错落，有远近取舍，才精彩有趣。被阴影笼罩过的人会更明白阳光的灿烂，在夜里哭过的人才格外珍惜可以放肆大笑的瞬间。也许悲伤存在的意义就是衬托快乐的弥足珍贵吧。花开一春，人活一世，有许多东西你可能说不太清楚为什么，或者到底怎么了。可人不是因为弄清了一切的奥秘与原委才生活的，人是因为询问着，体察着，感受着，与且信且疑着，才享受了生活的滋味的。不知不尽知，有所期待，有所失望，所以这一切的一切才这样迷人。所谓人生便是这么个东西，一如植物的种子被不期而遇的风吹走，我们都在偶然的大地上彷徨着。与其纠结徘徊，不如尝试着去享受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去拥抱人生里涌现的骄傲和低处的迷雾，庆幸自己卑微而鲜活地存在着，去感受未知所带来的惊喜或是惊吓。生活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你也是。

都说酒精对身体不好，可只有喝醉了，你才有给他打电话的借口。那些藏在胡言乱语中的眷恋，真的很难拿捏尺度，既想让他明白，却又怕他厌烦。其实你也不是真的在等他回来，你只是没有办法喜欢上别人而已。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蒙恬的散文《热爱生命》。生命越是短暂，我越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1: 热爱生命，作者蒙恬。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0: 走过了春的明媚，夏的繁盛，转身已与秋不期而遇了。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秋的气味》，一起来感受秋天的味道。
1: 《北平漫笔之秋的气味》，作者林海音。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条街西单牌楼。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荷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荷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他在街的转角上首当其冲，就不由得就近去买。来一斤吧，这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果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出两节，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精白梨细而嫩，一点渣都没有，芽儿广柔软的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虎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庄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包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当当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龙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老胡同口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院上人了。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他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共卖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的烤肉出了名，但他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儿，再回来

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前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凭老大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尘土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0: 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阳曲灯。请欣赏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
1: 《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作者林海音。换阳曲灯啊，换匪子呀，很多年来就是个熟悉的叫唤声，它不一定是出自某一个人，叫唤声也各有不同。每天清晨在胡同里可以看见一个穿着褴褛的老妇背着一个筐子举步蹒跚，冬天的情景尤其记得清楚，她头上戴着一顶不合体的哪儿捡来的毛线帽子，手上戴着露出手指头的手套，寒风吹得他流出了一些清鼻涕，生活看来是很艰苦的。是的，他们原是不必工作就可以食饼宿的人，今天轻视没有了，一切荣华优渥的日子都像梦一样永远永远的去了，留下来的是面对现实的生活。像换阳曲灯的老妇，可以说还是勇于以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人。他不必费很大的力气和本钱，只要每天早晨背着一个空筐子以及一些火柴、匪子、爆花就够了。然后他沿着小胡同这样的叫唤着。家里的废物、烂纸、破布条、旧鞋，一切可以扔到垃圾堆里的东西都归宋妈收起来，所以从换阳曲灯的换来的东西也都归宋妈。一堆烂纸破布就是宋妈和换阳曲灯的老妇争执的焦点，甚至连一盒火柴、十颗匪子的生意都讲不成也说不定呢。丹凤牌的火柴红头，盒外贴着砂纸，一擦就送出火星，一盘也就值一个铜子儿。匪子儿是像桂圆核一样的一种植物的石，砸碎它，泡在水里，浸出粘液，凝滞如胶。爆花是薄木片，作用和匪子儿一样，都是旧时妇女梳头时用的，等于今天妇女做发后的喷胶水。这是一笔小而又小的生意，换人家里的最破最烂的小东西来取得自己最低的生活，王孙没落可以想见。而归宋妈的那几颗匪子呢，她也当宝贝一样，家里的烂纸如果多了，他也就会攒了更多的洋火和匪子儿。洋火让人烧回乡下他的家里，匪子儿装在一只妹妹的洋袜子里，另一只一定是破的不能再缝了，换了匪子儿。宋妈是个干净利落的人，她每天早晨起来把头梳得又光又亮，抹上了泡好的爆花或匪子儿，浇住了做一天事也不会散落下来。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阳曲灯，好像到了今天我都没有改过口来。换阳曲灯的老妇人大概只有一个命运最好的，很小就听说四大名旦尚小云的母亲是换阳曲灯的。有一年尚小云的母亲死了，出殡时沿途许多人围观，我们住在附近，得见这位老妇人的死后哀容。在舞台上婀娜多姿的尚小云，丧服上是一个连片胡子的脸，街上的人都指点着说那是一个怎样的孝子，并且说那死者是一个怎样出身的有福的老太太。在小说里也读过唯有的一篇描写一个这样女人的恋爱故事，记得是许地山写的《春桃》，希望我没有记错。
0: 南部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蓝布褂》。
1: 《北平漫笔之蓝布褂》，作者林海音。竹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他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他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硬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斜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哪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哪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但是那洗的起了白茬儿的旧衣服也很好，因为他们是老伙伴，穿着也合身。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梯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应当是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是如狂地喜爱它。应当是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应当是林色，多是指的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应当是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学术气氛。应当是绫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应当是绫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实应当是绫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应当是绫线。 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英丹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大姑娘正守着窗儿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她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贤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他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穿了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啊。

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一起来听散文《想你的时候》。

想你的时候，作者小点。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相思便化作一颗红豆，化作诗行里的句点，藏在了我的心里。我知道，终有一天，这颗红豆会长成一棵茂密的相思树，扎根在我心里。终有一天，这首诗的句点变成我永恒的记忆。你在城市的那头，我在天涯海角的这头，是我的视线永远无法企及的他乡。常常会在寂寞的夜里想你，想你的时候，我不点灯。我习惯了在黑暗中想你的笑容，想你的声音，想你在阳光下一步步向我走来，走进我的诗行。有人说，下雨的夜晚仰望星空，如果你看见有一颗流星划过，那就是思念你的人在哭泣。想你的时候，我仰望天空，我看见了自己的眼泪。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看见有流星划过你的窗前。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有些事，有些人，也许注定了要等候一生。我不知道思念你的日子会有多长，是一世，是一时，还是永远。我喜欢在疲惫的夜里熄灭所有的灯，静静地靠在床头，拨通你的电话，听你娓娓的诉说。我仿佛走在潮湿漫雾的森林里，又仿佛云游在半梦半醒之间。你的声音远远的，像是空灵里传来的音乐，又像是温柔的歌声，渐渐地沁入我的心腹，渐渐地融入我激情的诗行。迷恋的黑夜里，你梦幻般的呓语。想你的时候，我的眼里总有泪水涌出。当思念在一个又一个黑夜降临，当牵挂在一个又一个瞬间不期而至，我才发现你的名字已填满了我的记忆和我的生活空间。想你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喝下几两白酒，把自己放倒，让自己沉醉，让思念停止。酒醒时，我才知道你的影子早已镌刻在我的心房。想你想得好冷，想你想得好心痛。我幻想自己是一只蝴蝶，想你的时候，我蜕变前的黑夜。当你走进我身边时，当我真正的为你复活时，我愿为你写诗，写尽一生的灿烂。

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请欣赏贾平凹的散文《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

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作者贾平凹。大凡世上做愚人易，做聪明人难，做小聪明易，做聪明到愚人更难。性格为生命密码排列了定数，所以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晓得这一点，必然沦成弱者。弱者是恃强用狠，是残忍的，同样也是徒劳的。我终于晓得了，我就是强者，强者是温柔的。于是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没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在屋前种一片竹子不一定就清高，突然门前客人稀少也不是远俗了，还是平平常常着好。春到了看花开，秋来了就扫叶。杭州的一个寺里有副门帘，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会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了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作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人最大的韧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为什么活着，怎样去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不去理会，但日子就是这样的过着，如草一样，逢春生绿，冬来变黄。人生的意义是在不可之中完满其生存的。人毕竟永远需要家庭，在有为中感到无为，在无为中去求得有为。为适应而未能适应，与不适应中找寻适应吧。有限的生命得到存在的圆满，这就是活着的根本。所以还是不要论他人短长是非，也不必计较自己短长是非，让人去论。不热线，不怨恨，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走，这就是性格和命运。命运会教导我们心理平衡。试想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弹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圆就是运动，所以车轮能跑，浪窝能旋。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再小要长老，人老了却有和小孩一般的特性。老和少是圆的接损，冬过去了是春，春种秋收后又是冬。老虎可以吃鸡，鸡可以吃虫，虫可以吃杠子，杠子又可以打老虎。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何必计较呢？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吗？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识珠呢？我知道我的头顶有太阳，无论晴朗还是阴沉，而太阳总在。我也知道我能改变些东西，但我改变不了我的心。
如同这山上草木四季变化，而不变的是石头。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几句话。第一句，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仍是一句老话，玉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骑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星系一处。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1: 在夜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寻找或者等待的一方都需要同样的耐心和默契，这坚定毕竟太难得。有谁会用十年的耐心去等待一个人？有谁在十年之后回头还能看见等在身后的那个人？我们最常看见的结果是终于明白要寻找的那个人是谁了。灯火阑珊处，却空无一人。

我的故事确实仍与你有关，而我也确实爱过你很多年，只是如今再次想起那些年，得到的不再是爱而不得的酸楚和纠缠不清的难堪，而是波澜壮阔的经历和天空中闪烁的星光。前段时间听到朴树的《送别》这首歌，眼眶泛红，泪流不止，一度哽咽到无法继续。一辈子也许就是一次次送别的过程吧，送别了时间，送别了过往，也送别了一个个有去无回的人。若有一天能再相遇，便能坦然直视你的眼睛，大方地说一句，有幸你来，不负遇见。

有人喜欢晚上六点半闹市里的海报，有人喜欢周末十一点半准时放映的电影，还有人喜欢早上七点厨房中飘来的饭香。那些被人忽略过的细节，恰恰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才成就了有别于普通人的那个我自己。成年以后，很多人不再执意去追求梦想，更多的人选择了随波逐流，有自己坚强到底的执念，有自己充满棱角的特点，那才是你本该有的样子。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可以为了他和这个世界抗衡，你也可以恰到好处地去表现自己，表现出你带给他们的一次次惊喜。有句话说，他这样孤独地去漂泊，只为去为这个世界看一眼。很多人说自己就是孤独本身，但你好特别，特别到不用孤独成全，特别到你一个人也可以骄傲地被这个世界喜欢。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